0: 做个好队长。
1: 哇！
2: 哦，我的老天爷呀！
1: 哦，好漂亮呀！哦，我脸上紫色了。
2: 哦，哎，橙色。你怎么可以随处乱丢奇怪的颜色？太胡来了！
1: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天哪，这是颜色泡泡雨！是绿色，发生色彩危机了。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黄色，
3: 闪闪，
4: 哟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5: 玛丽，
2: 哟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0: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6: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4: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2: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2: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色彩精灵们，准备好了吗？听我指挥，吹！

0: 们成功了！啊，
1: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2: 托马金星，
3: 咋？怎么了？
1: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哼，
3: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
1: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3: 我确实没注意到，
1: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3: 好吧，
1: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
3: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1: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0: 超级生气！
3: 对不起， 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0: 红公主在召唤我们。
1: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哼。

0: 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2: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3: 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嘿。

0: 我们成功了！
1: 我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2: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3: 机长，
4: 对不起，涂鸦。
5: 我的花，贝贝，你吃光了我的花。
0: 不，我没有啊。哼，我只是吃光了我们的花。
5: 好吧，如果这是我们的花，那么你应该留给我一半，不然我今天吃什么？
0: 那就去摘更多的花了。
5: 贝贝，我们住在彩岩荒野，这里几乎没有花。现在我不得不去七彩森林摘更多的花。好生气，贝贝吃完了所有的花，一点儿也没有留给他最好的朋友我。我这是在哪里？天哪，我好像迷路了。我光顾着生贝贝的气了，完全没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

0: 希望泡泡能带更多的花回来，我还是有点饿。嗯，他好像走了很久了，也许我不应该把花都吃完。
1: 天快黑了，我却迷路了。
2: 啊啊！嘿，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快到色彩世界的睡觉时间喽！
0: 泡泡，泡泡，你在哪里呀？
3: 那好像是贝贝的声音。
0: 泡泡，
4: 彩虹公主，我找不到泡泡了，他可能藏起来了，因为生我的气。但是现在天黑了，他还没回家。
3: 这可能是色彩危机。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2: 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
4: 那
3: 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麦蒂，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所以，第一，你把所有的花都吃掉了；第二，泡泡不得不走去七彩森林寻找更多的花。还有第三，他对你非常生气。
4: 是的，都是我的错。我觉得你需要向泡泡道歉，因为你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6: 可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跟他道歉呀？
3: 我们色彩精灵吵架的时候，会用画画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6: 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他不在这里，我的道歉话给谁看呢？
0: 你说的

0: 没错。
1: 我知道了，你画好道歉画，然后我们帮你送给泡泡。
2: 怎么送呀？你们都不知道泡泡在哪里。
0: 也许我们可以用会发光的色彩能量把你的画画到夜空中。
3: 哇，你们可以做到吗？
4: 当然，
3: 这会是我有史以来最最棒的道歉画。
0: 我们再飞得高一些，然后把道歉画画到夜空中，这样不管泡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它。
1: 我彻底迷路了，我最好的朋友把我所有的食物吃掉了，我迷路了，又累又饿，这里又好黑。那是什么？
3: 但愿泡泡可以看见。
0: 色彩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2: 对不起，泡泡。
1: 这一定是贝贝在跟我说对不起。
0: 色彩精灵们，让我们照亮泡泡回家的路。
1: 那个箭头，那是在指回家的方向吗？泡泡，你找到鲜花了？我跟着你们画的箭头回家时，在路上找到的。
0: 看起来你们已经和好了呀。
2: 我告诉泡泡，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吃光所有的食物，我会记住分享的美好。
0: 你真棒。好的，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色彩精灵，
2: 等一下。
0: 贝贝泡泡，谢谢你们。
1: 我们一定会保存一辈子的。再见。
5: 熊猫和他的神奇画笔。
1: 小狗精，球来喽！
3: 我见到了汉堡。盖球。我好像踢得太用力了。
1: 我去捡球。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
6: 你好，你是谁？
1: 你好。
6: 是谁在那里？
1: 我吗？我是说汉堡，我的名字是汉堡。
6: 你是那个来送螺蛳粉的人吗？
1: 什么？
6: 你不是那个人。
1: 我是汉堡。
6: 会说话的谁？
1: 我是色彩精灵，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6: 我是潘迪，一只水墨熊猫，很高兴见到你，色彩精灵。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我家的门在瀑布后面。
1: 可是，等一下。
6: 对了，这地方是个秘密哟。嘘，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除了那个送汤的人，他可以知道。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6: 我们管这儿叫水墨之境。哒哒，
1: 是谁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6: 我做的，这项伟大的创作还没完成。
1: 我也帮忙了。
6: 小刚是我的好朋友。
1: 可你们是怎么创造这一切的？
7: 我们的墨汁都是从墨盒里来的。
6: 想不想一起玩？
1: 好呀。
6: 就这样。

0: 个星星。
1: 这个啊，
2: 啊，潘迪，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的世界，我玩得非常开心。
0: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色彩精灵，我其实很害羞的，但是可能因为你长得像水，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世界。
2: 你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水墨伙伴。
0: 哦，对了，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别白跑一趟了，我可以用墨汁给自己画一碗的。
2: 哦，我要立刻马上告诉大家关于水墨之镜的事。那里叫水墨之镜，就在瀑布后面，里面有一只大熊猫，还有一个小孩长着长鼻子，他们用墨汁画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的颜色都来自一条流着墨汁的小河。那里没有其他颜色，但所有的一切都很漂亮，所有的东西都是潘迪和小刚用墨汁画的。然后我把一些墨汁放进身体里，在天上喷洒了许多水墨星星。
1: 也许你做了个怪梦，汉堡。
3: 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很正常，汉堡，我懂你。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如果有一只大熊猫用墨汁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想我会知道的。
2: 是真的，我会证明，我会带大家进水墨之境，让大家见见我的新朋友潘迪。你们一定会喜欢潘迪的，他太有创意了。潘迪可能在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潘迪不回应。
3: 抱歉，我得回七彩森林去了。
2: 可是，
3: 天哪，好多水，我得小心一点，如果我淋湿了就会膨胀的。
4: 我会游泳
1: 了，我抓住你了，公主。大家抓住绳子，用力拉！
2: 伙伴们，他就是潘迪。
0: 大家好，
1: 潘迪你好，我以为你是汉堡想象出来的。
0: 我很害羞，我听到你们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了。
2: 潘迪，可以带我的朋友去水墨之境吗？
0: 没问题，不过你们也要带我到色彩世界玩。
2: 一言为定。
0: 请进。
2: 谢谢你，潘迪。
0: 不，谢谢你，汉堡。我很高兴交了新朋友。
1: 水墨之境太神奇了。
0: 水墨之境，彩色之谜。哇，好漂亮的绿色。哇，橙色。棕色。粉色。你好，布布。
3: 你好，潘迪。
5: 你好，布布。
0: 我很喜欢你的紫色，布布。
5: 你的紫色太完美了。
3: 谢谢，
0: 布布。你能给我们一个你的颜色吗？
3: 会痛吗？
0: 会有一点痒痒的。

0: 那来拿吧，潘迪。
1: 布布的紫色。哎呀，哈哈哈！谢谢你，布布。啊，糖糖的黄色。
2: 我背后痒痒的。哇！
0: 嘿，你们准备做什么呀？
3: 你会知道的。
0: 神秘的惊喜。
2: 我要告诉所有人。
1: 哇，完美的白色。思思诺诺你们好。
4: 熊小
1: 们，潘迪，
3: 我们可以收集你们身上美丽的雪白色吗？
4: 可以。
1: 太好了，谢谢。雪白色。
3: 哈哈，呀吼！这是我想要的白色。
2: 很高兴你们满意，
1: 谢谢谢谢雪宝宝们。
5: 对了，
3: 什么事儿？
5: 你俩要用它做什么？
1: 这个是惊喜，
3: 你们会知道的。
5: 但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2: 一定是个大秘密。
5: 我喜欢秘密。
2: 我喜欢惊喜。
6: 我们得告诉大家。
1: 贝贝的桃红色，泡泡的泡泡糖颜色，泡泡贝贝谢谢。
0: 等一下，真漂亮！我很想知道你们打算用这些颜色做什么。
1: 你很快就会知道啦。
3: 这是个超级惊喜。哇，
0: 一个秘密，
3: 一个惊喜。
1: 是漂亮的蓝色。
3: 是的，我感受到了蓝色。
1: 湖水的蓝色。
3: 装好了。
1: 很好，小刚，我想我们已经集齐所有东西了。
3: 我们可以开工了吗？
1: 让我们开始吧。
0: 他们拿了我的桃红色，
6: 真神秘。
2: 他们喜欢我的雪白色，
6: 但是为什么？
1: 他们从森林里收集了100多种颜色。
6: 这一定是桃红色。
2: 他们还收集了我背上的颜色。
0: 还有我的绿色和碧水湖美丽的蓝色。
6: 到底为什么呢？
0: 大家为什么都聚在湖边？我们也去看看。
2: 大家好，怎么这么热闹？
7: 大家好。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哈
7: 哈，有一个大惊喜。潘迪从我的火山取走了一些颜色。
8: 这是个秘密。他们从我的蓝色湖泊吸走了一点颜色。
9: 没人有头绪。昨天晚上他们向我要了一些星星和夜空的颜色。
0: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给了他们一点阳光的颜色。但我想我们就要解开这个谜团了。快看。
7: 你好，潘迪。惊喜时间到了吗？
1: 就是现在。
3: 是的，太完美了。但首先我们要感谢你们所有人。
1: 感谢大家美丽的颜色。
3: 请大家跟我们来吧。
7: 这样好漂亮。
2: 太好看了。
1: 我和小刚尽力了，但还要改一改，总有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0: 要在这里开生日派对。
1: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2: 我也是。
0: 啊，所以潘迪，难怪你当时跟我说你还在创作水墨之镜。哼，
1: 没错，托马，我猜现在水墨之镜真正完成了吧。
2: 终于好了。
1: 没有哦，水墨之镜的改造还要继续，我们总能变得更好，不论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哈哈哈，
2: 我们来玩吧。
1: 大家一起画彩虹。

0: 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哦，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就是我的最爱。哦，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我以彩虹为名。我的力量来自于神奇的彩虹。
1: 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0: 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哦，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
2: 嘿，这是怎么回事？彩虹全变样了，变得又脏又旧，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帅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麦蒂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呼呼
3: 是下过雨了，哦，我又因为睡觉错过了雨天。
4: 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5: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4: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2: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化它。
6: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现在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
2: 哎呀，这太可怕了！
7: 为什么会这样啊？
6: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3: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6: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4: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6: 谢谢。还有问题吗？
2: 我们开始工作吗？
4: Huh?

0: 托马，我们完成了，彩虹已经重新上完色了。哇哦，
1: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哦，天哪！他和原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彩虹公主不喜欢他可怎么办？我们破坏了他的魔法可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让彩虹公主恢复可怎么办？
2: 色彩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

0: 起做的吗？啊，我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
0: 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世界彩虹桥。世界的魔力，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1: 创造力加上团队合作，就会变成超能力。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道他妈妈是谁吗？
1: 就再也没有回来。
0: 我哪知道，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
2: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3: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4: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这都是你的，
0: 您得考虑考虑。
4: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成阳，我忍你半天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可廖思成是一个双面特工，这样做的后果你知道吗？
1: 你不必告诉我这些。
0: 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2: 不管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我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1: 我要嫁给他。
0: 如果最后他死在我的手上呢？
1: 为什么你非要那么做？
0: 因为他是帝国的敌人，就算是尤美的丈夫，我也不能放过他。
1: 那那个为他挡子弹的人就是我。
0: 结婚不过是个借口，你是为了保护他。
3: 愚蠢。
2: 我承认我很愚蠢，但全心全意的爱一个人就要不顾一切，你不懂。
0: 我不懂。这句话从尤美小姐的嘴里说出来，就好像是把刀子。
4: 对不起了，山口俊。
0: 谢谢你

0: 咱这现在确定不了松井石根从哪个门进来，这咋下手啊？
1: 我已经分析过了，松井石根想进城的话，不外乎从三个门进：中华门、光华门和中山门。而身为攻陷南京的指挥官，我认为他最有可能从中华门进，代表他征服了中华。
2: 有道理。
3: 您怎么来了？有人跟着吗？
4: 我们绕了好几圈才过来，确定没有人跟着。
3: 出什么事了？
5: 哥，你们刺杀松井石根的事，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叫上我跟梅姐？
6: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刺杀松井石根的？
7: 你们不去杀松井石根，现在研究什么地图？
6: 玩呢。对吧？
3: 我这不是怕你们有危险吗？
5: 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跟梅姐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再说了，我们俩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又不会给你增添麻烦。
7: 就算你们在每个城门口都布置了杀手，你们也杀不了松井石根。
3: 为什么？
7: 因为松井石根已经进城了。
3: 已经进城了。
7: 昨天我翻了蔡廷放的抽屉，发现了一份他们为了迎接松井石根而写的策划案。从时间上来推算，松井石根应该在两天前已经进城了。明天的欢迎仪式有可能只是一个幌子，
3: 专门为咱们设的幌。
7: 你明白就好喽。

0: 这小日本还真够给面子的啊，搭那么大一戏台，弄这么多戏子，就是为了陪咱们好好唱。
1: 不过明天应该还会有日本军官进城，松井石根虽然进城了，可是他手底下的日本军官还会在明天的欢迎仪式以后再进城。
2: 这就是说，
0: 虽然这是一个陷阱，咱们还是得进去陪日本人好好耍耍。
3: 哥，这回可要带上我。
0: 放心，落不了你。
4: 唐经理，
5: 今天来抓点什么药
0: 啊？当归。
5: 李元景，你听过安排妥当了吗？
6: 妥当了，我们准备在松井石根进城的时候刺杀他。
5: 中华门在众目睽睽之下会不会太冒险了？
6: 没办法，松井石根只有这么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所以我想为确保万无一失，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
5: 好，我会全力配合的，到时候听你指挥。
6: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会让公司的伙计通知。我先走了。

0: 或在途中被突然出现的国民党船队击沉了，我怀疑日军中有人走漏了风声。嗯，我会彻底的查清这件事的。这次辛苦你们了。不过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还很多，皇军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1: 还望皇军日后大力提携。
0: 还有件事，那个冯老大找到了吗？哦，这个事儿我调查过，在老虎桥监狱的花名册上，没有冯老大这个人的名字。我怀疑他是不是用了化名。
1: 这个人知道的太多，咱们必须马上把他杀了。
0: 哼，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的。
1: 那好，我先告辞了。

0: 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上校，
1: 行。

0: 明天不管我怎么样，你都带着弟兄们出城找红花。
1: 好。

0: 叶山兄弟，待会儿你负责引爆炸弹。
1: 好。
0: 二周跟明儿，如果叶山一旦引爆不成功的话，咱们再对松井石根进行刺杀。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其他的人在哪？
1: 其他人是谁啊？
0: 我说的你很清楚。
1: 你是谁？
0: 万国药行新老板。
1: Sakura。
0: 绝对不能让炸弹爆炸。
1: 放心，做了手脚，不会炸。

0: 你们俩跟着我啊！
1: 叶山还在里头呢，
0: 咱另有任务，赶紧走。 不是已经做手脚了吗？
2: 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了，不要让我认为你的存在没有意义。

0: 太君，那两人就是冯老大。
1: 站住！妈的，让冯老大先走，让他先走，
2: 冯老大，
1: 走了。太君，走！
2: 站住！
1: 放哥，快走！

0: 没事，你来的挺及时的。
1: 你怎么还贫啊？
0: 我是不是不想让你担心吧？散开！
1: 没事吧？
0: 没事，死不了。
1: 我现在就带你看医生。
0: 去哪儿？
1: 医院。
0: 不能去医院，日本人马上会在医院展开搜捕，也不能去家华公司，他们第一个去的就是那儿。
1: 那去哪儿？
0: 想办法出城。
1: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去找大哥。

0: 方兄弟呢？我们把方老大救出来以后，在监狱门口被日本人发现了。方哥让我们先撂下来掩护。
1: 完了，这他妈上哪儿有活路去？
0: 方老大呢？
2: 已经送回帮里安排好了，我没敢耽搁，按方哥安排的先赶到这儿了。
0: 要不咱回去看看？
2: 怎么回？啊，到门口就得让小日本给撂那儿。
0: 那什么呢？别吵吵，
2: 让我好好想想。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那你怎么办？你不用管我，他的伤势比较严重，需要及时的处理。那你保重。
1: 傻丫头，怎么不说话呀？没事儿，死不了了。
0: 你别说这样的话了。去哪儿？
1: 巨荣，咱们去找红哥。

0: 这都想半天了，你倒说句话呀！
1: 不吵吵你能死是吧？
2: 于姑娘，
3: 走，进来。

你。

0: 你不是一直很信任我吗？
1: 孟子，你听我的。
0: 天意，你没权利命令我。
1: 为什么没权利？
0: 你不是知道我是共产党了吗？
1: 可是，我只是在命令自己的爱人。

0: 枪给我。是不是没子弹了？
1: 是。

我要你动手，金花，我已经没力气了，我们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你，王哥，王哥，王兄弟，没事吧？
1: 我们得赶紧走。
0: 搭把手，愣什么神儿？快，我找。哎，哦，对了，咱去哪儿？
1: 学巨龙，找红哥。
0: 巨龙那么大，你上哪儿找他去？
2: 我能找到。

听你的，去聚庄。

0: 小命差点丢了，就我这条命，小日本敢要吗？兄弟，谢了。
1: 客气呢，你这是，咱俩谁跟谁呀？你干的事儿啊，这王兄弟和于小姐都跟我说了，干得好。
2: 大哥，有我爹的消息吗？没有啊。
1: 但你放心，大哥在香港有很多朋友，你就放心的在我这儿养伤。有什么你尽管吩咐，我让弟兄们去干。那我这俩兄弟就拜托给洪哥您了。
2: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咱俩谁跟谁呀？啊，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笑>
1: 我告诉你啊，你把伤养好了，只要你还认咱们兄弟这份情谊，咱俩拜把子。
3: 哎。 算上我行吗？
0: 你不行，
3: 为什么呀？
0: 我说你是猪脑袋呀！你不是平时一直都不听我命令吗？怎么这句你信了？

0: 真好吃，我长这么大都没人喂过我东西。
1: 那你就多吃点。
0: 那你得喂啊。
1: 怎么伤刚一好就贫起来了？
0: 反正你要是想把我的嘴堵上，你就赶紧喂。

0: 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

0: 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

0: 5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2: 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自然晾晒风干，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桑葚干，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所以呀，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道他妈妈是谁吗？
1: 就再也没有回来。
0: 我哪知道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
2: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3: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4: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
5: 这都是你的，
0: 您得考虑考虑。
4: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青阳，我忍你半天了。

0: 好，回头见。
1: 思成君，怎么这么早？我父亲想见你。你父亲要见我？昨天晚上，我把咱俩的事情都告诉他了。哦，他怎么说？他没说什么，就说想见见你。你是觉得有陷阱？ 就算有陷阱，我也会陪着你。

0: 父亲跟你说什么了？你父亲要下周给我们举行婚礼，
1: 这回回了南京，一定要小心，眼睛放大了，知道吗？方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安心养伤吧，啊。
0: 父亲他还跟你说了什么？他明确指出了我的身份，让我投靠他。我拒绝了，但他竟然坚持让我们举行婚礼。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一向都不按常理出牌，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目的。可惜啊，天意和玉梅不在。如果他们在的话，也可以和他们商量一下。 也不知道天意的伤现在怎么样了。
2: 你放心，他一旦没事儿，肯定会马上通知我们的。

0: 梅，
1: 嗯，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嗯，
0: 你跟成哥为什么都是共产党啊？
1: 因为我们的信仰。
0: 有信仰真好。
1: 你没有信仰吗？
0: 听你说完你们的信仰，我就觉得我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什么都不懂，我就知道报仇、报恩。
1: 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啊。
0: 沈寒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他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很顾全大局。你们都是正直的人。
0: 可是这次行动过后，我连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们都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让我加入你们吧。
1: 你了解我们吗？
0: 我是不了解你们，可是我了解你跟陈哥呀。你们都是好人，我不想离开你们。
1: 谢谢你对我这份感情。
0: 那你就答应我呗。

0: 好，我向组织上汇报一下。不过啊，单凭你感情用事，他们不一定会批准。
1: 我可不管这些，批不批准是他们的事，我只要你答应就行。反正我以后就跟着你们混了。你今天怎么跟个孩子一样？
0: 我不本来就是个孩子吗？当初去特务处，也是跟着陈哥去的。你们可不能就这么把我扔下不管啊！
2: 管，管，管！
0: 早说呀，早说管不就行了？
1: 你能正经点？
0: 我什么时候不正经了？走，咱们找个地儿说。
3: 陈哥让我告诉你们，他和尤美小姐的婚事，大岛茂已经同意了。
4: 同意？这老鬼子又耍什么呢？
5: 我收拾收拾东西，跟你一起回去。
4: 你还商量呢？
3: 商量已经好了。洪哥，我这两个兄弟可就拜托给你了。
4: 哎，鱼，不谈你这么玩的，要回一块回啊。
1: 我们跟你一起回南京。我不同意你们都回去。既然大岛茂同意了这件婚事，不是你们回去就能搞清楚的。既然大岛茂同意了，陈哥在南京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我回去也不光是因为这个。
4: 我兄弟是不放心你回去。
1: 我身份特殊，暂时性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再说了，你们这么多人都去，目标太大，会更危险的。
1: 我必须回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家别忘了，16号密令的图纸我们还没找到。我们之前费了那么大的劲把冯老大救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图纸。
0: 如果图纸被重庆其他方面的人得到，后果不堪设想。
1: 这关系到南京城里边几十万百姓的性命。好，我们一起回去。洪哥。 有一件事情想麻烦您，这个是南京即将发行的货币模板，请您安全的送到上海，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联系人和地址。
0: 好，
4: 哥，
0: 这件事很重要，我希望您亲自去。

0: 天意，哎，没好利索，你怎么就回来了？来，快坐，坐。哎，
1: 那这伤好没好？大哥的喜酒总得回来喝呀。臭小子，
0: 都这个时候了，也改不了你贫嘴的臭毛病。
1: 其实我这次回来还是有正事儿的，16号密令的图纸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0: 是啊，这图纸一天没找到，我这心也悬着。
2: 我明天打算去一趟青帮。你这身体没好利索，我陪你去。您现在可是日本人眼里大红人，我敢带着你去吗？
3: 富贵，你跟我去一趟吧。
2: 富贵，一定要照顾好他。七哥，
4: 田兄弟，富贵兄弟，
1: 七哥，
4: 我走，你守在外边。
5: 天意，那天我们走了以后你没事吧？你大哥来我们这儿打听你的下落，我们都着实为你担心啊。
6: 多谢七哥关心，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
7: 那就好，我们冯老大可一直等着你呢。行。
8: 大哥，这就是天意兄弟。
6: 这次冯某能安然脱险，全都仰仗。
1: 您老弟啊，冯某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大哥客气，于公你是中国人，于私你跟我父亲有交情，怎么说我救你都是义不容辞。
6: 大家都是资家兄弟，别站着说话。
2: 来，坐坐坐。
1: 大哥，这是我兄弟王富贵，这次您能脱险，多亏了他制造混乱，吸引日军的注意。
6: 王兄弟，多谢。
2: 嗨，冯老板太客气了。

0: 大哥，这次来还有正事问你，想问你为什么去灵谷寺？
1: 这，天意，我就不瞒你了，实在此事事关重大，冯某不敢说。
0: 是朱子宇派你去的吧？
1: 你怎么知道？你是？
0: 处座派我来南京实行十六号密令。现在图纸没有找到，十六号密令也无法实施。处座屡次督促，天意也很难办啊。望大哥给天意指条明路。大哥放心，在座的都是自己弟兄。
1: 没想到天意你竟然是重庆方面的人。你认不认识周墨浩？
0: 我就住在他家。处座让他全力配合我行动，
1: 总算是盼来取图纸的人了。可现在灵谷寺被毁，图纸也不知下落。
0: 什么？望大哥明示。
1: 图纸在灵谷寺至善大师的手中，朱站长在撤离南京前，将图纸交给了至善大师保管。交给我的是这把钥匙。朱站长交代我，一旦南京沦陷，就去找至善大师，凭借这把钥匙取回图纸，交给周墨浩执行十六号密令。所以南京一沦陷，我就前往灵谷寺。不料灵谷寺被日军毁掉，至善大师也不知所踪。
0: 至善大师已经死了。
1: 什么？
0: 我们赶到的时候本来还有机会救他，谁想到突然杀出了一支日军的小分队。至善大师不幸中弹身亡。
1: 那你们没有发现至善大师身上的盒子吗？
0: 至善大师身上什么都没有。大哥，这个首饰是什么意思？
1: 这是我和至善大师的接头暗号，对上这个暗号，至善大师就知道我是那个来取图纸的人。
0: 您的意思是说图纸在盒子里？那要是有人把盒子拿走，强行将盒子打开，不也一样可以拿到图纸？
1: 你有所不知，这盒子的夹层里全是醋酸，如果强行打开的话，醋酸就会浸透纸面，纸上的任何字迹都会消失。
0: 原来是这样。那大哥可否把钥匙给我？
1: 拿着吧，也算物归原主。
0: 二哥，还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
2: 兄弟新疆，
0: 还记得那天突然出现的日军吗？你们走后，我跟他们交手，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位青帮的人。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帮里有奸细？
4: 那个人长什么样？
0: 中等身材，很胖。
3: 程法木，
4: 老三的手下。
1: 这个兔崽子敢跟我玩硬的。老二，你马上去把老三给我叫来。
0: 大哥且慢。
1: 怎么讲？
0: 这个人已经被我杀了，如果现在老三矢口否认，我们就是打草惊蛇。
1: 有道理。那兄弟，你看着怎么办吧。

0: 排队了，小贾，你当我脑子跟你一样不好使？盒子呢？
1: 什么盒子？

0: 你小子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智山大师留下那盒子。
1: 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不光知道你有这个，我还知道这里边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0: 不可能。
2: 帮我打开呗，看看看。
0: 那可是你求我的啊！
2: 对。

0: 了个巴掌，让这和尚给涮了。
1: 我说兄弟，你也别太生气。智善大师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国家
2: 啊。怎么说？
3: 你想啊，如果这张藏宝图不是落到你我的手里，而是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后果会怎样？
2: 你说的对，但那是十六箱珍宝啊，可惜了了。
3: 我劝你就别惦记这批珍宝的事了。我相信智善大师之所以写下这封信，一定是他给这批珍宝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2: 好啊，干完小日本接着找。
3: 说来说去你还是惦记。
2: 哎，那这十六号密令的图纸咋办？给撕了，那你跟你们处座怎么交代？
3: 怎么交差是我的事，这是南京城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还比我方天意怎么交差重要。
2: 好，我没看错人，从今以后，我王富贵这条命是你的，我跟你干。
4: 叔叔，您找我有事儿啊？
5: 小梅啊，你看你南京已经这么多天了，有几位叔叔啊非常想见到你，我安排了一下，今晚在翠花楼和他们一块吃个便饭，也不枉他们和你父亲交往一场啊。对了，把顾小姐也带上，人都热闹一些啊。
4: 好的。

0: 进。你怎么？
1: 于小姐让我来给你换药。
0: 她干嘛不走？
1: 她跟顾教官晚上要跟蔡市长一起去赴宴。怎么了？一日不见就如隔三秋了。
0: 臭小子，说什么呢你？他们去哪儿吃啊？
1: 据说是翠华楼。蔡市长找了好些于梅小姐父亲生前的旧识，说是要给她接风。
0: 这于梅来南京都这么多天了，这个蔡廷芳早之前不说，干嘛现在提接风的事儿？
1: 有什么不对吗？

0: 蔡叔叔，我想看一看婷婷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1: 用不着，也许顾小姐对我们的话题不感兴趣，想一个人在外边多待一会儿啊。
0: 蔡叔叔，我还是想出去看看。
1: 那好，那就去吧。啊，
0: 各位失陪了。
2: 大哥，刚给你记好了。
3: 那边不对，我得过去看看。
2: 我跟你一块去。
3: 你去通知王副官，让他一个小时之后见不着我人，带着家伙到翠花楼找。
2: 是。

0: 我问一下，你们这只有一个厕所吗？
1: 对啊，就一个。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黑靴子、黑裤子、眼睛大大的女孩？哦，被两位先生朝大门方向扶走。
0: 好，谢谢啊。
2: 蔡叔叔，我希望您能跟我说真话。
3: 小梅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我想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在说什么呢你？不用问了，我告诉你，
3: 袁来是你啊，李小姐，好久不见。
2: 你把婷婷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3: 你放心，只要你跟我们合作，她自然没事儿。
2: 蔡叔叔，您可真让我失望了。哎呀，
3: 小梅，只要你和日本人合作，顾小姐肯定没事。蔡叔叔向你保证啊。说吧，你们的条件是什么？很简单，这是你的父亲号召他的手下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下面由你亲自声明，只要你在这儿签个字。
0: 我马上放了固定。这么说，你们是嫌我蔡叔叔没有名望了？
2: 李小姐真会开玩笑啊！蔡市长跟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0: 那你们也太不给我蔡叔叔面子了吧？今天我蔡叔叔请我来赴宴，可是呢，我的朋友被狗咬了一口，你说我是应该打那条狗好呢，还是打狗的主人？
3: 你谁都打不到。再说一遍，你爷爷我没听懂。好一个黑狐啊！明白就好。我劝你，还是不要意气用事。你现在面对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而不是我。
4: 算你走。
3: 现在只要我的手指头动一下，你就看不到你们小日本被我杀光的那天。你是永远都看不到了。顾婷在哪儿？我劝你还是把枪放一下。你要明白，现在是我求你还是你求我。你们输了。
2: 少废话。顾婷在哪儿？他在国府银行。
0: 在我们特别行动队，你去过的，
2: 带我去，没用的。就算你现在开枪打死我，但你们永远也见不到顾婷了。
0: 天意，千万别冲动。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省事儿啊。
2: 余小姐的意思呢？好，我答应你们。不过你要给我一点时间。那好，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不过，我劝余小姐还是不要耍什么花样，否则顾小姐会怎么样，我也保证不了。
4: 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敢动她一个手指头，我杀了你。

0: 之后就去日本杀你全家。
1: 听于小雪的话，冷静点儿，
0: 把顾婷放了，我跟你走。
1: 你，我一定会抓到的，所以，我怎么会用你来换顾婷？
2: 天意，我们走。
1: 这就对了嘛，年轻人，冷静些。

0: 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它防寒保暖，
1: 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着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0: 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

0: 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送送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3: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4: 是是是，
5: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6: 所以啊，今天这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呀，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7: 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8: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送送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9: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
6: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还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0: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送送送，高档皮衣免费送，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进行免费体验。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9: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
6: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

0: 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还真不错。
1: 对，
0: 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2: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

0: 洗衣，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2: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3: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道他妈妈是谁吗？
1: 就再也没有回来。
0: 我哪知道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
2: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3: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4: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
5: 这都是你的，
0: 您得考虑考虑。
4: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清扬，我忍你半天了。

0: 酸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把顾婷放了，我跟你走。
1: 你，
2: 我一定会抓到的，所以，我怎么会用你来换顾婷？
3: 天意，我们走。
2: 这就对了嘛，年轻人，冷静些。对了，还有这个，请收下，记住。一天，
0: 你怎么了？于姑娘这不是挺好的吗？
4: 你不会真要答应送她见吧？
3: 对，因为我知道婷婷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
0: 那你知道你答应她你就成什么了吗？
4: 汉奸。
3: 我知道，我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说他们胁迫我的。
0: 不行，我方天意丢不起这个人。
3: 你听我的吧。
0: 凭什么听你的？
3: 就算是为了我，听我的好吗？
0: 那怎么会是为了你呢？
3: 婷婷是因为我才被挟持的，也只有我才能救婷婷。
0: 你打算怎么救婷婷？
3: 我知道有一种药水可以让自己消失。
0: 什么意思？
3: 我把这种药水加进我的钢笔里再签字，等我救出婷婷，他们什么都得不到。
0: 药水呢？
3: 在大岛由美那儿。
0: 那这样，你让松下健明天下午一点在南京句容的交界。

0: 带着婷婷作为交换。兄弟，拜托你一件事，我要你现在立刻去找冯老大，让他带人接应。还有，你告诉王文渊，让他明天一早就到剧中找红哥。
1: 放心。

0: 蔡婷放这儿已经不安全了，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房间？
1: 不用了，我还得去找大岛由美，还有我得让蔡婷放通知宋下见。我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明天见吧。
2: 我一直很怀念我们一起战斗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一直并肩战斗下去。

0: 如果没有战争，那该有多好啊。
1: 别傻了，好好活着。
0: 你也是。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方天宇？
3: 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何必拉着他一块冒险？
4: 你明知道那是冒险，那你为什么还要去？
3: 我们有不冒险的时候吗？
4: 好，我跟你一起去。
3: 不用了，我有把握。
4: 不行，
3: 他们要的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承诺。如果我死了，这个承诺对于他们来讲还有任何意义？把钥匙给我吧，帮我明天转告方天意，让他跟红哥在驻地等我。
4: 小心。
3: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4: 你说。
3: 天意已经提出了入党申请，请帮我转告廖思成同志，请组织上考虑。

0: 怎么样？
1: 方老大说了，他会通知所有堂主，到时候接应咱们。
0: 干得漂
1: 亮！哎，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知道冯老大那有日本人的探子，那为什么还要通知所有堂主？你这么着，松下健不就知道咱们的计划吗？
2: 就是知道。
0: 带家伙吗？
1: 带了。
2: 叫上雪儿住这个面，咱走。
1: 上哪去？
0: 国府银行，旧故亭。
1: 哎，你不说明天吗？
0: 那是说给于梅和松下健听的。松下健现在没什么防备，咱们干嘛不趁机杀他个措手不及？
1: 要不说我就歇着你这张聪明眼儿。
0: 走，
1: 走。
3: 于小姐，想好了吗？
4: 不就是一个声明吗？算什么呀？我写好了。婷婷呢？
3: 于小姐真是个急性子啊！
4: 别废话，把婷婷给我带过来。
5: 带进来。
4: 婷婷，你没事吧？
6: 我没事。你答应小日本什么条件了？你可千万别答应！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你也别答应。
4: 放心吧，我没答应他们什么。
3: 于小姐，人你已经见了，

0: 您可以给我了吧？只要你把我们安全的送出去，东西我自然会给你。送他妈出去！
1: 于小姐，东西可以给我了吧？
2: 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啊，行行行。

0: 干嘛的？你怎么样？你要撑住啊！干啥？干啥子？喂，去看麦罗油。
1: 你不要走，你要撑住去，去。

0: 就是我不好，我害了梅姐。
1: 他也不是单单为了你啊，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

0: 你们家叔都通知了吗？没有，我在等你的指示。
1: 发报，愚昧已殉国。哎，兄弟，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哥，你帮我照顾这些兄弟还有婷婷两天，我得出去一趟。
3: 你去哪儿？我也去。
4: 我也去。
5: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哪儿也不许去。
6: 兄弟，你能告诉我你到底要去哪儿吗？
1: 南京城，一定要去啊！有证，
7: 不是你凭什么？为什么不带我去？
1: 有你这么跟长官说话的吗？
8: 当然我吧，南京路我熟。
1: 闭嘴，
8: 哥，
1: 拜托。
8: 哎，
1: 大哥，外面有个生人带着三哥的尸体。 说要见您，
9: 几个人？
1: 一个领头，还有四个小弟。
10: 大哥，要不要我出去看看？
9: 不，让他们进来。

0: 我们是来拜见大哥。你是什么人？在下叶山，东北青帮常玉清的弟子。我等奉命到南京来联合您一起抗日。
1: 就凭你三言两语就能让我轻信你是常玉清的人？
0: 这是我师父让我教给你的。
2: 即使你是常玉清的人，那你为什么开枪杀我的人？这事说来话长，
0: 那就长话短说。
2: 我来南京的时候，您失踪了，我只能留在南京城到处打听您的消息。无意间打听到，袁平山竟然利用青帮的船只和码头帮日本人做事儿。
3: 这事儿不用你说，我知道。

0: 他发现我在钓他，想杀我灭口。我不得已，先杀了他。如果大哥不信，请查明虚实。
1: 死无对证，我怎么查？给我把他抓起来！
0: 退下！
1: 去向东北青帮大哥常玉清查明这个人的身份。
2: 我师父已经辞世了，大哥。 您不会不知道吧？您信与不信，这都死无对证。
0: 好，那你告诉我，
1: 常玉清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大年初一，我师父带人炸了日本人的弹药库，我再也没回来。我跟小日本有他妈不共戴天之仇。今天就算你杀了我。
0: 我做鬼也会回来杀小日本的，
3: 那就做鬼再说吧。
4: 怎么也投靠了日本人？如果我是呢？那我也不能放过你，连你一起杀。<笑>
0: 等我投靠了再说吧。放开他吧，自己人。
3: 大哥，我们就这么信了他？
0: 常玉清确实英勇牺牲。
1: 日本人单方面承认因一时疏忽烟火引爆了弹药库，所以这个消息只有青帮几个帮主知道。他死的惨烈啊！说是兄弟，还使这么大劲儿，
0: 这有劲儿应该跟日本人使吧？
3: 现在情况复杂，我今天相信你，是因为常玉清在青帮的地位。
1: 想得到我的信任，就干出点名堂来。大哥，从今往后，叶山这条命就是你的。只要是干小日本，不管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听你的。我要给我师父报仇。
0: 男儿膝下有黄金，怎么说贵就贵。起来，
1: 谢大哥。

0: 山口君真是慎重，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已占领南京，还是这么慎重。
1: 松下君，请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是帝国的敌人，况且这儿也是我跟廖思成的联络点。
0: 啊，对了，我们有六年没见了吧？短短的六年，我们已经占领了南京。
1: 是啊，占领了南京，可你我却更不轻松了。直截了当说吧，没有紧急情况，你是不会来找我的。
0: 是遇到了紧急情况，我想跟你通报一下。
1: 是因为松下君贸然的杀了余梅，才有紧急情况的。
0: 三国君，请谅解，是我疏忽了。这个黑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利用帮会引开我们的视线，打死余梅是我的冲动，这些所有的一切我会向老师请罪。
2: 好了，说吧，什么任务？
0: 将方天翼和廖世成引回上海。
1: 最后的实现呢？
0: 廖世成和大岛由美结婚之前。
1: 什么目的？
0: 引出野狼。
1: 野狼又出现了？
0: 在上海。
1: 我明白了。

0: 对了，火狐会在上海接应你们。火狐还活着？
1: 是的，不过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既不会让廖世成他们怀疑，又可以帮你找到野狼的下落。
0: 松下君，我要提醒你，你杀了余梅，方天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谢谢三国君的提醒，但您多虑了。
3: 是吗？我也希望是我想的太多了。总之，你自己保重吧。

0: 哎，你在这儿呢，
1: 红哥，我得去趟南京城。
2: 去哪儿去呀？哪儿都不能去。
1: 不是，你不觉得我哥他怪怪的吗？他一定是……
2: 你什么意思？你意思是，他不是去执行任务，而是去刺杀松下健了？
1: 没错，他一定不会放过松下健的，他是在骗我们。
2: 红哥，这又出什么事儿了？王文渊不见了，走去看看。
3: 哎，你也在骗我？不行，必须得带上我，要不然我自己去。好吧，那一起去。天意。
4: 好些了，没事。好兄弟，云梅同志已经把你请求入党的事情告诉我了。咱们今天不谈这些，你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
3: 怎么了？
4: 因为我有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4: 跟你没关系。
5: 究竟怎么了？跟你没关系。别忘了，我现在还不是你们的人。可我是你哥。你是我哥。正因为你是我哥，我敬仰你，我也敬仰于梅。
4: 我爱你们，就是因为我爱你们，我到今天我都没怪过你们。但是你问问你自己，你是我哥吗？你什么都瞒着我，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加入复兴社的目的，你瞒着我，你的真实身份你都瞒着我。别跟我说，因为你有信仰。
5: 你要真是我哥的话，你怎么就一直不能让我有信仰？对不起，
4: 天意，我们是因为你的组织、你的纪律，对吗？我们有吗？在组织和纪律面前，情感是需要克制的。我的感情就是我的信仰。说吧，还要于梅做什么？
5: 我替他做，
4: 需要于梅做的事情很多，但眼下是待命。好吧，
3: 天意，切不可轻举妄动。
2: 放心，
3: 我只做我该做的。你眼下需要做的就是待命。
4: 你还是小心你和大岛由美的婚礼，那是个圈套。
3: 恐怕还不止这些。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知道你要干嘛。带上我吧。
0: 走。
2: 方哥。
0: 回来再喝。

0: 文渊，文渊，文渊，醒醒！文渊，醒醒！醒醒！天意呢？啊？
1: 他去刺杀宋亚剑了。
2: 宋亚剑在哪？
1: 在中央饭店旁边的咖啡厅。
2: 你们怎么知道的？
3: 哦，方哥让帮里弟兄踩了盘子。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这不是你自己的事儿。让我看看，疼不疼？疼不疼？
1: 婷婷，好好好。
0: 我不许你胡说，你再这么着，你必须给我停住。

上车了。

0: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礼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礼，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秀、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了。

0: 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1: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4: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 一边收拾家务，看看

0: 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0: 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1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领，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

0: 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1: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2: 重磅惠民，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4: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 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

0: 得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0: 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客官里边请。

0: 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他再也没有回来。我哪知道？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
1: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2: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3: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
2: 这都是你的，
3: 您得考虑考虑。
2: 我考虑个屁呀！厉声扬，我忍你半天了。

0: 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拜托了，照顾好田野，求你了！好，快走啊！快开车！
1: 兄弟，对不住了，实在是没地方塞你了。
2: 想让我走可没那么容易。
1: 你要想，
3: 王连长，
4: 老大鬼子弹药，有资源部队马上就有干粮。
1: 好，
3: 同志
4: 到，
3: 你们三身干净的鬼子军服。
0: 是。

0: 我们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城了。那现在能去找他医生吗？
1: 哪找医生去？
2: 哥，给我把子弹取出来。
0: 马上取出子弹，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2: 取子弹，你会吗？那雪鱼啊，
1: 只是
2: 没有指示。来吧。
1: 好，
2: 我去找麻药。
0: 你现在去哪儿都会很危险的，不要麻药了。
2: 哥，
1: 有救吗？
2: 我找。
1: 鹏哥，
2: 啊，
1: 这有。

哥，你总算醒了，怎么样，疼吗？

0: 你把大家都吓死了。
1: 是，好着呢。
0: 来，快点坐。哎，我喂你。
1: 我自己来吧。

0: 怎么了？
1: 春哥呢？春哥回来了。
0: 啊，他们已经安全返回了。
1: 红哥在哪儿啊？我得跟他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0: 红哥已经去找陈哥商量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歇会儿，别想那么多了。
2: 你什么意思呀？啊，把我撂倒了，自己干的挺威风。
1: 那我也得赖你笨吧？怎么样，都没事吧？
3: 没事。天意，咱是兄弟吧？
1: 是啊，不是兄弟你救我干嘛？
3: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就没拿我当兄弟。
1: 我什么时候不拿你当兄弟了？
3: 那你干嘛把我撂下？
1: 我让我兄弟去替我报这个仇，我还叫方天意吗？
4: 我要是不叫方天意，你们上哪儿来这兄弟？
3: 反正我说不过你，但是你记着啊，再有一次敢把我撂下，咱们不是兄弟。
2: 没错。
1: 行，二叔兄弟们，
2: 哎，干嘛干嘛干
1: 嘛？二叔兄弟们，你们得到外边看看。咱们得想办法出城。
3: 放心吧，好好养伤。
0: 怎么样？
1: 粥呢？
0: 我给你拿去。

0: 快进来！
1: 你终于来了。组织上也是辗转，得到于梅同志牺牲的消息，
0: 我接到命令就立即赶过来了。是啊，于梅同志牺牲的太突然了，我们整个民族都会铭记他所做的一切。 天意用薄命的方式杀了松下剑，你这位兄弟啊，还是一位难得的猛将啊！组织上已经批准方天意的入党申请了。
1: 是吗？太好了。
0: 天意最近怎么样？啊，
1: 在杀松下剑的过程中负了重伤，不过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眼下是洪哥安排他在南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休养。
0: 红哥，啊，就是跟顾叔在一起的洪宝顺。太好了，他是不是拉起了一支武装力量，在军容一带活动？
2: 是。
0: 我新四军第三支旅已经奉命前往皖南地区阻击日寇，我这次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武装力量加入新四军。
1: 好，洪哥的工作我和天意去做。说吧，我的任务呢？
0: 这次来啊，我没有具体的工作通知你，但我一定要通知并配合你撤离南京，前往上海。离开南京？
3: 或许你已经知道你的身份暴露了，先是你复行社特工的身份被日军掌握了，再就是……
1: 他们已经怀疑你了。
0: 这个沈寒已经明确向我提出过了，不过他答应过我，暂时替我保密。
3: 但实际上， 他们让你在南京沦陷之际进入南京，
1: 他就是拿你当诱饵，去抛给土肥原。
0: 这个我早有感受。
1: 还有，你和大岛优美的婚礼，是双方继续较量的重要一步。

0: 所以你在南京继续待下去是极其危险的。自路上命令你尽快撤离。好。不过我该如何向重庆方面提出？
1: 就说是大打冒的意思，明白。对了，我身边那个日本女间谍怎么处理？想办法除掉她。
2: 但为了一切计划的严谨，
3: 轻视一下吧。好，
4: 报告处座，南京方面有消息。方天翼刺杀了宋霞剑，廖思成说大岛茂让他和大岛由美在上海举行婚礼，
5: 同意他们在上海举行婚礼，
4: 让方天翼和顾廷赶到上海，随时防备可能出现的日本特工。
5: 廖思成想除掉他身边的日本女特工，
4: 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廖思成尽量配合他。
6: 从现在起，你就是上海站站长。
7: 是，
4: 你到了上海，尽快利用加花公司让贾碧流通起来，也拦回于你联系。
7: 是。
6: 哥，别动，别动，躺着别动。
7: 没大事吧？
6: 走吧，你也来了。
7: 快坐，快坐。
8: 帮你看看伤口。
7: 快坐，快坐。
8: 怎么样了？
7: 没事。
8: 没事，不用看，不用看。坐呀。外边情况怎么样？现在整个南京城都戒严了，不过日本人的反应好像是做给别人看的，其实并没想真正动咱们。
7: 那就是说，他们在咱们身上还有别的阴谋？一定。怎么样？能喝几口吗？
8: 吹呢，肯定能啊！这个小酒鬼，玲玲，抱抱吧。嗯。现在各方面的反应都希望我去上海。
7: 几方面？
8: 对，日本人已经明确了，给我传达了这个信息。
7: 那重庆方面也是这个意思？
8: 还有呢？组织上已经正式接受你的请求，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别动，别动，真的，真的。
9: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我哥他加入你们，那我呢？
8: 那也没你这么请求。
9: 反正我不管，我跟着你们出来，你们必须得加上我，<笑>
8: 行不行啊？
9: 不行，我请示一下。
8: 这还差不多。<笑>傻笑什么呀？
9: 还有我呢，对，还有他呢。先敬嫂子，再敬你。嗯，来，来，撤吧。组织上下面都有什么安排？
10: 做好准备，后天去上海。
9: 那你不是说已经戒严了吗？哎，戒严都是做做样子，不会真正阻拦我们的。但我们也得做做样子。
7: 改变一下装束。放心，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通行证了。好，但是离开之前，我还是得去找一趟中国号。我想重庆方面对我应该也有新的指示。可以，但一定要小心。放心吧。
9: 哎，只准你喝这一口，对吧？
7: 那你也得让我把这碗里的喝完呀，这碗里不能给你喝了，
9: 得喝完。哎，我敬你们，我敬你们，来。
11: 哎。嗯。

0: 请吧。
1: 嗯。

1: 表司重回近日去往上了，你务必要跟他一起去。要是他不同意呢？他不会不同意的。
0: 方天意也会和他一起去吧？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方天意随后就到。能否尽快安排人除掉方天意？他一直在怀疑我。不。
2: 方天意现在还不能出掉，他还有利用价值。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会跟你取得联系，不要声张。
0: 是。
3: 处座命令，你跟顾婷随廖思成去上海。
0: 还有呢？
2: 处座认为，日本人是故意引诱廖思成去上海，他命你将计就计，随时刺杀。
3: 突然出现了日本特工魏野狼，早前在上海的障碍。
0: 野狼？
3: 嗯。
0: 那野狼在上海会联络我吗？
2: 这个，处座没有明示。不过你在上海另外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廖思成，让假币在上海尽快流通起来。
0: 知道了。我在上海的联络人是谁？
2: 这是大华银行的支票，拿着它直接去大华银行，自然会有人找你接头的。
0: 走了。
2: 等等，你身上有伤，要多加小心呢。
0: 谢谢，你也保重。哎。

0: 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1: 你早到了几天？这是存放那批假钞的地点。你们尽快到那儿去货，这批假钞越早流入市场越好。现在上海站的站长是谁？你知道吗？一直你不愿见到的人。
0: 你该不会是说朱子宇吧？是他。丁总，他让你离开我这儿以后，立即去见他。走了，
1: 先生您慢走。

后边人跟踪，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在旅馆等你。

0: 八个也贵，能不能再便宜点？
1: 哎，
2: 我掌柜的
0: 王富贵，
2: 哎呀我，哎，你漂呢？
1: 什么漂？都来上海了，改成西服了。
2: 哎，
1: 今儿我请你喝酒，怎么样？一醉方休啊！啊，来走。
3: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4: 鼓捣什么呢？怕我看见？
5: 你这是跟你的上级说话吗？
4: 那我应该怎么说话呀？说吧，什么人？
5: 臭佐让我转告你们，尽快把那批假币装船运到南京。
4: 这个你放心，我都打点好了，就等您发话。
5: 你这话里有刺儿啊！
4: 我敢吗？
5: 方天意，不要不识抬举，我一直在给你面子，是看在你义父顾汉森的面子上。
4: 我看你就该给我面子吧，你怎么不说你收了我爹那么多钱呢？你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使啊？
5: 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你自己慢慢数钱吧，我走了。
5: 就这么走了？16号密令的失败，你总得做个交代吧？
4: 都失败了，我还交代个什么呀？
5: 哼，你这什么态度？处座对你的失职十分不满，而且让我转告你，如果这次运钞任务再出差错的话，天方老子也救不了你。
4: 这不像是处座说的话，倒像是你说的。朱大站长，你还是想想你怎么自保。就你背着处座干的那些事儿，有几件能往外抖了的？
5: 方天意。

0: 别提了，掌柜。当年我回到寨子里边，兄弟们都死光了。我当时以为你也……哼！我把兄弟们埋了，
1: 我一个人我啥也干不了啊。
0: 后来我当兵入伍，但他妈小日本去，这帮狗日的在中国杀了多少人？
1: 那兄弟们呢？
0: 兄弟们埋哪儿了？后山。哦，对了，掌柜的，你当时是咋撩出来的？
1: 别提了，兄弟们死光了，珍宝呢也不知下落。我在省城打听了一圈，也没打听到珍宝的下落。所以，我只能跟着一帮难民往南走，谁知道半路中。 被一个称兄道弟的难民把我的包袱全拿走了，我没辙了，只能在码头上扛包。后来碰到一个得了疾病的人，我拿着他的票才上了船。那是一个又破又小的船，20多个人挤一间又脏又臭的船子，大部分的人都死在了海上。你哥我命大，活下来了。 可是，到了上海，在人生地不熟的，我能投靠谁呀？只能躲在仓库里昏睡了2天2夜。后来，洋行老板救了我，他觉得我这人还算正气，就把我收留了，来喝酒。
2: 哎，别，掌柜的，我哪能让您给我倒酒啊？来来来，我给您倒上。掌柜的。 我跟您说，虽然说您吃了不少苦，但是我觉得您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有什么后福？就这么活着呗。哎，你说，日本人得了天下，我他娘的从东北逃到了上海，还日本人的天下，这还叫活着吗？

0: 掌柜的，要不你跟着我们干得了，帮兄弟干的全是大事儿。算了吧，我就混口饭吃。哎，不过，既然在上海遇见你，你呀，没事多陪陪老哥喝喝酒、聊聊天，我能遇见你，我知足了。
1: 必须的嘛，来喝一口。
2: 掌柜的，我有个事儿啊，我必须得跟您说一说，要不然我憋得慌。嗯，
0: 说。
2: 方兄弟，当年也参与了抢夺那批珍宝的行动，而且线索比咱们多，你想啊，掌柜的，
1: 当年咱们寨子里的兄弟为这批珍宝死了那么多人，咱能轻易放弃吗？
0: 还是算了吧。你说，我贸然加入你们，还得获得他们的信任，太麻烦。这倒
1: 也是，他们一直挺小心的，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来，富贵，你呀，多长个心眼儿，他们有什么动作，你呀就赶紧告诉我。<笑>
1: 好主意。 但是我上不着你去，老地方就在这儿，行吗？至于时间吧，我在旅馆的柜台上给你留个口信儿。好，好，不说那个了。为死去的兄弟，为兄弟们。
3: 你先坐下，坐下。你回去以后啊，千万别提起碰见我。你想，如果他们查起我，知道我之前跟珍宝有关系，你说，咱俩人怎么能斗过那一帮人呢？
1: 我说掌柜的，你放心，你把心装肚子里，这点心眼我还有。
0: 行行行，聪明点啊！
1: 哎，好嘞，
0: 慢点啊，兄弟。
1: 哎。
4: 哟，天意啊，来坐。尤美，天意来了。哎，
5: 这个就是那批假币存放的地址。还有，这上海可真够热闹的。今天在大华银行跟我接头的人是沈寒，还有，现在上海站的站长是朱子宇。
6: 朱子宇，你去见他了？
5: 见了。
4: 这个人可得多提防他点。明白。红哥什么时候到上海？啊，红哥我已经让婷婷去催他了，大概明天能到。
7: 姨，吃点水果。
4: 谢谢嫂子。哪儿野去了？这么晚回来？
7: 迷路了，你喝了吧？喝了。那我让你跟的人呢？没有，他跟丢了。丢了？啊！你们聊啊，我先走了。哎，今天怎么回事？你让他盯什么人？
4: 一个很可疑的人，那会不会是这个人的原因呢？嫂子，我们明天都有事儿，你帮我盯紧了富贵，万一他真有什么问题，咱们也好提前解决。
8: 好，
5: 但愿是我们多虑了。
9: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蜢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

0: 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

0: 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 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1: 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2: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3: 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4: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

0: 源，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

0: 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6度，银京阵雨18到23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岳西阵雨16到26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0到25度，大邑阵雨转阴20到23度，德昌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古蔺多云转阵雨21到32摄氏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谢会长出事了。
3: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2: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6: 什么人才想策反？
2: 汉奸。
7: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一点记性都没有，还不快去！
1: 蓝天君，山口君，来，咱们得有5、6年没有见面了吧？
2: 是啊，九一八之后，我被派到中国。之前听说你被调到军部任职，怎么也过来了？
3: 去年战争打响后，中国战上缺人，军部。 就把我派到华中特遣军的一个直属土肥原特务机关了。对了，大岛茂离职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1: 什么？
3: 啊，我离开南京的时候，老师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军部刚下的通知，大岛茂和松井石根因为南京大屠杀被曝光，被迫离职。 现在已经离开南京，返回日本了。
1: 优美知道这个事情吗？
3: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

0: 还是对大岛家的小姐一往情深呢。不过，由美小姐这个人可是不简单的，听说她跟松下健的死有关，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好。
1: 这一点，坂田君可以放心，我自有分寸。如果。

0: 讲你呢。
1: 承蒙将军厚爱。啊，我这次来找你，你应该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2: 叶老，
1: 朱子宇之前已经和方天翼接头了。这个朱子宇
3: 是特务处的要员。
2: 你怀疑朱子宇是野狼？
1: 不，无论从时间还是地点上来说，他都不是野狼。
3: 但作为特务处的要员，
1: 在这个时间来上海，一定身负重任。
2: 看来一切线索都在朱子宇身上，我们不能再原地打圈了。想要知道真相，必须把朱子宇抓获。这个人身上有太多我们想要得到的情报，
1: 所以我是来拜托半天君，在抓捕朱子宇的时候全力配合我。

0: 你要干什么？
1: 朱先生，想请您去合肥团。这是法国租界，是享有国际公约保护的。
0: 戴总。

0: 好了，就先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你落到我们手里，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跟我们合作，要么就永远留在这里。
1: 你们日本人的话，我不会相信的。就是我说了，你们想要的东西。
0: 我的命也保不住。朱先生此言差矣。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虽然骁勇善战，但无奈人手短缺。偌大的中国，还是需要像朱先生这样的人来管理的。若是朱先生现在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那将来坐上高位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怎么相信你的话？
0: 在你面前的这位，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特高科的坂田之助大佐。坂田之助，
1: 想必朱先生也听过我坂田的名字，那就请你相信我，我坂田之助说过的话，还是算数的。
0: 再给朱先生透露一个信息，就连你们汪主席，现在也在积极的呵斥我们大日本帝国寻求共同合作之路。我有一个条件，
1: 说，
0: 我的家眷还都在重庆。 我希望你们避开出错的耳目，把他们接到上海来。没问题。我知道，你们要我不光是要几个名单那么简单，是想从我这儿获取更多的情报。
1: 我就是喜欢和聪明人合作，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朱先生松绑？嗨！

0: 我希望我们的合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你们都先出去。
2: 欢迎。
0: 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
1: 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
0: 上海站的站长叛变了。
3: 上面
0: 你让我认上海站的站长。
1: 赤田跟方天翼接头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3: 上
0: 面说方天翼到上海以后归我领导。
1: 告诉我野狼的真实身份。
0: 我只是跟他接头，他从来没现身过，我只见过他的背影。
1: 朱先生，希望你能够坦诚一点。
0: 说的都是实话，虽然我是上海站的站长，但是他是直接归特别领导的，我只在百乐门跟他接头，我只见过他的背影。
3: 大世界歌舞厅，
0: 大世界歌舞厅五号酒柜存有一瓶酒，里面放的是情报，他会及时来拿的。他有什么需要，也会在那里放一瓶酒，让服务生通知我去。
3: 那你对于他的真实身份？这怎么都没有好奇过？
0: 好奇过，我提出过要见他，被处座痛斥一顿，再也没提过这个要求。
4: 明白了，金杰，你也累了，来人。
1: 申克军，你怎么看？
5: 他肯定有所保留，但为了活命，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6: 不过，坐。
7: 哎呦，跟这儿吃呢。
6: 今天跟谁出去了？
5: 跟踪我。
6: 我有那闲工夫。不说错了。
7: 今天我见那人呢，就是前几天在银行门口盯着咱们那人。他不是什么坏人，是我之前的掌柜的。
5: 就是你跟我说过那个你在关外的掌柜的
7: 啊，他是因为认出了我才盯着咱们的。
5: 你这掌柜的是日本人？
7: 带你怎么玩的？
5: 他的本名叫松本弥二，是大岛由美的父亲，大岛茂的学生，日本陆军大佐。
7: 不可能。
5: 那你能跟我说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吗？
7: 他让我监视你们。
5: 监视我们？
6: 那他来上海干嘛呀？
7: 他说之前那批珍宝可能在上海，所以他才来。
5: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年你在关外的时候，你这帮弟兄都被杀了，唯独不见了掌柜的。你这帮弟兄就是他杀的。
7: 怎么可能呢？
8: 但是他没有想到珍宝被身为国府特工的至善大师给劫走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在灵谷寺的遭遇。
7: 此话当真？
5: 你自己长脑袋干嘛使？
6: 行了，想不明白我不逼你，
5: 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0: 我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可是我现在怎么办？
1: ，他让你干什么？你回来告诉我。别露出马脚，走。
2: 先生，对不起，我们这晚上才营业。
1: 我知道，我约了一个朋友在这吃晚饭，想提前存一瓶酒。
2: 可以，请问是哪个酒柜？5号。
1: 先生，您这柜中还有一瓶酒，你看要不要先喝完了再存？不用，我朋友更爱喝这个牌子的酒，帮我换一下。

0: 先生慢走。刘伟。
1: 为了结婚在做准备。
2: 后天。
1: 优美，回日本去吧。
2: 为什么？
1: 这场婚礼其实就是一个圈套。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为了一个中国人这么做值得。特高科已经开始怀疑你了，老师也引咎辞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老师也帮不上你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这么做就是对天皇陛下的不忠。
2: 不，我尊敬天皇陛下，但并不表示我赞同这场充满欺骗的战争，连人性都被泯灭了。就连松井叔叔，我的父亲，还有松本君，一个个都变得让我不认识了。
1: 为什么要提起松本君？他早就为了帝国尽忠了。
2: 他一直都跟我父亲有联系。
1: 你说什么？松本君是在我面前中毒身亡的？你想让我感觉到土肥原将军在骗我，老师在骗我，你休想动摇我对帝国的忠诚。
2: 山口君，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3: 哎，掌柜的，
4: 你怎么才来？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走了。
3: 对不住了，掌柜的，我怕他们疑心，这不，他们要吃点心，我抓个空就赶紧出来了。
4: 还是你小子聪明啊，富贵。我通过这个上海街面的关系打听到，咱的珍宝跟一个叫野狼的人有关系，你有没有听他们提起啊？
3: 野狼？没有，一次也没有。
4: 唉，这下麻烦了。我打听到，咱的珍宝跟这个野狼有关系。如果咱们找到野狼，咱们就找到珍宝了。离他们近点，你留心一下野狼的消息，如果听到什么蛛丝马迹，赶紧告诉我啊。富贵，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剩下的就看你了啊。
3: 我肯定办，他们等着吃点心呢，我得赶紧走了。
4: 去。哎，富贵，我等你的好消息。
3: 嗨，哎，掌柜的，要不你留两块尝尝。
4: 你说你这。

0: 你这人不诚心吗？你给人买了，留给我两个，你这去。
1: 请进，
2: 嫂子。
1: 哦，天意啊。
2: 哎，我哥呢？
1: 他没在，过来坐。我今天见到山口一男了。
2: 然后呢？他说什么了？
1: 我告诉他，松本米尔他还没有死。
2: 好。然后他什么反应？
1: 他当然不愿相信我。事实上，他接受土肥原贤二的这个任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什么原因啊？
1: 就是查出小野的真正死因。
2: 看不出这个人还挺重情义的。
3: 狗日的王八羔子，还他妈跟我演戏呢！
2: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3: 他问我：“你们有没有说过野狼这个人？”
2: 然后你说什么了？
3: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就对了，接着说。
3: 他说：“只要找到野狼这个人，就能够找到珍宝，有这事儿吧？”
2: 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野狼是谁。
3: 那就是说，确实有野狼这个人，对吧？
2: 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儿。
3: 好，我不问。但是你得告诉我，什么时候我才能干了这王八蛋？我得给兄弟们报仇。
2: 山口一男，
4: 什么意思？
2: 如果让山口一男和松本弥二见面的话，他会怎么做？
1: 我认为，至少他会对他所效忠的事业产生动摇。
2: 那要是再让他知道小野的真正死因呢？
1: 那他就很有可能会杀了松本弥二。
2: 好，这事儿就让山口干。
3: 不行，那是我的。
2: 但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只有让山口一男杀了松本弥二，咱们后面才有文章可做。
1: 我明白了。
2: 你去约你掌柜。嫂子，你来约山口一男。
3: 好，
2: 这事儿就这么干。走吧。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有人不要紧张，例行检查。
1: 陈局长，请问什么事儿？
0: 没什么。 把人给我带出来！
2: 你们两个上楼上给我搜！

0: 我怀疑你是共党的嫌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要，
0: 带走。
2: 酒谁拿走了？
3: 酒呢？你们谁看见了？

0: 带我去哪儿啊？这是啊，
1: 好吃的呀，
2: 好吃的。
0: 你看，豫园酒本地比较正的。
1: 行，
3: 离这方兴啊，我跟你说啊。
1: 你怎么了你？
3: 我上个便所，我得肚子疼。
1: 你说你他娘的还是那德行，我告诉你啊！
3: 对不住掌柜的，你先跪坐啊！
1: 行行行，你快点啊！对不住了，掌柜的。

0: 松本君，您在中国为什么不肯赏光参加由美的婚礼呢？
1: 由美，你根本不是野狼吧？
0: 我当然不是。
1: 你和王富贵把我骗到这个茶楼里来，只是想知道野狼的情报吧。但是不好意思，我什么也不知道。
0: 如果我只是想请松本君来喝茶呢？
1: 中国共产党请我来这里喝茶？
0: 你就那么肯定我是共党吗？好，既然我来了这里，那么我已经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了。中共也好，日本人也好，你不可能对我怎么样。你可别忘了，我可是大岛茂的女儿。
1: 啊，对，您是老师的女儿啊，但是你不知道啊，大岛茂他已经被逮捕了。由美，你人在上海，所以不知道南京的事情。
0: 不管我的父亲怎么样，我都不会答应跟你们合作的。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就算我放过你，中国人也不会放过你的。
1: 你跟中国人结婚了，你也变成中国人了。大岛茂他把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透露了出去，这是很大的失职。如果他回到了日本，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污点，所以我要立功来证明我的清白。
0: 清白？你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你的罪恶永远都是无法洗清的。
1: 由美，你已经没有救了，身体和心灵都变成了中国人，但这也无所谓，我会抓住你，严刑拷打，让你说出情报。山口，你不会连敌我都不分了吧？
2: 和我们一起从小长大的小野君是敌人吗？他为什么要死？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跟小野任务失败了，所以他必须死。可是他作为军人，死得非常有尊严，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你太可悲。
2: 放油门，你凭啥？
1: 放下枪。

0: 山口，这样吧，如果你听我的话，我不会伤害由美，就像我以前说的那样，来做个交易，告诉我野狼的情报，那样我就放了由美。野狼在哪儿？在哪儿？
1: 别再逼我了。
0: 这也没关系。 我问由美，野狼在哪儿？在哪儿？我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作为一个日本军人，作为一个日本女人，你们不觉得感到耻辱吗？
1: 令我觉得可耻的，是你们这些只知道烧杀掳掠的日本军人。
0: お前らは、日本の恥だ。

0: 喝了。
1: 除了喝酒，我还能干什么？一场可笑的战争，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人。宋本。最重要的

0: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们欺骗了你，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你的善良。
1: 不要安慰我了，
0: 山口君。从第一次见到你，你一直就是个意气风发的样子，碰到任何事情你都会一笑而过。我希望这件事情你能够看开点儿。
1: 走吧。
0: 那你呢？
1: 人是我杀的，我会向特高科自首。快走。

我已经告诉方天意，就说出自于叛变了，而野狼可能就是陈连石，现在的警察局局长。

0: 王富贵，听了那么久，你也该出来了吧？
1: 去哪儿啊？
0: 去码头。

0: 去仓库码头。你怎么不按计划行事？
1: 山口一能想去自首，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山口一能让我告诉你，朱子云已经叛变，而野狼很有可能就是警察局长陈连史。
0: 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1: 由我去见坂田之助。

0: 凶器は見つかったか？
1: 大佐、報告します。現場に凶器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が、こんなものを見つけました。
0: 自分でやったのか。誰かいないか調べてこい。
1: はい。
2: 啊，有美小姐，真是稀客。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好派人去接你。
3: 坂田君，您那么忙，怎么好意思打扰您呢？
2: 哎，请。来，请坐。不知由美小姐今天来是？
3: 我是来自首的。
2: 自首？
3: 是我杀了松本弥二。
2: 哎，那由美小姐一定是有你自己的理由了。
3: 因为我发现她背叛了天皇陛下。
2: 哦，
3: 您或许对他另外一个身份特别感兴趣，野狼。
2: 你是说他是野狼？你有证据吗？
3: 坂田君，您是什么时候听过野狼这个代号的？
4: 大概是满洲国刚成立的那会儿吧。
3: 那那个时候松本君他在哪儿呢？
2: 在东北当土匪。
3: 您可听说过清宫十六箱珠宝是在谁的手上丢失的？
2: 应该是在他手上。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倒是觉得他的确与野狼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3: 他为了报仇。
2: 报仇？
3: 想必你也听说过，松本君他们三兄妹是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的。松本君的生父是一名中国人，松本君的母亲家族容忍不下他的父亲，所以一怒之下他的父亲回到了中国。松本君他们三兄妹从小就在日本受到了歧视。他虽然是我父亲的手下，但是他的心中一直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
2: 说下去。
3: 您可听说过至善大师？至善大师原先是在松本君的手下，为何突然带着宝箱失踪了呢？然后为何又出现在了灵谷寺，最后又到了国民党的手下？难道这些您都不觉着怀疑吗？
2: 你是说这事情都跟他有关系？
3: 这个就要看坂田君您自己去判断了。

0: 由美呢，也只是说说自己心中的想法。只是昨天我突然碰到了松本君，然后当面质问了他，没想到他一怒之下拿出手枪想击毙我，所以我才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1: 由美小姐解释得很合理，说的也是严丝无缝，不过我这个人做事情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所以还请由美小姐跟我走一趟。
2: 好。

0: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通知处座，朱子玉叛变了。消息确切吗？
1: 确切。
0: 假钞的事怎么办呀？这事完全由朱子玉负责。没问题，我来。你？花钱谁不会？买点药，买点货，通过青帮控制水路运到重庆。
1: 齐货，你小子脑子转得快呀！行，这事儿就交给你，切记，一定不要跟朱子瑜以前的生意有任何重合。
0: 放心吧，走了。

0: 在等我。
1: 看得出来，松本明二的事情你已经解决完了。
0: 我希望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
1: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别忘了，坂田之主也是帝国优秀的特工。
0: 我知道。
1: 你是不是希望我离开一段时间？
0: 看样子想瞒你什么真的很不容易。
1: 保护好自己。
0: 多谢山口君。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

0: 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

0: 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

0: 哇，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 超亮了极。

0: 不是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

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京城之心打磨服

0: 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2: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3: 就再也没有回来。
2: 我哪知道，你刚才
3: 在我家
2: 把他妈给卖了。
4: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2: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5: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
2: 这都是你的，
6: 您得考虑考虑。
2: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正阳，我忍你半天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坂田君，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别泄露我的身份吗？事情紧急，要不然我也不会突然来访。你放心，外面全是我的人，不会被人发现的。坂田君深夜造访，所为何事？
1: 我要你尽快查明野狼是否真的已死。你找到野狼了？也许。 但不确定，所以还要请朱先生亲自出马。
0: 那让我做什么？
1: 去大世界歌舞厅，跟他接头。

0: 没问题，没问题。啊，二位这边请。
1: 大哥，
2: 哎，
0: 赶快带两位老板去趟午夜货。
1: 是。两位老板，前面请。
0: 哎，记住，多带几个伙计去啊。
1: 好嘞。
3: 哎，哥，都在啊。红哥什么时候到的？
4: 天一来了，正好。思成这儿正劝我加入新四军呢。
3: 那我算是来对时候了呗。
4: 我也想让你加入新四军。
5: 这是哥，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我们三个都不管。那你说我干嘛不劝你加入新四军呢？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是好样的。既然你们已经把话挑明了，我也就不瞒着了。这支队伍是顾先生亲自交到我手上，当时。
6: 我带着队伍临走的时候，顾先生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带着队伍在苏皖边界等候处座的命令。现在这队伍刚有点气候啊，你们就劝我参加新四军，就我跟顾先生怎么交代？
7: 不是，红哥，那您的意思是说，只要我爹答应了，您就可以带着队伍去参加新四军了？
5: 那当然了。
6: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
3: 红哥，平日里我爹最疼的是谁？还不是我。我提出的要求，我爹什么时候不答应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如果我让您带着队伍去参加新四军呢？
4: 哥，新四军的正式编制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就是新四军这个番号。
8: 还是蒋委员长亲自批，
9: 这么说，你拉着队伍加入新四军，不能算是违反爹的命。就是。
8: 天宇，你说的是没错，我老红也不是不明大义的人，但这事儿也太大了，你们总得容我想想吧。
10: 红哥，
8: 哎，红哥说的有道理，这么大的事情是得容他仔细想想。这样吧。
9: 等我们把上海的事情办完了，我们陪你一同回局中，怎么样？嗯，
8: 这样行。
9: 天野，药买到了吗？
3: 买到了。你别说，那批假钞做的真不错，给那个小老板看的，两眼直冒光。肯定没问题，我让他今天晚上发货，而且王富贵在那盯着。
9: 啊，
8: 但一定要盯紧，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
3: 放心，到时候送货的会是青帮老七的亲信，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0: 方少，你照顾我这么大笔买卖，这笔款子我也就不给你急了，分三次给我就行。
1: 张老板，我方天意是个痛快人，款子我一次性给你，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今天之内货到。

0: 哎，兄弟，辛苦了啊！
1: 这里头装的啥玩意儿？
2: 棉丝。
0: 运哪儿去？
2: 安徽。
0: 行，忙去吧。
3: 辛苦了啊，大家。

0: 止まれ、通行証を出せ。
1: 坂田行きつけに会わせてくれ。
0: ダメだ、通行証がなければ通れない。
1: 会えばわかるから。
0: 帰れ、さっさと帰れ。
2: バカ、俺の言ってることがわからないのか。
3: 連れてこい。
4: 你是土肥原将军的手下松尾镇雄？
5: 是，土肥原将军让我潜入青帮，伺机取得廖思成等人的信任，并且配合山口义男的行动。
4: 既然让你配合山口军，为什么直接来找我？
5: 我暂时联系不到山口军，但有重要的事情必须立刻汇报。
4: 什么事？
5: 嘉华公司港口货物进出不太正常。
4: 怎么不正常？
5: 嘉华公司主营的业务应该是棉纱，可是我在他们的船上却发现了药品、棉布还有金属，而且货产的目的地不是南京，而是安徽。
4: 你的意思是说，这批货的最终目的地是重庆？
5: 是，而且这批货物在市场上十分紧缺，他们能弄到这么多，没有大量的金钱是没有办法办下来的。
4: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宋卫军，既然现在山口军不在，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2: 嗨，
4: 你拿我的名帖去找张孝林，就说是我介绍你去的，他应该知道怎么做。记住，你还是叶山。张孝林虽然投靠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但毕竟他是支那人，对他不可以全信。你过去以后，尽量把他手底下的地盘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沿长江向内陆推进时，就会扫清很多障碍。
5: 明白。

0: 给我杯威士忌。
1: 老板，好久没见您过来了。
2: 我出了趟远门，

0: 陈局长好，里面请。
1: 你们俩过去看看。
2: 陈局长，
1: 你是谁啊？
2: 黑狐托我给你带个话。
1: 什么事啊？
2: 我就是黑狐。
1: 不知黑狐兄弟找我陈某有何事啊？
2: 你就是野狼吧？
1: 野狼？野狼是谁？
2: 哦，有些话不能说的，我也不愿意勉强你。我这次来只是想告诉你，那里边你最好别进去。
1: 哦，
2: 那里边的人已经不是你原来认识的人。
1: 感谢黑狐兄弟的提醒，不过现在这事儿吧，还是要眼见为实啊。
2: 那就只有你自己兜个风了。
1: 告辞了。
3: 局长，侄发现了这只飞镖。
1: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一下。
3: 是。

0: 我是朱子宇。
1: 人见了吗？
2: 我等了一夜，没有人出现。
1: 他们会不会是有所察觉了？
0: 不会，我问过服务生，除了山口君以外，并没有其他人接触过五号酒柜。
1: 好，我知道了。
3: 入れ。
4: 大佐閣下、雅子さんが来ました。

0: 是谁杀害了我哥哥？你哥哥的死，是他自己咎由自取。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背叛了大日本天皇。你胡说！我哥哥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对天皇陛下一直忠心耿耿。那清宫的16箱珠宝去哪儿了？你和你哥哥。
1: 分明就是中日混血，为什么不说？我不知道您是从哪里听说了这些事情。你别忘了，你哥哥是谁的学生？这些事情能瞒得过他吗？原来是大岛茂。你错了，大岛茂已经回国了，是他的女儿尤美小姐告诉我的。 尤美小姐，不愧为是大日本帝国的精英，下起手来真是快、准、狠。
0: 那坂田君今日叫我来，也是为了斩草除根吧？
1: 你又错了。

0: 比起你哥哥来，你更有用处。
1: 什么用处？

0: 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在战场上也是一种武器。
1: 我没想到我还有这样的用处。那坂田君是否要亲自检查一下呢？
0: 没想到你除了漂亮之外还是个聪明的女人。

0: 我们大日本帝国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1: 出佐，野狼来电，朱子羽叛变了。
2: 给沈寒发电，告诉方天翼马上除掉朱子羽，将新的联络方式告诉方天翼，以后由他作为野狼的联系人。

0: 仁慈的主啊，在您的面前，我代表您的子民向您忏悔。我们是您忠实的羔羊，我们迈着您踏过的步伐继续前行着，请您原谅我们以后、现在和未来将犯下的罪恶。
1: 命你除掉主子鱼，
0: 请您原谅我们所有的罪恶，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不曾犯下的。
1: 这是你和野狼单线联系的联络方式，今后就由你和野狼单线联系。联络方法参考你手上的密码本。
0: 请您原谅我们以后所犯下的
2: 明白
0: 悲哀各种罪，我们在您面前忏悔，忏悔每一宗我们将要犯下的罪。
3: 尤美小姐，鉴于你近期的表现，司令部决定委派你到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工作，负责分析窃取中方的情报工作。
4: 嗨，
3: 你和廖思成的婚礼照常进行，我要借这次婚礼之机引出更多的中国特工。
4: 嗨，
3: 真是难为你了，也不知道这几天山口君跑哪儿去了，由他来确定野狼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4: 山口君他一直都是神出鬼没的，要不怎么能够称得上帝国的特工之王呢？向来只有他找我们的份，我们还是等待吧，说不定他现在在某个暗处侦查，所以咱们就别操这个心了。
3: 还是你了解一男呢，不枉费山口君对你一往情深了。
4: 坂田君，希望这种话以后不要再提起，由美告辞。
3: 好好好。
5: 喂，
6: 大佐閣下。
5: 由美さんがお帰りだ。
6: はい。

0: 到了。
1: 当心！

0: 医生怎么样？你们可以进去了。等等，跟我说实话，子弹头被毒药浸过，致使病人中毒太深。作为医生，我们已经尽力了。
1: 那还有救吗？没有，去跟他道个别吧。
2: 你们俩在这等着。死者，死者，小伟，爹爹，虎哥，加入新四军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放心，兄弟。

0: 这辈子恐怕来不及了，下辈子还做兄弟。
1: 哥，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你好兄弟。

0: 照顾好。
1: 有梅小姐。
2: 哥。
3: 不。不是有梅。是嫂子。
4: 对。我嫂子。
3: 是嫂子。是嫂子。真哥，求求你不要走好吗？
1: 谢谢你为我的祖国所做的一切。
3: 我不要你说谢谢，我要让你好好活着。
5: 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你不是说过吗？我们这辈子会在一起的。啊，你说过你不再丢下我一个人的，思成，你醒醒啊！

0: 谁让你动了四成的？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大事？
1: 我愿意以死谢罪。
0: 你是不是想杀的是大岛由美，结果错杀了廖思成？看来我猜的没错。
2: 军统上海站站长朱自宇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不过这个人狡猾得很，交代事情总喜欢留一手。我答应过他要送个美女给他，你收拾收拾，准备去伺候他。
1: 坂田君，我求求你，我不要陪那些痴呆人，我求求你。坂田君，我一定服从命令，再也不敢擅自做主了。
0: 真好，让你长长记性，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如果你能让朱子宇在你面前说实话，你还是可有用的妻子。要不然杨家宅慰安所就是你今后的栖身之地。
1: 那顾家公馆我还回去吗？
0: 那帮人一个个比猴还精，尤其是大岛由美，如果他知道是你杀了廖思成，你想想他会怎样对你。找个理由马上离开。
1: 是。

0: 嫂子，我哥到底是谁杀的？
1: 我会查清楚的。
2: 据你说，凶手的目标并不是成哥，那你会不会身份暴露了？
1: 没有。坂田支柱刚让我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上班，这个地方是日军情报分析的重要部门，如果不是信得过的人，他是不会随便让人进去的。我一定会找到他是谁。
2: 我一直怀疑廖叔的死跟朱子宇脱不了关系，我想去见个人。
1: 是谁？
2: 山口一男。我去码头仓库找过他，他不在。
1: 我带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2: 愚公还是愚寺？
1: 愚公。
0: 既然是组织的事儿，我就不问你了。时候不早，早点睡吧。
1: 对不起天意，我现在也不知道山口君的下落。
0: 我明白。
1: 谁呀？
3: 小美小姐。是我，看见你。
1: 请进。小姐，这么晚了，你还有事儿吗？
3: 我是来跟你们辞行的。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本来到上海来就是来投靠亲戚，参加抗日锄奸队的。没曾想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我到了上海之后，亲戚家的住址也搬了。不过前两天我碰到了亲戚家以前的街坊，终于被我知道了舅舅现在所住的位置。明天我就搬走了，这段时间打扰你们真是不好意思。
1: 您太客气了，我来没几天，你还真没有打扰到我。
4: 我知道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廖先生，
3: 既然他不在了，感谢你们也是一样的。我可以给廖先生送束香吗？

0: 你今天需要人送你吗？
1: 我没那么多行李，秋秋会来接我的，我就不打扰你们探视了，我先走了，我还有些东西需要整理一下，
2: 请多保重。

0: 你说，他唱的是哪出戏啊？
1: 歌走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继续留在这儿，不是等着被咱们收拾吗？
0: 需要派人跟着他。
1: 不用，他既然能说有人接他，就说明他肯定准备周全了。盲目的跟着他，也没什么收获。我有预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若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

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1: 再也没有回来。我哪知道？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0: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这都是你的，
1: 您得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个屁呀！厉清扬，我忍你半天了。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哥，你去哪儿了？我想你陪我喝杯酒。来，我陪你喝。陈哥，他是怎么受伤的？ 到底谁干的？我也不知道，嫂子容易查。先是梅姐，现在又是成哥，我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亲人一个个的离我而去，我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帮不上忙。
1: 我这心里堵得慌，哥，你知道吗？现在不是你堵得慌的时候，他们还有好多事儿，都是咱们去做的。
0: 那你说，现在要我做什么？你跟着红哥去巨柔。什么？去巨柔？你呢？
1: 等我把我现在该做的事做完了，我就去找你吧。什么叫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知道吗？红哥现在已经答应，率部参加新四军，去聚荣就是你该做的事情。那不行，我必须得知道，你留下来要干什么？
2: 我留下来干什么是你该问的。
1: 你别忘了，你的组织，你的纪律。
2: 什么狗屁纪律！啊！我只知道，你和陈哥都是我的亲人。
1: 你们参加复兴社，我跟着；你们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要干什么，我必须跟着。我不能。 让你一人离开我，你知道吗？我不能再也见不到你。

0: 哥答应你，咱们一起把事办完，一起去聚会。
1: 真的？
0: 是。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1: 阿黄，我就相信你这回。你千万别离开我。

0: 谁呀？
1: 红哥。
0: 天意呀，坐。
1: 我已经跟组织上接过头了。
0: 说说，怎么情况？
1: 我把你要带队参加新四军的事儿跟组织上做了个汇报，组织现在决定让你先带队返回巨鹿，然后等候下一步指示。
0: 那你那几个弟兄怎么办？
1: 你说的是王富贵和王维云他们吧？我当然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但是到底是走是留，还得他们自己定。
0: 那好，我去安排一下，咱们明天就动身。
1: 不，你先回去，我跟婷婷还有点事儿要办，等办好了事儿，我们一起去找你。
0: 什么事儿？
1: 我自己的事儿。
0: 你自己的事儿？要是你的事儿，那我就必须得留下来跟你一块干。
1: 红哥，
0: 你要当我还是你红哥，就什么都别说。
1: 好，那咱们说好了，三天之后一起走。
2: 徹底的に調査しますのでご安心ください。

0: おい、イエシャンを呼んでこい。
1: 今度は欢迎再来。

0: 还是你厉害，看来这小日本在他身上还真下了不少功夫。要不说我得带你来。成田君，この車の所属を調べ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1: これはあなたの家のですよ。所属は密偵機関所です。密偵機関所から来たのに、この車を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か？すいません。この2日間誰がこの車を使ったか調べてください。もちろんです。記録を調べればすぐにわかります。お願いします。
2: 我记得上次你说过，嘉华棉纺公司的货有问题，是，不知道你现在对上海市场的物价波动有没有所察觉？通货膨胀，您是怀疑这跟嘉华公司有关系？你看一下，这是什么？这难道是假的？
3: 能确定吗？不能。说它是假币也不尽然。这张钞票的确是由中储券的底板印制出来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纸张的不同。这张中储券的纸张要比我们发行的中储券的纸张还要好，所以我估计这张钞票是由重庆方面印制出来的。
4: 需要我做什么？去查一下嘉华棉纺公司的进货渠道，尤其是他们的资金来源，尽快给我答复。明白。啊，私だ。なんだ？誰かあの車の番号を調べろ。
5: 分かった。すぐに部屋に連れてこい。这位先生，不知您想要什么？
6: 老板，我要一匹。
5: 潘宁先生，对不起，这位先生，您认错人了，我们这做的是小本生意，没有您想要的东西。张老板，
6: 可我兄弟跟我说，您这儿一定有我要的东西。
5: 不知您这位兄弟是？
6: 嘉华棉纺，方老板。
5: 哦，既然是方少的朋友，那请借我说话。好，一边请。 不知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我姓叶。哦，叶老板。不知叶老板要多少盘锦？1000只。哦，1000只，这么多啊！小店真是拿不出啊。哼，
6: 张老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那兄弟跟我说，您这可是全上海货最全的地方。
5: 莫不是张老板看不上叶某这点小买卖？岂敢岂敢！当初方少可是用的现金呢，他又要得急。小店虽然货不全，但是可以从周边地区迅速把货调来，不至于耽误了方少的船期。<笑>哎呀，我这兄弟就是财大气粗，能让张老板迅速调货的这个实力，我还真是没有。这样吧，200只，这总可以吧？好。 不知叶老板是付现金呢，还是付支票啊？
6: 现金不方便，我是支票。

0: 请清点一下。
1: 不用。
0: 好。不知叶老板什么时候来提货啊？
2: 不着急，我会通知你。
0: 好，请慢走。
3: 老板您好，哎，给我包烟。来，我要送本院二三兄妹的照片跟资料。什么时候要？
4: 日可要。
3: 明天下午来取。这位太太，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5: 一样的，基本可以肯定。方天意就是用假钱买的这批药的。要是能查到他们存放假币的地方就好了。我打听过，今天晚上就有一批货到港，押船的是南京青帮的冯老大。是什么让冯老大亲自押船？这我很好奇。你的意思是，这批货有问题？出港的时候可能没问题。
6: 但中途有没有被调包，这就很难说了。毕竟长江上大部分地方都是他们说了算。好，那你给我盯好了。哎，
7: 林哥，
6: 富贵，你来了。
7: 一路上顺利吗？还行。一批都齐了。
6: 都齐了。 现在需要搬上来，
8: 我搬上来吧。
9: 后面跟上。

0: 现在证据已经确凿了，是不是要把他们都抓起来？
1: 方廷义这帮人都是些硬骨头，弄不好会打草惊蛇。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模板是由我们内部人泄露出去的，要想找到这个内奸，也许方天意还用得上。不过我想也许有一个人会知情。
0: 谁？
1: 朱子宇。你现在就拿着这些中储券去找朱子宇，就说是我让你去的。如果他是聪明人的话，他应该知道怎么做。
0: 明白。
2: 你应该不是中国人吧？
3: 我有个日本名字，叫做松本雅子。我想跟朱爷做笔生意。不知道朱爷听过一个叫松本明二的人的名字吗？那是我的哥哥。

0: 也是野狼。
1: 野狼？
0: 我不相信我的哥哥就是野狼，所以我想跟朱爷做个交换的条件，就是想请朱爷找出真正的野狼，还我哥哥的一个清白，而我则会忘了今天的任务。
1: 好，可以成交。你能告诉我令兄的身高吗？
0: 1.82米。
2: 这可就对不上号了。我虽然没有见过野狼，可我见过他的背影，他最多也不超过1.7米。
0: 我就知道是他陷害我哥哥。
1: 谁呀？

0: 这个就是朱子宇住处的平面图。如果他有暗哨的话，应该是在这几个房间。我需要你去把暗哨都做掉。
1: 到时候我会选这条路进去，应该可以直达朱子宇的房间。
0: 你把暗哨做掉之后，就开车到门口。
2: 明白。哎，哥，小心点。
0: 坐起。
3: 我走了，你去睡吧。

0: 别找了，这儿。
1: 田毅，你这是要干什么呀？田毅，你来了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2: 你看我这衣衫不整，
1: 我去换套衣服吧。
3: 不用了，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挺好，对我来说安全。你也不用去想你那些日本保镖了，他们这会儿应该都被我的人给干掉了。
1: 方天意，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上司。
3: 你怎么这个时候想起这个身份来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来就是奉了处座的命令，除掉你这个叛徒。但是我在执行这个命令之前，我有点私事想跟你聊聊。
1: 你的意思，处座已经知道我投靠了日本人？
3: 朱站长，天下没有密不透风的墙啊。
1: 那野狼没死？
3: 那不是你们的事。
1: 好吧，你聊你的私事吧。
3: 我要知道的也不多，我就想知道廖明生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我说了，你能放过我吗？
3: 你可别忘我的身份，就算我有心放你吧，我上头可还有处座。这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处座的命令我总得执行啊。
1: 处座，方老弟，凭你的能力跟着处座干，你不觉得委屈吗？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跟着处座干了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立下了无数的功劳，可是出了一点小事儿，不还是得照样坐牢吗？这就是我为什么投靠日本人。方老弟，你比我本事大，你要是跟日本人合作的话，那不只是我现在的情况，那是享不尽的荣华和富贵。
3: 但是处座对我有知遇之恩，这份恩我方天意不得不报。
1: 你太天真了，你真的以为处座那么大公无私吗？我告诉你，一直跟着你们那个日本女人，处座他早就知道了。他用廖思成做，只有你们还蒙在鼓里。他让我吩咐周慕浩，一旦出现问题，立刻干掉。这你都知道吗？
3: 就算你说这些都是真的，那我还是想知道廖明生是怎么死的。
1: 那是多少年前的小事了，无非就是我杀了一个共党分子的爹嘛。这些事对我来说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
4: 海亚克，

0: 杨子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叶山，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快回特高科，我要见本田大佐。
2: 竹子与一死，我们整个上海地区的地下秘密组织就全部失去了联系。方天意这个人，对我们威胁太大。现在留着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想个办法，尽快除掉他。
3: 是。
2: 现在冯老大对你怎么样？非常信任。 我刚得到消息，他们帮会手中有一份长江航运图纸，这份图纸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控制长江沿线非常有用，对开辟新战场更加有用。找个理由，要一定把他弄过来。
3: 没问题。
2: 只不过，这个冯老大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解决掉他。
4: 还有，要尽快查出那个模板到底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是，
2: 你也去忙吧。
3: 雅子小姐，我们再见了。
1: 大岛由美的确有很大的通敌嫌疑。
2: 这个暂时。
1: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天意，嫂子，又在这儿。你跟天意去哪儿了？我们俩去杀朱子宇了。看你这样子，你们得手了。得手了，不光是得手了。
2: 还撞见一个熟人，
1: 谁？张嘉林。但是我很奇怪，这个张嘉林怎么会跟朱子宇搞在一起？一点都不奇怪。张嘉林的本名就叫松本雅子。松本雅子，
2: 那他该不会跟松本米二有什么关系吧？松本米二是他哥哥。 那这么说。

0: 成哥就是被他杀的。早知道不该让他跑了。
1: 他也是为了替宋本明而报仇，这样一来野狼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不知道朱子宇跟他交代过什么。
2: 野狼那边我会去通知的，
0: 但是如果一旦坂田之主相信他的话，你的处境才危险。
1: 我没事，坂田之助现在不会动我，这样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我们的事情。
0: 不管怎么样，我会让婷婷盯住张天林，必要的时候我去除掉他。
1: 不要，除掉张嘉玲虽然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他的死会让坂田之助怀疑到我的头上，这样我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0: 我明白了，但是你是我嫂子，我答应过哥，我要照顾你。

0: 叶克通，黑狐，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朱子宇见过你吗？
0: 他没有见过我的正面，怎么了？
1: 松本弥二顶替你的身份死了，现在他的妹妹正在到处追查野狼的下落。
0: 松本弥二的妹妹是松本雅子吗？ 以前他在沈阳见过我，
1: 那你的处境可就有点危险了。我劝你还是尽快通知处总，请示他让你撤离吧。
0: 如果我现在离开，上海的日军高层就没有人了，处座多年的苦心经营就会付之一炬。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走。
1: 那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
0: 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插手。
1: 明白了，自己多保重。

坂田君，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野狼。

0: 石。
1: 为什么怀疑是他？
2: 因为这个人在沈阳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会儿野狼传出的情报都是关于关东军内部的，而现在野狼传出的情报却变成了华中派遣军的。

0: 这和他去上海的时间非常吻合。
1: 还有中国国民党小种亲政的行踪也是他提供的，
0: 不过也有这种可能，就是他知道小种亲政的身份已经暴露，他才丢卒保居。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当时山口一男也在沈阳，化名小种亲政的中国间谍也是他认出来的，全部过程他最清楚不过了。
2: 你可知道陈连石可是现任的警察局长铃木清夫将军的心腹，你还坚持你现在的判断吗？
1: 我相信我的判断。

0: 好，一会儿带上人跟我一起走。
1: 哎呦，坂田大佐，哎呀，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陈先生，我今天带了一位故友过来看你。
2: 陈先生，你还记得我吗？
1: 哎呀，这不是雅子小姐吗？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哎呀，上次还是在铃木将军家里见的。哎呀。
2: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了，铃木将军派我出来执行任务。铃木将军委以重任，你是巾帼英雄啊！陈先生真是深藏不露啊！盘旋了半天，还没有问我们今天来的目的，还是陈先生早就猜到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1: 哎呀，你看看我，光知道高兴了，就没有问问坂田大佐来的任务。不知二位来这有何公干？
2: 陈先生，或许你更习惯别人叫你另外一个。
1: 坂田大佐，什么野狼啊？你怎么说的，我听不懂啊。听不懂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不会什么快听得懂。我们有的是时间，来人，带走。哎，坂田大佐，我真的不是什么野狼啊！雅子小姐，你帮我说句话呀！我真的不是野狼。
2: 是不是野狼？等到了大高个再说吧。
3: 坂田大佐，我真的不是野狼啊！坂田大佐，坂田大佐，野狼先生，我劝你就不要再硬撑下去了。你的同党朱子宇早就跟我们交代了。朱子宇。
1: 谁是朱子宇啊？没想到你的嘴还这么硬。嘿，坂田大佐，你可要考虑清楚。我可是铃木将军的人，当初也是因为你这儿缺人，我才被派到上海来。你就不怕铃木将军知道这一切吗？坂田君，你可别让他给骗过去了。
4: 铃木将军要是知道有人在他手底下潜伏了这么多年，对他的手段就会更加严厉。嘿，不，不，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告诉你，今天你把我带到这儿，我已经让我的手下通知了李牧将军。你猜猜看。

0: 将军，是信你，还是信我？
1: 陈先生，你也不用那么硬气。你是不是野狼？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你马上去《西晨报》发表一条消息，就说大名鼎鼎的国府野狼已被日军抓获，就关押在特高科的审讯室，等候处理。

0: 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谷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

0: 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1: 嗯，
2: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

0: 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No.
1: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2: 他再也没有回来。
1: 我哪知道？你刚才
2: 来我家，
1: 把他妈给卖了。
3: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4: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5: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这都是你的，
1: 您得考虑考虑。
5: 我考虑个屁呀！李清扬，我忍你半天了。

0: 关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称为您为圣，愿您的国家，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0: 我已经把朱子宇除掉了。
1: 太好了。
0: 那处座有什么指示啊？
1: 除掉野狼。
0: 为什么？
1: 一旦野狼叛变，对我们的损失是极大的。
0: 怎么除？为什么不去想救呢？
1: 怎么救？
0: 能除就能救。
1: 你有办法救？
0: 没有。
1: 处座的命令是？
0: 处座的人在重庆，下这样的命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杀也不救，只要野狼扛过这一下，他就能躲过去。现在最重要的是转移所有跟野狼有关系的人员，而不是贸然的采取过激行为。
1: 跟他联系的人员极少，都已经转移了，现在他见过的人只有你一个了。
0: 我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在日本人那儿早就暴露了。
1: 怎么跟处座交代呀？
0: 等到能交代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怎么交代。
2: 坂田大佐，像成人是那么重要的犯人，您为什么要把他关进普通牢房呢？
3: 把陈连石调入普通牢房是我做的决定，因为我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陈连石就是野狼。
2: 山口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需要向你汇报吗？
4: 请进。怎么样了？什么？野狼被捕了？
0: 对，所以说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4: 坂田之助之所以发布这样的消息，恰恰证明他不能确定陈连石就是野狼。
0: 话是没错，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你冒一点险，你还是走吧。
4: 不行，我好不容易才进入特务机关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离开的。
0: 行，那我就去帮你把陈连石给救出来，给你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我就走了。
4: 胡闹，你以为这是儿戏啊？我刚接到上级的通知，命你和红哥明日赶往巨荣，率领部队前往苏远边境进行整编，命顾廷立即启程前往新四军军部报道。陈连石的事儿，我自有打算。明天就算天塌下来，你们也要给我赶往巨荣。
0: 要让婷婷去军部？这事他知道吗？
4: 他表示愿意服从组织的命令，下午已经出发了。
0: 不错，这孩子现在倒是懂事了。
4: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哦，对了，山口一男通知我，他今天就会进入上海，我会在他跟坂田之助见面之前与他碰面，他会在特务机关处帮助我的。
0: 你能确信吗？山口一男毕竟不是咱们的人。
4: 可是我对他很了解，这辈子我是注定要辜负他了。
0: 好吧，嫂子，保重。
4: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程哥，于姑娘，我王富贵在这敬二位英灵了，愿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早点把小日本杀干净。

弟兄，能认识你们，是我方天意的福分，我敬你们。

0: 认识这么长时间，也没好好请大家吃过一顿饭。这顿饭，算是我给大伙赔罪了。
1: 说啥呢？整的我还都
0: 吃啊。
1: 对，你心里有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我们还就不吃了。败家玩意儿，坑什么没点高低啊你啊？
2: 上去。
1: 你要是还拿我当兄弟，有话直说。
0: 钱不多，大伙儿看着分了。
2: 你什么意思呀？
3: 我们要钱干嘛？
1: 不是，你这整的哪出啊？云里雾里的啊！
0: 我跟红哥已经决定带队伍参加新四军了。你们几个原来都是属于国军系列的，这些钱拿着当盘缠，回去找自己部队。
2: 上哪找自己队伍去？
4: 想打败我们是吧？
2: 啊！
1: 对呀。哎，你还拿不拿我们当兄弟？
0: 不管你们去哪儿。你们都是我好兄弟，
1: 不完了吗？废什么话？你是新四军，我王富贵就是新四军。
2: 连长，你是什么军？我许元柱就是什么军。咱啥人你还不知道吗？连长，跟定你了我们。
5: 我也是。
0: 说的都被你们给说完了。弟兄们，今天是我方天意错，你们既然决定要跟着我，就答应我一件事：小鬼子没打完之前，都他妈给我好好活着，
6: 一个也不许走。干嘛？干嘛？

0: 报告。
1: 进来。
2: 处座，沈寒来电，野狼仍被关押在特务机关处，黑狐下落不明。
1: 电告沈寒，务必找到黑狐的下落。
2: 是。
3: 同志们，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今天正式成立了，全体跟我。

任命李长堂同志为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一团政治委员。任命方天翼同志为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一团副团长。

0: 根据特务连的侦查，日军已经有一大批物资补给运至长江支流的新洋河新洋码头。新洋码头在新洋县城北10华里。新洋县城和新洋码头共驻有日军一个整编步兵连队的兵力，县城两个大队，码头一个大队。这显然是日军水陆运输的一个咽喉啊！
1: 如果我们要组织兵力攻打码头的话，
2: 县城距码头只有10华里，即便是我们组织打援，也延迟不了多长时间。
3: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水路补给线，而这个新阳码头，我们必须给它断掉。天宇，你有什么想法？
4: 即使县城的两个大队不增援，咱们一个团也吃不了码头。
3: 你是不是有方案了？
2: 还没有呢。
3: 特务连连长王福奉命前来报到。
2: 龙云呢？
5: 副连长说他怕有啥落下的，所以带着二柱跟彪到码头对面的山上侦查去了。
2: 好，你现在马上带着人到县城和码头之间的路上寻找最佳伏击地点。
5: 是。
2: 村长政委，我现在想到码头对面的山上侦查一下，作战计划的事儿等我回来咱们再商量。
3: 我和你一起去。
2: 不用，你家里事儿挺忙的，放心，走了。
3: 码头右侧的仓库，只看见日军冷岗，没有日军进出，所以我判断这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还有，日军的岗哨一小时换一次。
2: 码头对面我们下面有多少个潜藏的火力点？
6: 目前只发现3处。
3: 战斗打响之后，如果出现了新的火力点，
6: 不惜一切代价把它解决掉。
2: 是。
3: 刘根彪，
2: 到。
3: 河流下游5华里处是个弯道，你到这个弯道上寻找一个利于撤退的地点，
2: 然后立即返回他们。
6: 是，
2: 徐二柱，
7: 到。
2: 你现在去县城和码头之间寻找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返回他们。
7: 好，
2: 走，咱们去上游看看。

0: 这次我们要摧毁新阳码头的重要性，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是我们新一团成立以后第一个执行的任务，而且是必须一定要完成的任务。
1: 放心，我先干了。
0: 记着，你们要再改不了这些臭毛病，我就撤你们的职。
2: 是。
0: 坐下。天一，你的作战方案我和政委完全同意，你布置吧。

同志们，我们这次要面对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日军的一个步兵连队下辖三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和一个炮小队。

0: 所以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证实这个严峻的事实。这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新阳码头，日军守军一个大队。这里是新阳县城，距新阳码头10华里，守军两个大队。下面我来说一下作战方案。洪团长于后天晚上9点整率一营进入新阳县城外的攻击阵地，于10点整对新阳县城发起佯攻。李政委率2营3营在9点半进入县城和码头之间的伏击阵地，待码头的日军出动增援，对他们发起攻击。王富贵，
1: 到。
0: 你率特5连2排3排战士，在码头爆炸之后，对码头守军发起正面攻击。
1: 是。
0: 许二柱，
2: 到。
0: 你带一个班战士，在后天晚上洪团长的战斗打响后10分钟，切断日军所有的电话线，然后马上与王富贵会合。
2: 是。不是希望敌人增援吗？为什么要切断电话线？
0: 就算没有电话，他们也会用无线电的。但是这样，他们会觉得咱们在玩真的。
2: 明白。
3: 如果新阳的鬼子他就是不出来，你怎么整？
0: 那就由李政委率2营从另外一侧攻城。
3: 那你不如2个营一块上，那家咔咔老猛了，是吧？
2: 那
0: 我是希望码头的鬼子出动得快，这样我就能用2个营的兵力吃掉他。
3: 你估计小鬼子这次能出动多少兵力？
0: 至少1个中队，也可能是2个。我用2个营的兵力打援，虽然兵力和武器装备都无占优，但是我们形势占优，所以就算不能吃掉他们，也能大量的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3: 明白。
0: 刘根彪，
4: 哟，
0: 带一个班战士，在新阳码头下游5华里处等着接物资。
2: 是。
0: 王斌，
5: 到。
0: 你带特5连1排于后天晚上9点潜入码头对面的山林，山林中的3个火力点会在9点45分换岗。待他们换岗后，你务必悄无声息地同时解决掉这3个火力点，然后火力掩护实施爆破的战士从扶墙上撤退。
5: 是。
0: 然后从你们特5连给我调10个水性好的战士，明天早上8点找我。
5: 明白。
0: 我会带这10个战士从水路潜入西阳码头，等到政委的战斗一打响，我就带这些战士对码头实施爆破。码头爆炸完成之后，所有人开始有序撤退。我再重申一点，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只有一个，新阳码头。所以所有人都不许恋战，就算发生有利形势，依然按计划撤退。
5: 明白了吗？
6: 我到了海战任务。
7: 咱哥俩有多长时间没这么喝了啊？干！
8: 想不到，
7: 上海南市一仗，
2: 我洪宝顺居然参军了。
0: 哎，你还记不记得，就在那个南市，你把我的酒都给喝了。
7: 那哪能忘啊？在那个节骨眼上，这酒啊。哥哥，我还给你。
0: 不，酒呢，咱该喝就喝，还这事儿就不用。
7: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那先欠着呗。
7: 你臭小子，
0: 金哥。
9: 不知道顾先生现在怎么样了，真惦记他。
0: 是啊，他老人家这会儿也惦记着咱们呢吧？
7: 进了码头，一定给我机灵点。
0: 我还不够机灵啊！

0: 我去村口送你个准备。时候也不早了，早点休息。
1: 那这酒不喝了，回来再喝吧。
2: 哥，能跟你穿一身军装，真好。

0: 这就是我们明天要去的地方。
1: 10点半下水，我们会在10点45左右抵达码头。吴大民，
2: 到。
1: 上岸之后，你带2名战士在这个位置买好炸药。
3: 是。
1: 从岸边到这个位置20米处有一个敌人2个人的暗哨，你必须悄无声息地干掉这2个鬼子。
2: 明白。
1: 走。吴俊、高伟，
4: 到。
5: 到。
1: 看到这两个碉堡了吗？你们两个在5分钟之内在碉堡后面买好炸药。
4: 是。
1: 走。任小五，
6: 到。
1: 你带其他战士跟着我去这排仓库。进入仓库之后，你带1名战士买炸药。
6: 是。
1: 走。其他战士跟着我。爆炸一完成，我们将所有可以漂浮的物资扔到河里。政委那边打响10分钟之后，我会鸣枪为号，所有人开始爆破。爆破之后，所有人在浮桥桥头集结，我们从这个浮桥撤向对面的山林。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出发，在明天拂晓之前进入攻击位置。明白了吗？
4: 明白。

0: 给我听好了，
1: 你们三个人一组，
0: 在上面三个鬼子火力点换防之后立即行动干掉他们，记住一定要做到悄无声息。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 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

0: 猫窝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

0: 远红外超次反，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某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

0: 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4: 就再也没有回来。
3: 我哪知道，你刚才
4: 来我家，
3: 把他妈给卖了。
5: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3: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6: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
7: 这都是你的，
3: 您得考虑考虑。
7: 我考虑个屁呀！
3: 李清扬，我忍你半天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我们这副团上加人才呀！哥几个，动作麻利点啊，一件都不能落下。小心点啊，哥几个，看看脚下。
1: 哎呦喂，李铁！
2: 下面我们开会，首先，请政委宣布军部贺电。军部贺电，祝贺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在攻击新阳码头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对新一团为切断日军运输线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以表彰。希望新一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
0: 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宣读完毕。
4: 好。
0: 袭击新阳码头是咱们新一团成立后的第一仗，这一仗，新一团打出了咱们新四军的威风。我代表团部对全团指战员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表示感谢。
5: 好，
0: 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晚全团改善伙食，为大家庆功。
6: 谢团长。

0: 这有什么作用？没得瑟，这不团长赶上伙食，咱不得谢谢？天一啊，你说两句吧。
1: 这仗打的确实漂亮，全团战士的牺牲和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 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和更大的困难。切不可因为一场胜利就松懈了。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取胜，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对敌人充分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一无所知。
2: 对，
1: 我们现在虽然地处山区，但是距离信阳县城不过40公里，距芜湖不过90公里。 从这一仗起，日本人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会极其重视。所以我要你们每个人从今天起，忘掉这场胜利的喜悦，在思想上足够重视我们将要面临的困难。我说完了。
3: 好，天一同志强调的非常及时。团长，我完全同意天一同志的意见。
4: 是啊，这仗以后。
1: 咱们就算在小鬼子那儿挂上号了，天意考虑的很全面。
5: 挂就挂呗，反正咱们不是要揍他们的吗？
4: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找削呢？
1: 哎，咱们这儿可没有不让说话的规矩啊。有什么话大家尽管说。
5: 你看看，
1: 意思全对。我们是要揍日本人，但是得想好怎么揍，怎么以最小的代价消灭最多的敌人。
5: 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1: 副团长，我这脑瓜子想不了太多事儿，你说咋干，咱就咋干。哎呦我的妈呀！咋的了？
5: 你怎么的？你要疯啊？
1: 不是，这开会吗？各抒己见吗？团长、政委，通过这次突袭信阳码头，我认为我们是时候组建一支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突击部队。这支部队既可以配合大部队进行军事行动，也可以游离于主力之外。
5: 机动灵活的对敌人实施有效打击。
6: 好啊，
1: 哎，团长你怎么看？
3: 我同意。
1: 组建这支突击队的任务，就交给天意吧。我同意。天意，我会尽快把你意见上报军部，现在开始就可以准备了。
5: 是，
1: 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提，全团的武器任你挑，我全力支持。
5: 好的武器还是留给团里吧。
1: 小日本那儿东西多的是，武器的事儿，我就不由劳团长了。<笑>
5: 臭小子，这大话可是你说的，一个月之后我可是要验收的。
1: 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5: 说，
1: 全团的战士，任我挑。
5: 没问题，
1: 方天意保证完成任务。

0: 新一团突击队集合完毕，上去！同志们，你们都是团里挑选出来的优秀战士，所以你们要承担更艰巨的担子和更重要的责任。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训练里面拿出加倍的精神，刻苦训练。王源。
1: 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上午由王富贵同志带领大家进行体能训练，下午由王维渊同志带领大家进行军事格斗训练。5天之后，我来进行第一次检验。
0: 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江丹平。
1: 突击队成立已经20天了，我想在5天之后对他们进行一场实战检验。
2: 实战检验？天意，你又打小鬼子哪儿的主意呢？
1: 新阳县城军火库。
3: 县城军火库？那可是小鬼子的重中之重啊！而且我们刚摧毁了他们的码头。
1: 就是因为我们刚摧毁了码头，鬼子这会儿肯定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头打他们军火库。
3: 有一定的逻辑道理。哎，是不是探冒险了？
1: 他们才是冒险。敢打中国就是一种冒险。不打疼他们，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厉害。放心，我保证摧毁军火库，并且把突击队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
2: 好，那咱们就把动静弄大点。
3: 对，
2: 让一营配合突击队在县城外围佯攻。
3: 我带二营在周围把炮楼，政委率三营摧毁他们的铁路线，咱们要让小鬼子提起新一团就尿裤子。天意，你们出城的问题怎么解决？
1: 我已经计划好了，团里不用派人。
2: 那哪行啊？
1: 只有这样，才算是对突击队员真正的检验。

0: 俊、高伟、吴大民，你们三个埋伏在这儿，12分钟之后会有一组鬼子三个人的流动哨经过这里，你们留在这儿解决他。
1: 小柱，你自己去找狙击位置，一旦出现意外情况，立即射杀鬼子军官。
2: 是。

0: 别玩了，
1: 赶紧把能搬的东西都搬走，抓紧时间。
2: 凌彪，
0: 来，
2: 送给你了。
0: 也抬不动了，这个。

兄弟们，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现在军火库已经炸了，全城的鬼子都在往军火库走，指挥部一定很薄弱。走，跟着我去把指挥部断了。

もしもし。もし。なんだ？なんだと？何？もしもし。バカ！

0: 甲叮当，这也太过瘾了。
1: 参谋团长，这个名号吧。
2: 什么名号？
0: 黑狐啊。
3: 黑狐
1: 啊，
2: 什么名号？
1: 咱得让小日本知道这事是谁干的，所以咱们的突击队得有个名号。
0: 我觉着
1: 黑狐挺好。
0: 好，
2: 你觉得好听吗？
0: 好，那就叫黑狐突击队。
4: 你说，我说，
5: 我说吧。
4: 好，
5: 同志们，军部已经正式批准我们成立新一团突击队。根据方天翼同志的提议，王富贵同志任突击队队长，王文渊同志任突击队副队长。
6: 保证完成任务。
7: 坐坐。
4: 天翼啊，给这个突击队起个名字吧。
8: 啊，名早就起好了。
4: 什么名字？
0: 黑狐突击队。

0: 弟兄们，每个房间都给我搜，自动拿走。
1: 新司令爷爷，新司令爷，饶命啊！哎，我们可真没做坏事啊！我们也是，哎，上有老，下有小，这都是他家小日本鬼子给逼的呀，长官。
2: 你叫什么？
1: 我叫李新田，长官。
2: 你既然敢说你是被逼的。
1: 我就敢相信你是被逼的，但是如果我发现你骗我，让我逮着你继续做汉奸的话，我保证你活不下去。哎，
2: 长官，不敢，我真的不敢。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穿这身皮了。哎，快！
1: 穿不穿这身皮我不管你，只要你一心不当汉奸，穿着这身皮，一样能给中国人做事，明白吗？
3: 长官，我明白了。长官，从今以后，我李新田这支队伍，就是你的队伍了。我李新田要是有二心，天打五雷轰！
2: 哎，
3: 长官，你看，
2: 行，让你的人帮我们收东西。
3: 哎，是长官，起来，长官，快给我挖！

0: 五支都搬上船，走，快，走，快！天王寺的鬼子增援部队差不多已经进入红团长的伏击圈了，一会儿让刘根彪带着胡俊、高伟留下负责运送这批物资，其他的人跟着我，咱们绕到鬼子后面断他们后路。
1: 好，
0: 长官，敢问您的名号，您是哪支部队的？日后我李新田也能。
2: 做到心里有数了。你听着啊，
0: 新四军黑虎突击队，黑虎突击队，团长他们今天打起来了，
3: 大家小心！
4: 明白。
3: 哟，告诉许村的乡亲了，这批物资是前些日子鬼子从他们手里抢。

0: 现在新四军原路奉还。
1: 是。
0: 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那就带着你人走吧。
1: 是，长官。快，龙总。
3: 爸，
1: 走。

0: 把小鬼子留下的东西都带走。是，营长，把几套衣服。好的，快去。同志们上！报告完了，回去喝酒。
1: 走。整个支队被第三战区限定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南起泾县，北临长江的这么一个狭长地带。
2: 这个狭长地带恰恰也是日军长江交通运输的重要侧翼，他们在那儿配备了两个师团，咱们部队的形势很严峻。
3: 又有什么新的想法了？
4: 等政委回来再说吧。好。
5: 爷爷，看谁？
6: 哥。
2: 婷婷。
6: 哥。
2: 想死你了。
3: 哎呀，行啊，穿上这身军装还真有点帅气啊。
2: 那是。
3: 怎么了？调到我们新一团来了？
2: 您，这回你可猜错了。猜了吗？你怎么这么讨厌啊？顾教官好。什么教官不教官的，应该叫革命同志。<笑>
3: 是革命同志，但是你也不能不认我这个学生吧？
2: 哎，我可没说不认啊，那要看看你表现怎么样。哥，我不在的时候，这个家伙没给我丢脸吧？
3: 都快比你强了，嘿，都过来坐吧，来来来，过来坐。
2: 那我就继续认你这个学生了。
4: 好嘞。
2: 怎么样？这次来什么任务？谁说有任务了？
3: 你既然不是调来新一团的，那肯定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2: 哎，我怎么什么都瞒不住你啊？
4: 琳琳，简单说说吧。
2: 军部03-0506号首长将定于本月27号渡江前往江北。军部将这次的护送任务交给了皖南支队，我奉命前往皖南支队司令部，传达任务并做好前期安排。皖南支队司令部经研究，决定将这次的护送任务交给新编第一团黑湖突击队。
4: 哎，这是支队司令部的书面文件。
3: 哦，对了，我去支队司令部见到了你们的政委李长城同志，他们知道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让我和通讯员一起过来了。
4: 政委什么时候回来？
2: 大概还得5-6天吧。怎么样，婷婷，在军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保密吗？敌工部。
3: 敌工部，
2: 还挺适合你的，学日本话了吗？学了。
3: 真讨厌！你怎么什么都能想得到？红哥，婷婷好不容易来一次，要我说你的那些酒，应该拿出来了吧？<笑>
4: 你小子惦记我那点酒，不是一两天了吧？<笑>
3: 实不相瞒，自从上次在你那儿喝酒，没让我喝干酒，我就惦记着你的酒。 但是我这人面子薄啊，我怕我被你撅了，脸上挂不住。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婷婷是军部来的首长，这当着首长面你不敢当。<笑>
4: 就你小子的脑袋啊，天天用在打仗上还用不完。
3: 你累不累呀？你整天就想算计我呀？
1: 哎，我算计这点事儿也是为了打仗。

0: 的时候提前锻炼锻炼好呗。你就给个痛快话，你到底是男二吧？
1: 那我要是不拿呢？
2: 王文渊，
3: 啊，
2: 跟我去趟西塘镇。你不拿，我找鬼子拿，鬼子比你大方。
3: 哎，行行行行行。
4: 啊，行了吧？但是我跟你说啊，
1: 这次算我借你的，下次你从鬼子那儿弄了好久，得还我。
3: 婷婷啊，你看看，这就是从小看着咱们一起长大的红哥。
5: 行了，红哥这是逗你玩呢。你刚才没来的时候，他就说他那儿的酒可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3: 王渊，
2: 你顾教官来了，
3: 你准备怎么表示表示？
6: 表示？我那儿可没存酒啊，要不我带顾教官出去转转？
3: 少废话，
2: 你留着给团长打下手。咱顾婷来了，团长怎么也得亲自下厨比划两手，让大伙儿瞧瞧啊。
3: 是。
6: 那晚上不是有好吃的了？
3: 那必须的。
6: 好着呢，
3: 好什么好？好吃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好吃也没说让你吃啊。
6: 你这有点更不厚道了吧？
3: 那谁叫我是咱团长带出来的？
6: 行，算你狠。
2: 王文渊，
3: 啊。
2: 命你立刻返回突击队，跟王富贵一起侦查选定护送线路，回来之后交给我一份详实的作战计划。
3: 是。
2: 走啊。
3: 哎，你放心，有好吃的给你留着啊。去，
2: 谢了。
3: 那今天晚上就有劳红哥了啊。
2: 走，婷婷，我带你转转去。哎，
5: 红哥，那我们走了啊。
7: 这活怎么落我身上了？

0: 起立。浅田財産、訓示してください。
1: 座れ。お前たちは帝国の精鋭だ。過酷な戦闘状態で我々の敵に立ち向か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部の気の緩みも許されないぞ。
2: はい。
1: 座れ。ここにいるもので中国語わかるやつはどれくらいいる？
3: できます。
4: 少し。少し。
5: 很好。为了大东亚共荣，我们不仅要占领中国，还要长期的统治中国。
6: 所以需要你们每个人必须精通中文，精通中国。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对手是我们知之甚少的新四军，虽然他们是一支刚从山上下来，前不久刚整编的部队，但就其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就足以证明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所以我命令你们要恪守职责，严阵以待，在我没有掌握敌情之前，绝不允许轻举妄动。
2: 是。
6: 你们所有人在两日之内将你们与新四军部队交手的详细报告提交给我。
2: 是。
7: 没想到这次护送任务这么顺利就完成了。
8: 要是顾教官能留到咱们新一团就太好了。
9: 他在敌工部比在新一团有用。
10: 以后啊，像护送这种活啊，别交给咱突击队干，绕着小鬼子走，见不着他们，干不了他们，憋得慌。
9: 想杀小鬼子还怕憋得慌？鬼子有的是。

0: 这里是西藏，北泽袭击西塘冷，说明西塘冷有咱们人在。小主刘金彪，
1: 你好。
0: 以最快速度前往西塘冷，侦察地形。
2: 是。
3: 走，咱们别干什么。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 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

0: 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 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 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
0: 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
0: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1: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

0: 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1: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2: 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我哪知道，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
3: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4: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5: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
6: 这都是你的，
1: 您得考虑考虑。
5: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清扬，我忍你半天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嘛呢？他说他是皖南支队民运队的，叫刘佳颖。
1: 你们应该是新一团的吧？
0: 新一团方天翼。
1: 你就是方天翼。
0: 怎么了？我不像？
1: 啊，不是，我听顾婷说起过你。
0: 你还认识顾婷呢？
1: 是，我在军部工作过。
0: 哎，你怎么负伤了？
1: 没什么，只是我们有四名伤员。
0: 被困在村里，我就是赶过来，跟你们新一团报信的。快给人家拨乱一下。
1: 村里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两个在这儿碰到刘佳颖之后，还没来得及侦查。
1: 你带他们快去再侦查一下。
0: 走。
1: 村里的鬼子，大概一个小队的兵力，还有一个连的伪军。
2: 伤员藏在什么地方？
1: 他们就藏在村西头张大爷家的夹壁墙内。
0: 地洞。
2: 这是西塘镇，距离西塘垄大约21华里。如果说西塘垄有一个小队的鬼子的话，那在西塘镇起码有2个。从他们听到枪声算起，到赶到这儿，最快半个小时就可以来。所以说，我们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了他。
0: 听着，我们只有13个人的兵力，一会儿我派不出人来保护你。 战斗打响之后，就近隐蔽。战斗结束后，我来接你。
1: 我不需要照顾，我是新四军战士。

1: 我跟你们一样是作战人员，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2: 服从命令，兄弟们，原地休息。
3: 快点，走，快点走，
4: 快点，
3: 快点。
5: 忘了跟人干啥来了？
3: 快点走，走，跟上，走，走，快！
1: 村内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和一个连的伪军，在村口负责警戒的是两个排的伪军，大部分鬼子都留在村内，正在把老百姓往打谷场赶呢。

0: 好，副官王爷，
1: 走，作战计划给您。鬼子要动手，咱们必须抢先救出老百姓。你们两个带领的队员配合前往西塘镇，抵达西塘镇之后，分为两组，各带一名队员从两个方向向日军发起掩护。5分钟之后汇合一处，把西塘镇的鬼子往西塘垄的方向吸引。我会再派4名队员在你们的战斗打响之后，把我们这里的鬼子往你们那儿带。你们8人在粗外5华里处汇合时候，同时攻击两个方向的鬼子，务必造成他们相互攻击。
2: 是。
0: 鬼子们自己打起来之后，向南撤离。我会在西塘垄的日军完全撤出之后，转移老百姓的伤员。咱们在村南汇合。
3: 明白。
4: 你们俩动手。
0: 剩下的队员们，咱们集中摸掉村口的伪军，然后由胡俊和吴大民换上伪军的军服，保证出村的通道。
5: 是。
0: 其余队员跟着我，从村东潜入村里。
5: 是。
0: 魏大营同志，我邀请你。 务必服从命令。
5: 是。
0: 出发，后边兄弟扶他一下。

0: 十二柱留个面路，小虎带着其他队员去找队长。
1: 行，走。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这次来，是为了找几个新四军。如果你们知道他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告诉皇军，皇军会大大的奖励你们。

0: 信司君，你得知道，
1: 你得知道。
0: 我很确定，新四军就隐藏在村中的某个角落。你们应该明白，不说出来，这个事情不会完结。如果谁肯说出来，这就全体老百姓的命。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考虑。

0: 你们一家一家的，给我分开！
1: 站好了，你快点站好了，你快走了，站好，快点！

0: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说出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欺瞒皇军，严重严重的。
1: 有什么事儿冲我说。

0: 鬼子把老百姓都集中到工厂了，这一群畜生，你就把他们骗了。
1: 在村口遇到了新一团的黑虎突击队，他们正想办法解救群众。
0: 黑虎突击队是方天印率领的黑虎突击队吗？
1: 是，
0: 他们来了多少人？
1: 13个，不过据方天的部署，他们应该就潜入村的3人。
0: 不行，我在天霸的列举，你留下照顾伤员，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准出去。
1: 陶排长，我同意你去，但我必须去。你是我的伤员，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0: 你得知道，新四军藏在什么地方？知道。说出来，皇军和百姓友善友善的。说出来可以，先把孩子放了。现在你可以说了吧？我看见他们。
1: 藏在村口的草窝子里，这会儿恐怕是早跑远了吧。我们的消息准确准确的，新四军就藏在这个地方。你们那个破情报顶个屁用！我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的，由着你。
2: 放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再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再不说的话，我把你的脖子一刀一刀的砍下来。

0: 你得说不说？扶老子起来！不得起了！想通了没有？你把。 百姓放了，我就告诉你，你个老东西，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了。如果你不开口，我有很多方法叫你开口。那我告诉你，你过来，说吧。
1: 放开！

0: 两人一组分头行动，记着，正外集合。明白。走。罗丹。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西三镇后面です。絶対新シグの取り舞台だ。 相手するな。はい。捕まろう。ロダ。ベンズベンゾイ。ヤズルはクロス。お前たち来い。
3: 救不了你们，只要你们跟皇军合作，说出皇军想要的东西，皇军就让你们马上回家。
4: 咱们不能打乱方婷的部署，咱们要做的是配合她的行动。

0: 慢着，记住，慢着。你得什么？你告诉我，
1: 我是西塘陇的民兵队长。新四军的情况我都掌握，不要为难百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杀了也没用。
0: 你早该站出来了，说吧，新四军藏在哪里？
1: 新四军神出鬼没，他们在这一带来去自如。你说的什么伤员，早转移走了。
2: 张大爷刚才说的都是实情，你偏不信，那我就没办法了。你告诉他，
1: 哼，老子我亲自带人查的，他们身上都有伤，跑不远的，就在村西头消失的。我说，好狗还有鼻子不灵敏的时候。
2: 你怎么知道他跑不远？各路口都被我们戒严了，逃不了的。
1: 戒严就跑不走吗？前些日子，芜湖的机场让新四军给炸了，难道说小日本的机场就没有戒严吗？
0: 不许乱讲，赶紧跟皇军说实话。
1: 好狗还不咬主家人，我问你，一口一个皇军，你什么时候认干爷爷了？
2: 你。

0: 好刀是要用勇士的血来滋润的。你是个勇士，我希望你能开口。
1: 狗日的小鬼子，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有种的别祸害百姓，冲老子来！
0: 你很聪明，但在我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我要让你吐出我想要的东西。与皇军为敌是要付出代价的。给我来！
2: 快说，我都看见你四十家人生不如死。
3: 打吧。
4: 不行，这样做只会让群众遭到更大损失。
3: 那怎么办？
4: 我们要做的是为方廷义争取更多时间。
3: 什么意思？
4: 我出去，他们要找的是新四军伤员。
3: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4: 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护群众暂时安全。
3: 走吧。
0: 是哪儿呢？

0: 你们不是要找新四军吗？我们就是把老百姓放了。
1: 新四军果然好样的，我得十分佩服。

0: 都别说了，我都看到，这才是咱中国爷们该干的。
1: 王长友，你敢率弟兄们跟随长官，一起打鬼子！
2: 通知你们部队，在打谷场集合，随时准备。
3: 是。
2: 弟兄们，给我来！
0: 王团长，我是民军队陶勇。
2: 陶勇同志，组织些群众。
4: 把刘家营同志的遗体和村里这些老百姓的遗体就近隐蔽一下，然后带着伤员和老百姓到村外的武功营地。
5: 是。
4: 徐二柱，
5: 到。
4: 通知王富贵，让他把鬼子都带到大工厂来。
5: 是。
4: 如果没有胡军武大林，
5: 到。
4: 到东面的屋顶上设伏，放鬼子进来之后，杀光了他们。
5: 是，
6: 报告长官，队伍集合完毕。
2: 让你的人兵分两路，一部分去南面设伏，一部分上北边的房顶，跟他们一样听我强声命令。
5: 是。

0: 你报告，
1: 传达命令，将鬼子引到打谷场。
2: 走。

1: 小虎带着三名战士跟着我，其他人在村口摆了，一个不剩的把鬼子放进来，一个也不许放出去。
2: ，跟我来。
3: 报告，目标見えません。
4: 進撃。

0: 报告，隧道太重了。
1: 行け。

0: 全部解决，一个不留。
1: 报告长官，兄弟们想参加新四军，跟着长官一起打鬼子。好，但是记住，不是跟着我，是跟着共产党。是，长官，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2: 黄团长，老百姓怎么安置？
1: 鬼子肯定会回来报我们的，最好麻烦你们民运队。 把老百姓转移到支队驻地中分村。
2: 明白，我马上就安排。
1: 等等，刘家英同志的遗体就埋葬在西塘了吗？

0: 告诉站长。是。
1: 报告，刚刚截获的日军电报，说他们屡屡被一支名为黑狐突击队的袭击。
2: 释放天意，
1: 很有可能。
2: 电告沈寒，让他查明黑狐突击队的所有背景。
1: 是。
3: 天意，天意，我说你慢点行吗？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哪盯得住啊？
4: 你这刚哪儿到哪儿啊？我爹前两年的时候还天天跟兄弟们比划呢，顶住这口气，你没问题啊。
3: 嘿，我说臭小子，我不信了我。
4: 爽吗？等打完了日本人，把我爹叫来，让他老人家跟你比试比试，肯定比你强。
5: 你爹？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4: 那我哪敢啊？
5: 还有你不敢的呀？
4: 有啊，我不敢的事儿，就是不敢小瞧您老人家。鹏哥，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吗？
5: 麻花。
4: 还是你最了解我。
3: 哟，
5: 嘿，那这个呢？
4: 这个意思就更多。
5: 哎，就是在南市欠的你那口酒
4: 呀。多久的事儿了，还记得？哎，心眼够大的。接着进来。
5: 跟你爹真像。
4: 这个像？
5: 我说你亲爹呢。
4: 那当然。
5: 想听听他的事儿吗？
4: 想。
6: 我说你们俩上哪儿溜达不行啊，害得我这身臭汗。
4: 什么事儿？
6: 报告，军部电令。我说这有点傻小子睡凉炕啊。
4: 怎么说话呢？
6: 啊，新四军不能随便说话。你等等我把舌头给你咬下来啊。哈哈，我咬下来谁喊冲锋啊？
5: 走，抓紧时间回去碰一下。
7: 为配合国军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军部决定由我们新一团夺取江苏省句容县城。下面。

0: 方副团长宣布作战方案。12日晚9点，由团长、政委率新一团主力隐蔽近地聚荣县城外4公里的基地。随即，第二营进入东昌街，并对镇江方向实施警戒，破坏道路和桥梁。特务连立即进入聚荣北门外飞机场外围，并对汤山东昌街实施警戒。待攻城战斗打响之后，对飞机场发起攻击。
1: 团直属连进入天王寺之聚荣之间的吴岗、双庙、张庙埋伏准备打援，掩护攻城部队一营和三营于晚10点整对县城的东侧和南侧发起攻击。我率突击队于11日潜入县城，12日晚10点整对县城东南门发起攻击。
2: 报告。
3: 你们俩自己说吧，是站着喝，还是坐着喝？
4: 当然是坐着喝了。
2: 你呢？
5: 我坐着喝。
2: 来，这碗酒庆祝咱们哥仨认识。
1: 哎，我来。
2: 居荣，你熟吗？
5: 熟。
2: 那边有纸，一会儿喝完了酒，你去给我画一张居荣县城的平面图来。
5: 图我已经画好了。
2: 哎呀，哎呀，你小子现在是一次越来越对了。想当初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纳了闷了，我说这婷婷怎么能教出这么笨的学生？
4: 那还不是跟你学机灵了吗？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你这不是骂婷婷吗？
2: 哼，
4: 我可真没那意思啊。
2: 哎呀，不过说到顾小姐，我还真挺想她的，真的。
4: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新四军，短短几个月，经历多少事儿了。
2: 来，为咱们的友情干杯！来，图画的不错，一会儿散了会，你们两个再让突击队员熟悉一下情况。是，咱明天下午3点钟出发，喝酒吧。
6: 里边请。包，你想吃点什么？
7: 一斤双勾，2两花生米，半斤酱牛肉，再来一盘炒鸡蛋。
6: 得嘞，您二位稍后，这就来。
8: 咱们的武器怎么运到城里边？这是个大问题。
2: 武器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

0: 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

0: 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叫不了路人了。
8: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9: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2: 什么人才想策反？
13: 汉奸。
14: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他到底是谁？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 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 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4: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

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19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从明天起，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专科层次补录志愿开始填报，时间为9月20号上午9点至22号中午12点。普通类补录对象为省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艺术体育类补录对象为专业文化成绩在省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通过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综合服务平台，或使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考生助手手机客户端填报志愿。接着我们来关注德阳十方通用机场的消息。近日，德阳十方通用机场迎来关键冲刺，目前工程进度已达85%，停机坪已基本完工，预计今年内将建成。该机场是成都都市圈 A1 级通用机场，位于十方经济开发区通航产业园内，包括一条长1200米、宽30米的跑道、30个固定翼机位和7个直升机停机位，主要服务小型飞机和直升机，应用场景包括应急救援与医疗转运、森林防火、飞行培训、低空旅游等。建成后，加上正在建设中的眉山洪雅通用机场和此前已有的成都怀州、新津、广汉3个，成都都市圈的 A1 级通用机场将增至5个，通航服务会更深度融入民生出行、应急保障和产业发展。喝着茶，吃着点心游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起，安逸熊猫茶歇巴士在成都正式运营。这辆双层巴士以安逸熊猫 IP 形象为核心，融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牌标识、盖碗茶、城市地标、山水意象等元素。一层打造茶歇体验空间，二层设置安逸拍摄位。
1: 刚刚上来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觉得特别的舒服，看到很多熊猫的元素，感觉很治愈，可以喝着茶，吃着我们当地的特色小点心，享受着这种旅途的这种感觉，特别值得。
0: 巴士从春熙路熊猫爬墙下出发，行程大约70分钟，串联起天府广场、宽窄巷子、人民公园等成都核心地标，让游客在茶香相伴的旅途中感受成都的街巷风情。大家呢可以通过成都公交小程序或 APP 进行线上预约购票。近日，在甘孜德格县更庆镇班达村的山野间来了一群贵客，白唇鹿成群出现在岩坡草甸上，它们时而奔跑，时而低头觅食，悠然自得。白唇鹿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一般栖息于海拔3500到5100米的高寒草甸、山地、灌丛地带，生性喜欢群居，对生存环境要求较高，是高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德格县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境内分布有白唇鹿、雪豹、金雕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此次白唇鹿组团现身，也正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推动英烈文化、国防教育深度融入校园育人体系，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四川省长征英烈专题展进校园活动昨天在成都举行，首站就走进了四川体育职业学院。此次专题展以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历史时间为脉络，设置12

0: 二个专题单元聚焦长征途中牺牲的英烈群体，整合珍贵文献档案与史实史料，系统呈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长征在四川的关键战役与历史节点，深度讲述红军英烈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感人故事，全面展现四川各族群众拥军之前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在英烈讲解员的精彩讲解下，在场的学生深受触动。
1: 红军将士面对绝境依然坚韧不拔，永不言弃，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勤学力行，不惧困难和挑战，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青年。
0: 长征英烈专题展也吸引了大批优秀运动员参观，他们在这一件件珍贵史料、一段段峥嵘往事中触摸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深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2: 长征精神里永不放弃的信念也是冰雪运动带给我的感悟。赛场上有逆境，有失利，就像红军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作为单板滑雪运动员，我会把长征精神藏进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不畏挫折，全力以赴，用赛场的坚守诠释热爱与担当。
0: 此次专题展示用好四川红色资源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打通了英烈褒扬文化进校园、国防教育进课堂的实践路径，
3: 引导青年学子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强军情怀，推动英烈褒扬文化在青年体育人才中落地生根。接下来啊，我们这个专题展还会通过进市县、进博物馆、线上啊开展各类的巡展活动啊，进一步扩大我们英烈精神的这个红色教育的覆盖面。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德阳深耕校园红色教育阵地，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从小学操场的长征闯关体验，到中学校园的英雄精神传承，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国防教育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接续传承。
4: 德阳市第一小学近日开展重走长征路军事闯关体验课，以沉浸式实践引导孩子们传承长征精神。活动设置四渡赤水、过草地、翻雪山、飞夺泸定桥、地图推演四大关卡，同学们沿模拟行军路线依次挑战，在滑行、跨越、攀爬、协作推演的趣味体验中，切身感受长征的艰难险阻与伟大征程。
5: 一想到红军叔叔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我就咬着牙坚持到了最后。长征这么难，红军叔叔真的太勇敢了，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不怕困难的人。
4: 闯关结束后，学生们整齐席地而坐，围绕长征历史、国防常识等设置的知识问答随即展开，大家抢着作答，稚嫩却响亮的回答声此起彼伏。
6: 把操场变成长征路，让他们在闯关体验里摸得着、感受得到，让从军尚武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4: 从趣味闯关感悟长征精神，到英雄故事筑牢信仰根基，德阳校园国防教育形式不断丰富。德阳二中依托深厚红色校史底蕴，以特级英雄黄继光的事迹与精神传承为核心，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国防教育课。黄继光班第35任班长结合自身经历，从黄继光烈士的战斗壮举讲起，细数继光班的光荣传统与精神脉络，既回望先烈的革命初心，也讲述新时代军人的使命担当。
7: 聆听了黄继光的英雄故事，我深受感动。继光精神是一代军人用行动坚守的信念，我们要好好学习，强健体魄，将来为祖国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8: 下一步，学校还将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要求，持续推出红色主题班会、国防知识竞赛、研学实践等系列活动，把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点滴，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爱国之心、强国之志。
0: 扎根乡村，记录农家烟火， 拥有千万粉丝的自贡荣县三农博主蜀中桃子姐龚向桃，近日在家乡荣县发起成立了教育基金，以公益之力回馈。

0: 惠桑子点亮乡村教育的星火。
1: 9月16号，蜀中桃子姐教育基金成立暨首届发放仪式举行，龚向桃及其所属企业捐资100万元成立该基金，经严格评审，首期发放讲教、讲学、助学金28.2万元。
2: 我叫袁梦彩，首先我是非常感恩的，感谢蜀中桃子姐对我们家乡教育的关心与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轻松从容地迈入大学生活，也为我们的家庭经济减轻了一些负担。将来我的梦想是以后从事有关服装专业的行业，然后把这个专业做得更加出色。
3: 这个教育基金会的一个成立让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它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帮助家庭。我觉得这次基金它不仅涉及到了学生，它也关注到了我们的一线老师，是对我们一线老师的一个最大的肯定。
1: 来自荣县高山镇学校正安校点的严慧明是土生土长的荣县人，30余载乡村执教的他获评乡村教师奉献奖。
4: 我们学校目前来说真的是接受了很多这种社会捐资助学，比如我们的免费午餐，我们是在荣县整个地区是最先的一批。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好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是农村出来的，所以特别理解可能一个孩子考出来了能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5: 所以现在呢，我就想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能够帮助家乡。当然呢，我也最后呢，我也希望我们荣县哈家乡越来越好，能够也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进来。
1: 蜀中桃子姐龚向桃原是自贡荣县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她以短视频为载体，真实记录质朴鲜活的乡村日常，烟火三餐，原汁原味的农家生活，治愈了无数网友的乡愁，也让她收获千万粉丝，成功出圈。镜头之内，她深耕乡土，展现乡村本色；镜头之外，她常年牵挂乡村学子的求学之路。此前他就曾为乡村校园免费午餐公益项目捐资，以点滴善举守护乡村少年的成长与求学路。龚向桃说，蜀中桃子姐教育基金面向荣县全体师生设立讲教、讲学、助学、应急资助4大公益项目，该基金由荣县教育和体育局全程指导，荣县教育技术装备和大数据中心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公开透明，确保每一笔爱心资金都精准落地，用到最需要的师生身上。
3: 这份爱心我们一定会把它管好用好，让更多的孩子实在感受我们这份爱意。
0: 斗鸡菇也就是鸡枞菌，这种无法人工培育的山野珍馐，全凭雨水和白蚁巢穴自然孕育。眼下正是乐山市井沿县斗鸡菇上市的黄金时节，村民们天不亮就上山采摘，清晨赶到路口摆摊儿。在乐山市井沿县宝武镇，一条村道就是一个小小的交易市场。马上跟随记者一起去赶一趟扫市，看看今年的斗鸡菇行情怎么样。
6: 上午9点左右，记者来到井沿县宝武镇的路口，这段路旁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个野生斗鸡菇交易市场。10余名村民提着早上刚采的斗鸡菇等待买主，大大小小的菌伞还沾着山间的泥土和草屑，透着新鲜。
7: 有的伞很大，开伞；有的伞很小，为什么呢？它长的时间长出来不一样噻，有的早点出来，有的迟点出来噻，有的还得土瓜的有些。他们捡菌的就把它捡起来了。
8: 你是几点钟捡的嘛？
7: 我7点钟就捡的。
9: 那捡要是2点钟就出去了。你
7: 还有12点钟就捡。
8: 现在是卖多少钱一斤啊？
7: 80。
8: 80。
10: 89。
8: 就是。
7: 昨天天卖100。
11: 我有最多那天就卖了15、18，全日一天卖了个88、89。
6: 据现场了解，斗鸡菇价格根据品相和开伞程度而定，今年收购价每斤在80元到150元不等。由于野生斗鸡菇产出随机，采收窗口短，村民们凌晨就上山，天亮前赶到路口。这一季的收入虽然辛苦，却也实实在在。
8: 买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2: 选新鲜一点的噻。
8: 大小啊之类的有吗？
12: 我觉得办大了水最好，你白一点的话，它就看起来比较新鲜一点。

那我们刚刚呢是把食材带到了饭店，请大厨为我们做了两道菜，就是我面前的这个青椒炒豆鸡菇和鸡蛋炖豆鸡菇。菇片是非常的嫩白，然后青椒的这个翠绿搭配起来一看

0: 这个完全是另一种风味了，更加的鲜美，真的，因为它把鸡蛋的这种醇香和豆鸡菇的清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刚刚也有看到，这个里面它就只加了一点盐和蒜片，而这个里面就只有加了一点点的盐。
1: 豆鸡菇的吃法讲究一个鲜字，一炒一炖，两道菜都是井盐人餐桌上最朴素的日常。趁着豆鸡菇正当时令，不妨来井盐走一走，赶一趟早市，尝一口属于这个夏天的山野鲜味儿。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18号，位于晋蒙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淤积泥沙，可有效帮助水库排沙减淤，持续恢复水库库容。从今天起至9月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设置影院、线上、户外、校园4大放映板块，并推出惠民专场。
4: 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画作《鸢尾花》正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展出，这幅杰作预计将于下个月拍卖。苏富比拍卖行给出的估价为2200万至3000万欧元，这也是法国拍卖史上画作的最高估价。与《鸢尾花》一同展出的还有莫奈的其他作品，其中《垂柳》估价800万至1200万欧元，这两幅莫奈作品均为首次向公众展出。近期，德国勃兰登堡州第23届贝利茨南瓜节开幕，南瓜展预计将持续到11月15号。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摆放超过10万个南瓜，打造成各种经典的电影角色，兼顾了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喜好。南瓜节同时还展出500多个南瓜品种。展览结束后，用于布展造型的南瓜将运回田地当作肥料，或是送往沼气厂进行资源化利用。
2: 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突出强农惠农富农，必须强化改革创新，必须注重因地制宜。藏于川西北高原苍翠怀抱中的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如何将粮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变身为万人青睐的乐活之地？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去感受那里的乐活生活。

我现在在阿坝州汶川县乐活村，这座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庄是如何容纳下上万人的呢？现在这里舞步飞扬，处处洋溢着避暑生活中的乐活氛围。

0: 暮色降临，乐活村村口的广场格外热闹。晚风习习，老人们闲谈休憩，悠然自在。孩童肆意奔跑嬉戏，笑声阵阵。
1: 气候也很舒服，说起我们都来了6年了。
2: 这儿的人热情，然后空气又好。
0: 每年6至9月，随着全国各地气温升高，乐活村便迎来了它最热闹的季节。接待高峰期间，超过20000人同时在村里生活度假。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从成都过来避暑的舒志春阿姨，她和姐妹们已经连续6年来到乐活村，
3: 就是感觉心很静，在这儿很快乐，很开心，又有好的空气。
0: 从体验到常住，舒志春阿姨一家找到了乐活所在。如今，他们已在乐活村安家置业，每年盛夏都会前来居住3个月。在这里，他还解锁了另一重身份，旅居游客自发组建的乐团团长。
4: 老师们，7点钟准时龙江路哈集合，请欣赏原创四川小调
5: 烟雨飘散。

0: 来了16年了，来了都不想走。
1: 山好，水好，气候好。
2: 老友说了，就来漯河。
3: 漯河，漯河，来漯河。
4: 从几个人的爱好到一群人的欢乐，他们从寥寥数人逐年壮大成近50名成员的民族乐团，也成为了乐活村避暑康养业态不断蓬勃的缩影。截至目前，乐活村已培育发展民宿138家，全村80%的村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避暑接待中。然而，亮眼的避暑经济、火热的乡村业态，并非与生俱来一蹴而就。乐活村也经历了一场从小众村寨到康养圣地的蜕变。
5: 我们的饮水问题本身是够我们村民这个日常饮用是够的，但是因为夏季到来嘛，游客的大量的这个增加，我们的饮用水就是不够了。
6: 那我们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5: 村民呢就集资，共集资了80多万，然后用于材料的购买还有人工，这些又另外一股活水过来，满足了我们游客的日常饮水的问题。
4: 漫步在乐活村，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徒步步道、活动长廊、健身游乐设施等基本覆盖了全村，而这也是当地和游客双向奔赴的结果。
7: 我们实施了集镇供排水管网改造、道路改扩建、游步道彩化、道路亮化提升，同时引导经营户更新卫浴、床上用品、增设电梯、休闲庭院等设施，让每一位来到三江的客人都能安心、舒心、暖心。
4: 乐活村作为川西北高原典型的村寨，村民分散居住在河谷和两岸的高半山。河谷村民有了火热的避暑经济支撑，那居住在高半山的村民又怎样让自己的生活乐活起来呢？在深入调研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8: 这个房子离街比较近，就说是就考虑到这个老年人这个如果上街不方便的话，如果步行的话就3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街上，就购物也比较方便一些。
4: 为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补齐村内中高端旅居业态短板，乐活村精心打造了一座集避暑旅居、康养度假、户外运动于一体的旅居公寓，通过务工就业、集体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高半山村民，每年可为村里增加80万元的收益。
9: 宜人的气候除了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疗养，还能够孕育出什么样的黄金宝藏呢？可别小看我身后大棚下的这些中药材幼苗，几年之间它们扎根山间沉淀药性，就可以转化为乡亲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增收财富。
10: 我们这里的气候跟着土壤这些很适合种这个中药材，农民的林地统一交我们村上来发展，带动山上的农民种这个中药材，5年后的收入是每亩达到6万块钱左右。
4: 徐国强大哥告诉我们，他们的理念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利用好山好水多元发展，力争集体经济突破500万元。从单一的避暑经济到林下经济特色种植，乐活村正在走出一条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

0: 像石斛、黄金，以前我们真的是没有用起来。我觉得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加入到我们这个餐饮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想法。住得要好，吃得更健康，才能让我们的康养旅游走得更长久。
1: 食在乐活，
2: 从田间种植、特色养殖，再到餐桌消费，乐活村进一步延伸中药材产业链，将本地特色药材融入餐饮，开发药膳产品，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产业与旅游康养不断融合，也让一味味本土药材成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特色。
3: 我们的目的呢，主要就是把这部分人群一老一小的体系把它健全好，同时呢，我们通过三江牛中药材来打造一些合理的膳食饮食的高标准。我们从这个温泉达人秀、三江书画院来持续做量我们的文化产业体系。通过六要素呢，我们把农、文、体、

0: 旅商进一步的充分的融合起来，让这边避暑的人乐活起来。
1: 经过三天的深入调研，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乐活的村庄。当生态成为底色，产业成为支撑，生活成为目的，山村的未来也就有了更多可能。从避暑到乐活，从过客到归人，乐活村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4: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3: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4: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3: 横的要深些颜色。
4: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3: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0: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走进泸州，看赤水飞鸿如何铺就振兴路。
1: 2026秋游入川指南推出，精选92处秋色打卡地，42条安逸游线，串联自然风光、人文盛景与特色体验，欢迎您到四川共赴金秋之约。
0: 秋收时节，记者带你走进田间地头，看科技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岁月回望，九十余载峥嵘过往。1935年，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四渡赤水，写下了载入史册的军事传奇。如今，一座座大桥凌空飞架，一条条高速穿山越谷，红军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正在乌蒙山区化作天堑变通途的时代大卷。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走进泸州，看赤水飞鸿如何铺就振兴路。
1: 只有来到赤水河畔，才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艰险。这里是位于泸州市古蔺县的太平渡渡口。1935年，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起简易浮桥渡河，突围制胜，创造了载入史册的军事奇迹。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昔日的隔河千里远的险境正在不断地被现代交通所改写。
2: 沿赤水河而上，赤水河红军大桥凌空而起，横跨川黔两岸。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009米，主跨1200米，主塔高达243.5米，是当时世界上山区同类型桥梁中第一高塔、第二大跨的峡谷悬索大桥。
3: 整个起吊过程中风险都是很大的，风大了它还必须得暂停，人员就原地趴在锚道上，它一个阶段250吨左右，在空中你想，在高空吊装，怎么样把它控制在毫米级的偏差？一需要有技术，二需要耐心。
2: 面对极端苛刻的建设条件，建设者们发扬红军当年的攻坚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2020年1月，赤水河红军大桥实现跨省连接，让川黔两岸的群众往来从绕行2小时缩短到10分钟。至此，叙永至古蔺高速公路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4: 叙古高速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结束了古蔺县不通高速的历史，让87万革命老区人民的高速梦得以实现。
2: 今天，多条跨省高速公路正在重塑古蔺这座红色小城与外界的距离。每年有50余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四渡赤水的渡口与陈列馆，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2024年2月，古蔺至金沙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古蔺升级成为川黔交界的重要交通枢纽。
1: 在我身后就是古金高速的赤水河特大桥。如果说红军大桥带我们回望历史，这座大桥则正在改写现实。从征途看通途，革命老区丰富的物资正从这里通向更大的市场。
5: 通车以后，我们从成都到贵阳的直线距离缩短了50公里，然后通行的时间缩短了1个小时。沿线的各乡镇哈也纳入到了我们古蔺县的半小时生活经济圈，我们古蔺县的酱酒、麻辣鸡、赶黄草等特产外运也更加的高效和方便。
2: 放眼红军当年辗转的乌蒙山区，叙永至威信高速公路已架起川滇省际公路走廊，龙黄铁路接入西部陆海新通道，途经兴文巩县的宜宾至威信、宜宾至宜良高速已打通川南矿产、农产外运的新动脉。在鸡鸣三省石乡子会议旧址不远处，鸡鸣三省大桥凌空飞架，让交通的便利延伸至川滇黔交界的乡村末梢。
6: 就是我在跑了坡头哟，10个小时，就像将近5个小时。

0: 走的。干啥哈？不干多多干多赚了。小时候我那半个小时我那就去了，走了。
1: 圆梦，圆什么梦？圆我们这个吉林三省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400万人群众的梦。三十多年了，盘了三十多年的那个桥，从图纸上的数字，到我们现场的建设，再到我们老百姓的便利，那么这个过程的一个转换，对我们路桥人来说是一种自豪的。
2: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每一座桥，每一条路，都在回应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期盼。而就在最近，古蔺至仁怀高速公路先期工程已经启动，到2030年通车时，泸州老窖、宜宾五粮液、古蔺郎酒、贵州茅台四大名酒产地将第一次被一条高速连在一起。
3: 条高速公路建成以后呢，将为白酒产业带的协同发展奠定路网基础。古蔺半小时可到茅台，一小时可到泸州，一个半小时到宜宾，形成高效联动的两小时产业交通圈。
2: 昔日长征路，步步是天险；今日振兴路，处处是坦途。泸州赤水河沿线17座大桥飞跨山河，乌蒙山区的天险阻隔已经化作富民兴产、通江达海的时代动脉。
4: 传承长征精神，我们已在川南和全省主要经济区构建了公、铁、水、空纵横贯通的通道网络。下一步啊，我们将以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三网融合为牵引，系统推进现代物流产业健全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韧性。
5: 赏山河秋色，品巴蜀风华。近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秋游入川指南，精选92处秋色打卡地、42条安逸游线，串联自然风光、人文盛景与特色体验，邀请八方游客共赴金秋之约。
6: 金秋九月，巴蜀大地渐次铺展秋日画卷。在雅安市名山区，连绵茶山绿意未减，晨雾与村落相映成趣。
7: 这里是雅安市名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从我所在的位置远眺出去，在特定的时间就可以看到高铁和秋日茶园同框的美景。
6: 高铁穿行茶园，为静谧的山野添上一道流动的风景。循着茶香，游客还可以体验炒茶技艺，品鉴特色茶咖，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感受秋日闲适。
8: 早上刚起来的时候，那个雾气环绕的茶山还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的悠闲惬意。
6: 从茶山走向深山，秋游又有另一番意趣。在绵阳平武王朗片区，海拔约3000米的干海子被百年冷山环抱，山野清幽，一步一景。在达州巴山大峡谷，2000多米的海拔高差间，森林繁茂，云雾萦绕，一展秦巴山区独特秋景。
9: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们将举办巴山秋词歌会，邀请多位艺人登台演唱，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登山徒步听歌赏景。
6: 山水之间亦有绵延千年的文脉，沿古蜀道来到广元昭化古城，穿行古街古巷，一段段三国往事随脚步展开。
10: 背靠千年古蜀道，沉淀半部三国史。这里是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广元昭化古城，一砖一瓦都藏着鲜活的蜀汉故事。
11: 最早呢，刘备在建安22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入住了贾蒙。无论是正史的记载，还是民间的传说故事，都期待你前来昭化古城打卡。
6: 循着历史足迹，秋游也是一次文化寻访。在眉山三苏祠，游客可以了解三苏生平，通过数字体验项目感受三苏家风，品读东坡雅韵。在广安邓小平故里，专题思政课与长征主题展览带领观众重温奋斗岁月。在南充朱德故里，革命文物成为生动教材，吸引学子前来研学寻访，感悟先辈的家国情怀。
12: 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勤学奋进，不负韶华。
6: 文化可寻，秋趣可享。在凉山宁南，游客可以走进凯蒂里拉温泉，在氤氲暖意中放松身心。在宜宾长宁漫步蜀南竹海，除了欣赏连绵竹林，还能亲手体验竹艺，让山间的一抹清脆化作掌中的作品。
13: 在宜宾蜀南竹海，竹编、竹雕、竹簧等各色竹艺都能一站式体验， 让游客能慢下来，亲手触摸竹海文脉。
14: 这个竹丝呢，它是比较细，要经过18个工序，做好了以后，当时就可以带走。
15: 上线了多个

0: 打卡场景跟趣味互动游戏，推出了竹林七贤的 NPC 互动，组织了篝火晚会、集体嗨舞等夜游内容。
1: 秋染巴蜀千重景，一城山水一城诗。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四川各地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都将持续上新，让游客在赏秋访古、体验民俗之间，感受锦绣天府的多彩秋韵。
2: 五年攻坚，川种焕新，四川种业振兴五年成效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成都举行。我省扎实推进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川种振兴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3: 五年来，四川连续将种业振兴写入省委一号文件、出台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政策体系日趋完备，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攻关、基地建设、主体培育同步突破，种源根基持续夯实。
4: 高质量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任务，累计征集收集各类资源9880份，建成国内首个省级综合性种质资源中心库，建成国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44个，支持重点种业企业牵头组建13个预防推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育种联合攻关。
3: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创新攻关是关键。五年来，我省坚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同时发力，一手抓种源创新，一手抓品种转化，推动一批川种从试验田走向大田推广。
5: 组织实施了生猪和生物育种两个重大科技专项，实施以来选育出优质高产高抗农畜新品种297个。在抓好种源创新的同时，同步推进新品种示范应用，支持举办农业科技成果对接活动200多场次。
3: “十五五”规划明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五年来，农业农村厅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从严把好品种审定、市场准入、基地生产和市场执法四道关口，全链条净化种业市场环境。
6: 五年对39个不合格品种不予审定，对14家不符合条件的农作物种业企业、12家畜禽企业予以清理。2025年种子质量全省的合格率为98.5%，比2021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
7: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科技孕育的良种播撒了新的希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少不了科技创新推动良种、良法、良机、良田协同发力。秋收时节，我们来到田间地头，看各地如何深耕农业科创领域，多点探索现代农业发展。
8: 成都市温江区的四川卓豪生态农业科创园这两天一派繁忙，这里是农业农村部西南水稻育种重点实验室实验基地，肩负成都市智慧农业创新应用、温江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展示等多项重要职能。
9: 我们在科技创意方面呢，采取1421的模式，即我们围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的集成展示示范培训和推广开展工作，通过农业加科技、加食品、加教育、加休闲的模式来推进。
8: 目前科创园的多项成果已经走进各地的田间地头，为丰收助力。而在川南，依托良种改良，老旧果园也在提质增收，焕发新机。当前泸州市31.98万亩晚熟龙眼迎来丰收，走进泸县太福镇永利村的百年龙眼林，过去老品种果小，品质参差，近年来当地大力实施龙眼良种高阶换种工程，引进推广宝十一号、高宝、利东本等优质晚熟品种。
10: 这个宝十一号呢，最主要就是它的个比较大，核也比较小，肉甜厚脆，很巴适。
8: 同时，当地还组织农技人员现场指导，果树完成高换进入盛产期后，亩均收益较传统品种可增加2000至3000元。
11: 我是重庆这边的这个客商，专门过来收这个宝十一号龙眼，今天是过来收了1500斤左右，然后在市场的话，这个售价的话会卖到这个

0: 15到21斤，大的话
1: 两种赋能川南果业。而在川东北丘陵地区，新型农机装备上场，让高山良田收获跑出加速度。眼下达州市沙滩镇朱家沟村的150余亩玉米迎来成熟期，与传统人工杯运不同，这里的玉米搭乘的是无人机，200斤玉米快速送达目的地，从起飞到降落全程仅需3分钟。
2: 我们那个背都背起有60-70斤噻，就从那些爸爸都背起出来，所以说现在呀，那个无人机来呀，我们那个还是挺可以的，省点力，速度很快。
1: 这片丰收的玉米地曾经是一片闲置撂荒土地，地块海拔垂直落差大，交通不便。无人机的投入使用，精准破解山地秋收的运输痛点。
3: 我们150亩玉米的产量大致在10万斤到12万斤，之前我们每天用工人数是60人次，要持续半个月的时间进行采收，然后现在有了通过无人机调运过后，我们的用工人数降低到20至30人，采收时间只需要5天左右。
1: 数据显示，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杂交油菜这种面积8.11万亩，生猪核心育种群规模2.4万头，均稳居全国第一，种业科创实力持续领跑西部。依托良种、良机、良法、良田协同发力，我省正持续放大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全力冲刺15五末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70%的目标，以科创赋能书写巴蜀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新篇章。
4: 民生入耳，治理入心。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往往体现在最日常的一餐一饭里。作为民生工程的头等大事，成都如何从群众呼声中找准管理方向，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一起来看。
5: 打开手机，扫描柜台上的二维码，眼下已经成为不少成都市民买肉时的新习惯。
6: 就是顺便扫了一下，就看一下这个猪肉到底怎么样，显示出来，然后这个猪肉的产地和它的日期，确实做得越来越挺好的了。
7: 将我们动物检疫合格证以及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还有我们流通环节的一些信息，集合成为了这样一个溯源二维码，为每一头生猪生成一个防篡改的数字身份证。
5: 猪肉一码溯源是成都引入智慧化管理手段守护食品安全的一个缩影。推广以来，成都猪肉相关举报量下降45%，问题产品召回时效压缩到2小时以内。未来还将逐步向鸡蛋等重点食用农产品拓展。视线从菜场转向外卖，眼前这个商圈以无糖食外卖为主，监管难度大，如何破题？成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外卖平台联合建立商户一户一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后，问题得到了改善。
8: 针对证照公示、后厨卫生、三房配备等共性问题，建立商户一户一档问题台账，运用 AI 自动监测，针对 AI 抓取的各类风险线索分类处置，反复违规和有食品安全重大隐患的，直接推送平台进行下架处理。
5: 从猪肉的一码溯源到外卖后厨的 AI 监测，指向同一个目标，在成都放心吃。9月18号，成都召开全市食品安全工作会议，研究部署食品安全工作，深化在成都放心吃食品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切实提升食品安全工作质效。
9: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民生入耳、治理入心实践，重点整治三小商贩违规经营问题、网络餐饮乱象、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题，加强校园和一老一小食品安全的一个监管，切实做到各尽其责、齐抓共管、合力共治。
10: 第五届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近日在成都市新津区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食聚巴蜀，味恋未来”为主题，数百款川渝美食爆款集中亮相。
11: 作为本届博览会的东道主，成都市新津区四川省健康食品产业园园区企业组团亮相，中粮生物科技就带来了他们的拳头产品地阿洛酮糖，它是天然存在的稀有单糖，更加符合当下天然健康的饮食理念。
0: 低亚落酮糖呢是中粮历经8年的时间研发的一支新的产品，于去年7月份卫健委

0: 对吧？批复的七成甜度，一成热量，血糖、零升高，是非常健康的新的食品原料，是让甜变得好喝又健康。
1: 成都绿色食品产业基础雄厚，2025年产业规模超1600亿元。郫县豆瓣、琼酒等六个品牌入选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作为川菜之魂，郫县豆瓣的发源地，成都市郫都区携豆瓣酱等地域特色产品参展。
2: 中国川菜产业城是首个以川菜命名的产业园区，我们园区现在聚集了155家企业，江津区的重庆很多企业和我们郫都的园区的企业进行签约，他们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供需对接上会有深度的合作。
1: 川渝山水相依，饮食同根同源，四川展区和重庆展区集中展示了川渝两地的传统风味美食、地理标志特色食品和各类健康食品。
3: 成渝两地饮食习惯相近，市场互补性强，希望通过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这个平台，对接更多渠道商和采购商，让巴蜀好味道走向全国，走向海外。
1: 展会期间举办川渝预制食品产业供需对接会等20场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川渝食品企业拓市场、促消费。
4: 在政策的驱动、技术驱动的情况下的话，川渝地区基于各自的产业优势联动发展，能够更好地打造我们西南地区食品工业预制产品的发展高地。
5: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 近日，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在雅安1869熊猫演艺中心举行。活动今年初在京启动，首次入川，以出海与归乡为主线，借短视频、情景讲述、文艺节目展现四川文化国际传播力。本届百家推优申报作品775件，涵盖12个门类，最终推选出100件优秀作品，并在现场发布。
6: 四川卫视融媒体文旅节目《锦绣天府》今天中午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开播，并将于今晚9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首期节目《人生不设限》讲述了72岁的梁玉祥还酷爱滑板运动，以及沿袭国画多年的田海苏把轮滑和水墨创新融合的故事，生动展现四川人突破边界、自在洒脱的生活态度。
7: 秋日风光正好，身边自有美景。在乐山萧斗岩的天坑上，彩虹横跨沙湾区大渡河畔芦苇青瑶，加州绿心公园粉黛绽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乐山打卡秋日浪漫。

0: 他妈妈是谁吗？
1: 就再也没有回来。
0: 我哪知道，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
2: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3: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4: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
5: 这都是你的，
0: 您得考虑考虑。
4: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成阳，我忍你半天了。
6: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7: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本周以来，四川盆地至湖北等地自西向东出现了较强的降雨。未来一周，华西秋雨持续，像盆地的东北部、中部和南部的降雨依然明显，尤其是盆地的东北部强降雨频繁。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在巴中、达州、南充三市、广安的西部、遂宁、资阳两市的东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降雨量12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

0: 阿坝州的北部、凉山州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达州的大部、巴中南冲两市的东部、广安北部及西部、攀枝花市的西北部、凉山州北部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特别是盘州山区、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要高度警惕。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多云，20到24摄氏度。 自贡阵雨转多云，20到24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泸州阵雨21到23度。德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绵阳阴转多云，20到25度。广元阵雨18到24度。遂宁大雨转阵雨，19到24度。
1: 内江阵雨19到23度，乐山阵雨转阴20到25度，南充大雨转阵雨21到24度，宜宾阵雨21到24度，广安大雨转阵雨20到22度，达州大雨20到22度。 巴中大雨转阵雨18到23度，雅安阵雨19到23度，眉山阴转多云20到25度，资阳阵雨转多云20到24度，马尔康阵雨10到25度，康定多云转阵雨11到19度。 西昌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金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

0: 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1: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的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8: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

0: 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1: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2: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3: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灵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1: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4: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6: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7: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

0: 3.3亿元，同比增长80.1%。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隐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 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

0: 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 朱熹的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2: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

0: 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

0: 一直混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服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6: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舒服留点汗，身推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10: 再也没有回来。
9: 我哪知道，你刚才
10: 来我家
9: 把他妈给卖了。
11: 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12: 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13: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
12: 这都是你的。
9: 您得考虑考虑。
12: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清扬，我忍你半天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老金啊，
1: 哎，高总，
0: 怎么样？
1: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这边我已经处理了，尸体是埋在
0: 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3: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4: 亲爱的，
3: 今天我要。
4: 你干嘛呢？刚说好了陪我的，现在还在这里待着。谁是卖家呀？
0: 你呀。
4: 我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4: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0: 卖萌？老卖萌怎么红啊？嗯，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哎，你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4: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
0: 咚咚哒。红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4: 什么？
0: 文凭。
4: 哇，这个办下来了。
0: 哎呀，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给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4: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这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0: 怎么心里倒折腾？哎呀，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阵子时间没回去看她了。
4: 冷不丁的提她干嘛呀？她对我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吵架，还不如就这样呢，眼不见心不烦。我觉得这样挺好。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好。他不管怎么说是你妈。
4: 反正我想好了，只要他一天不同意咱俩在一起，我就一天不同意。
0: 可以慢慢说嘛，他早晚会接受的嘛。
4: 我睡觉去了。
0: 哎哎，麦家。
4: 卖家等你，快点。
0: 一会儿我来陪你。看什么呢？见过谁？
3: 但我觉得他肯定已经被害了。马帅曾经指使杨东，
0: 你刚才
3: 来我家，
0: 把他妈给卖了。
3: 但是我丈夫始终不为所动，让他们对他。

0: 来了。
1: 怎么样？
2: 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设备。不过，我们宾馆周围突然多了很多可疑车辆，而且都贴了深色的太阳膜。我估计车牌号他们也动了手脚。
1: 太正常了。参加过巡视的同志都向我反映，只要是中央下来的，待遇都是一样的。适应了就好了。
3: 嗯，其实啊，这就是一种对我们的挑衅，别在意。
4: 我之前听说中江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想到复杂到这种程度。
1: 中江是全国扫黑除恶的重点，

0: 来了，来，认识一下啊！
1: 这是咱们督导组的索东，哎，负责安全后勤保障。嗯，你好，你好。
0: 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跟你们，九幺五专案组的组长何勇，这也是中江扫黑除恶的骨干啊。在全国政法干部学习班的时候，我做过他的班主任。
1: 哎呀，过奖了，老师，就是干工作嘛。
2: 九幺五专案是中央督导组根据群众举报，向中江省交办的重点涉黑线索，由省公安厅直接核查，并提起管辖。何勇，你责任重大呀。那你们先休息吧。嗯，
3: 再见啊。嗯嗯。
0: 何勇啊，嗯，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啊？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您先听哪一个？第一开，在看守所，不但见到了马帅，还见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你的老相识？
3: 是啊，
0: 李成阳。
3: 您知道他？
0: 当年绿藤的警戒。
4: 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不是马帅他们那个集团的军师吗？是，新帅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本来是个好警察。
5: 老周，纪检组的人跑这儿溜达什么？抓人呢？啊，看好了吗？
4: 哎，里边。哎，我的柜，谁开的？
5: 陈阳，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
4: 什么东西？
5: 这20万是你的吧？

0: 当然不是。
1: 你先别着急，啊。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你得冷静点。
2: 什么事儿？
1: 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3: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4: 我跟他京官大学4年的大学同学关系非常的好，当年毕业之后，他和他当时的搭档出了一档子事儿，离开了警队。出事之后，我一直联系他，但是他避而不见，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他。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0: 老猫又要翻了。给马帅订一张，后天一早飞欧洲吧，斯洛文尼亚。别去别的城市，去马里波尔。
1: 去那儿转机。
0: 别住高档酒店，外国人多，容易暴露。
2: 好，有这么严重吗？
0: 去老地方吃口东西。

0: 所以我觉得马帅把手指头撅折这件事儿，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嗯，有道理。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1: 他这个行为就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这点很清楚。那咱们得想法把他这手指给接上才行啊。
0: 我觉得。 马帅向外头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会不会是915专案的？

要我想，这怎么也应该是一个圈套圈的故事啊。

0: 好的，人在墙，照着他。找到。
1: 小雅，
2: 嗯，
1: 咱吃完了就去向天那儿吧。
2: 什么职业啊？那向天夜总会最忙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马帅把向天给打了，咱们是马帅的人，夜总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在那儿。你让向天脸往哪儿放？拱火什么？找揍啊！
0: 嗯，You are right。
3: 你能不能放英文一马？哎，你不是你最近什么情况 ？Yes, no， 你还学着英文？我问你想干嘛
0: ？It is a secret。哎，我有啥？
4: 来，换个。
0: Thank you。哎，那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啊，要是打。嗯。

0: 同志们，在全国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同志们，意义重大。 任重道远啊！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地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远意义，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地统一到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上来，要细心落实，周密策划，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1: 要忠实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要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2: 好，窦组长，除了这间会议室呢，我们还专门为您准备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3: 对，我们在这里见面方便一些，用不着这已经很好了。还有你们中江省扫黑办搞的那个大办公区，很有特点，工作起来很方便啊。感谢大家对中央督导组工作的支持。
4: 哎呀，窦组长，您又客气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是啊，窦组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督导组在绿藤的工作。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支持。 中江省扫黑办的工作，
5: 包组长，
3: 省纪委监委的同志也到了。
6: 哦，好，
5: 欢迎欢迎，
6: 你好你好。
3: 既然同志们都到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个短会，碰个头，通通气。
5: 好，
3: 好，坐吧，来来，老邱
5: 坐吧，坐。

0: 来，大家都认识一下，这几位是省纪委、监委派过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的同志，大家欢迎。这次我们督导组来到绿藤市。 开展扫黑除恶的专项督导工作，会得到省纪委、监委全面的大力支持，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当中。啊，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就准备从14年前绿藤发生的一起麦自立失踪案作为切入点，正式开始。
1: 啊，何队，关于当年林海死亡的相关材料和文件已经送去专案组了。至于李成阳啊，由于他是辞职，所以啊也没什么太多东西可以查到。不过我检索了一下他当年离开警队后咱们系统里的信息，找到了这个。这几年前啊，市里搞过一个企业单位的业余篮球比赛，决赛刚好是咱们市局对新帅集团，那个队里边就有李成阳。
2: 麻烦你了，
1: 哎，没事，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谢谢。

0: 喂，邢飞，你在绿藤吗？
1: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

0: 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行为和特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趋于隐蔽。是啊，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正在被他们渗透和腐蚀。具体到绿藤，我们了解到，有一些黑恶势力，他们已经构建了非法的高利放贷平台。 比如美利贷，还有校园贷，他们成立了所谓的贷款公司，然后进行暴力或软暴力的催债，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这些人，他们决定这么干，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让一些负债者轻轻松松的还贷。
1: 日后也一定会不断的滋生出更多的犯罪行为。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深藤摸瓜，斩草除根。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意思？
1: 整点人，万一呢？
2: 你什么年月啊？大大小小，没人会走。
1: 我们在那边等啊，不就等啊？
2: 好
1: 啊，
2: 好。
1: 东西呢？
2: 走，走。

0: 你好，找谁啊？向天，你谁呀？向天的，啊，向天是你叫的吗？
1: 李成阳。谁呀？这是你谁呀？
0: 哟，新帅李总来了。
1: 李总，哎，
0: 那您先进来坐一会儿，我去找向哥。啊，
1: 好，谢谢啊。
2: 挺大呀，这儿啊！这一天流水得多少钱啊？
3: 这是来搞笑来的。
2: 哎，你们这一天流水多少钱啊？
3: 你那几个店怎么样？
4: 凑合吧。
2: 你得跟人好好学学，你看看人家这个灯光，人家你看看这个格局多好。
1: 对，
2: 啊，这设备，这是真花钱了。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你再看这音箱，还有卡座。
5: 哟，向总，来说怎么了？马总特别惦记你，让我过来看看你。你回去告诉马帅，我也非常非常惦记他啊！我还有事儿不送了。
2: 哎，向总。
5: 马帅在里边来不了，已经知道错了，特别特别不好意思。今天专程让我过来给您道歉，
2: 来来来，
5: 带着钱来的。哎呀！ 钱的味道真好，还不少。来，拿瓶酒，
6: 给我喝一杯啊！
5: 在医院啊，这两天给我憋的，他不让我喝，你说。

0: 给你。哎，今天你们带钱来，怎么了啊？怎么了啊？
1: 小哥，是这样，这次拘留之后呢，你别追着要的负刑事责任，马帅这两天就能放吧。啊，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您赔礼道歉的，就请求您高抬贵手啊，别追着不放了，行不行？

0: 哎呀，我算算，真是啊。这快放了是吧？
1: 啊，那我必须追究啊！
0: 啊，继续告，能让他在号里蹲多久，我就让他蹲多久。我没给他走个反托就不错。
2: 香哥，马帅这次确实过分了，知道了，知错了，行吧？要不这样，今天这30万。算我个人的，咱们呢去分局达成一个和解，
3: 私了算了，别追着不放，行不行？
2: 啊，香哥，等马帅一放，我让他亲自上门道歉，再加30万，行吗，香哥？啊，俩事儿，一个是您的伤，另外，最主要是您的面子，到时候把弟兄们全叫上，都摆几桌，咱们好好喝一顿，行不行？冤家宜解不宜结，好不好？
0: 李成友，今天我要收了你的钱，以后我怎么混呢？啊，我是那差钱的人吗？今天我把钱收了，啊，传出去，以后是个有钱的都能踩我两脚。
4: 我面子也打上了。
0: 啊，
2: 香哥，我们知道错，真错了。香哥。你别生气，咱慢慢聊。要不这样，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听您的，行不行？
0: 听我的，怎么办都不行。
5: 夏总，夏总，我说句话行吗？
0: 你说，
5: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得马总给您赔个不是。我把这瓶酒干了，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呦呦呦，我的面子就值这瓶破酒是吗？啊！哎呦我去，还半瓶呢，你看。
1: 哎呀，哎呦呵，
0: 好，好。哎呀，真是。
4: 哎呀，干啥呢？哎，你今儿那啥，你吓我一跳，你。
0: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啊，放开它。来，把这臭酒给我推过来。

0: 兄弟，
1: 这都是你的。
2: 我代马总给您赔个不是。不好意思啊。
0: 来来，李总，咱别绷着，
3: 往那边来，来，
0: 来，
4: 向总，行喽，
0: 继续。
4: 哎，等会儿，向总，您说说。

0: 我说个数啊，
1: 好，
0: 我说个数。啊，没数。
2: 哎，向总，向总，
0: 这什么呀？啊，今天来真是本着话事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有什么话说不开的，钱带了，兄弟也伤了，您这面子咱慢慢找行不行？您得考虑考虑。
1: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青阳，我忍你半天了。哎，别动我！

0: 李总，哎，你把这拿回去。哎，不合适。合适，来，兄弟，拿着。
1: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今天来本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这……你看，听向总。
2: 行，李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啊。哎，
1: 向总，
0: 要不这样，咱们今天到分局就把事儿办了。
1: 今天呢？这什么玩意儿？我今天晚上就……
0: 那也行，咱也别让马总受罪了，是不是啊？啊，我车跟着你，行吗？坐我车吧。坐你车不合适，不合适吗？没事，回去吧。啊。哎，这兄弟是咱秦帅的吗？
3: 是。
0: 哪个部门的？
3: 礼宾部。
0: 礼宾部。 都长这德行，有一个像好人的吗？赶紧调岗。
3: 就你长得像好人，辛苦了啊，辛苦了，都回去给我整容去啊！
4: 是。

0: 给你说多少回了，让你穿正装，就是不听，吊儿郎当，自己不着调不要紧，把这个礼宾部也弄成现在这个德行。
1: 我怎么不着调了？服装我不都统一了吗？
0: 哦，服装是统一了，脸统一了吗？你瞅瞅那一个个的，有一个长得像个人样的吗？像好人吗？哎，再说大江，你怎么回事？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你就不能找一家好的医美去把你脸上这个疤给熨平了？多影响公司形象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你不许进新帅的大门。干什么？
1: 我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行吧？哎呀，
0: 哎，你看，向总，你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刚才说他那些话有毛病吗？
2: 朝阳，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0: 是吧？一会儿你开车，喝大了。
2: 朝阳，我也喝了。
0: 对呀，你喝了抓你呗。
3: 大队，
4: 好。
3: 大队，
0: 大队，哎呀，
3: 大家辛苦了啊！来，这水果，
5: 雪梅找到了吗？
3: 没有，她在家里，还有常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没有找到。
5: 她住的街道联系过了吗？
6: 联系了，街道和居委会的同志啊，都在帮我们找。他们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昨天有人在小区里还见到过雪梅，可之后啊，就再也没人见过她。
5: 真是奇怪啊，督导组刚来绿藤。薛梅就失联了，
6: 这个薛梅会不会碰巧出去了？
3: 不可能，
7: 我们24小时不够，根本出不去。
5: 你们知道薛梅向纪检、信访等相关部门一共投递过多少次检举材料吗？
6: 大概有100来次。
5: 126次。一个坚持了14年信访举报的女人，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偏偏等着督导组

0: 风是来到绿藤的这一天出门，您不觉得奇怪吗？这绝不是巧合。他手上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能触碰了某些人紧绷着的神经了。
1: 何队，这样看来，我们一直找不到薛梅，很可能现在已经有了危险。
0: 继续找。找他的事儿一定要保密。
1: 是。
0: 向市局抽调人手，帮我们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选选定了没有？
1: 啊，选好了。这是抽调过来同志的名单和档案，目前有五位同志都在外面随时待命。
0: 这六个档案，怎么只来了五个人？
1: 哦，有个刑警没来，说是临时有行动出去了。
2: 听说有个叫林浩的刑警特别优秀啊，还号称是他们局里的王牌呢。
3: 你好，美女，啊，今天是过来了解一下整个面部的设计是吧？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呢？
4: 啊，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3: 哦，首先呢，您的整个面部的话，眼睛是很好看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把眼睛摘掉一下，我给您设计一下啊。您看您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比例还是挺好的，三庭五眼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穴有一点点凹陷。夫妻宫像我们的太阳穴填饱满的男朋友啊、老公啊，桃花运都来了。
4: 真的吗？
3: 对呀。然后下巴这一块呢有一点点薄，可以进行一下丰唇，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嘟嘟唇的感觉，面部轮廓会更加清晰，五官就会更加立体，更加甜美。啊，这个套餐
4: 是这个是吧？
3: 对对对。
4: 那你们这个多少钱啊？
3: 原价是6万多的，现在3万多呀，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4: 太贵了，其他店都比这个便宜。
3: 亲爱的，我们是一家正规的医美呀，它的产品都是有保障的呀。
4: 那也超出我的预算了。嗯，要不我再考虑一下。
3: 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问题，而且您做好了以后，找男朋友啊、工作啊，要什么没有？您说是不是？如果是说经济方面有所顾虑，也可以选择一款我们现在一款金融产品叫美丽贷的，啊，它是以最低的利率提供给到您贷款，用于支付手术费用，这样子您还是比较轻松的。
5: 哎，美女你好，您是做美容还是做？
6: 我之前来过的，找你们张经理，他在吗？
5: 哦，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6: 跟你说？
5: 对。
6: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年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3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3: 你像现在的话，
6: 我
3: 们做完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6: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5: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6: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5: 哎，美女，
6: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
4: 是想，你说不好意思，还是要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
3: 啊，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
4: 好好好，谢谢。
3: 好的，好的。嗯，
7: 您跟我们说，
6: 其他人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7: 张经理在2楼，您跟我来好吗？
6: 你确定吗？
7: 我确定。
6: 你是不相信你啊？
5: 哎，您放心。
7: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6: 是吧？
5: 是的，是的。您放心。
7: 行，
6: 带我
7: 跟我来。
6: 好。
7: 这边，
5: 经理，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6: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7: 我确定，您跟我
6: 来就行。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
7: 你
6: 不要骗我
7: 啊！
6: 哎，别碰我！
7: 我这不没碰到。
6: 张经理到底在哪儿啊？
7: 在办公室。
6: 哪里是办公室？
7: 行吧，张经理就在这儿。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

0: 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个味。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向路。
1: 汪汪！
2: 老邓是广播电台王西。
3: 你妈妈的，你刚刚放啊？把衣服都脱了，都脱了。
4: 向天
5: 啊，
4: 你来这干嘛？
6: 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
4: 这脸上伤怎么弄的？是被他们打的。
7: 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宣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
8: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9: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转圈，他主不留点汗，身归里跑朝阳突破。别把球队骗我，自己拿呗。
1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7: 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
12: 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
13: 找他帮忙解决麻烦。
14: 何勇找你了吗？
12: 啥事都瞒不过你。
14: 哎，你跟何勇好，跟我好。
13: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9: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千里送望，万里到家。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转转转转转。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您跟我们说这个，
1: 其他人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0: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1: 为什么相信你啊？
2: 哎，您放心，
0: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1: 是吧？
3: 是的，是的，您放心，
0: 行，
1: 带我去，
0: 跟我来，
1: 好。哎，
0: 好，这边。
3: 经理，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1: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0: 我确定，您跟我来。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
3: 你不要骗我啊！
1: 哎，别碰我！
0: 我这不没碰到。
1: 张经理到底在哪儿啊？
0: 在办公室。
1: 你别骗我啊！
0: 放心吧，张经理就在这儿。

0: 账号，你现在说我们坑，到时候签的时候怎么说呢？
1: 你们这本来就是黑店，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2: 你干过爷爷？
3: 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2: 哦，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啊。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3: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4: 害都不走，就别的没用啊。
5: 张哥，啊，张哥，
1: 张经理去了。
3: 这是什么情况？
2: 哎呀，没有事，别了，来里面请。
5: 请，大哥。
2: 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来请坐。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我只给他提供资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了。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

0: 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三万、五万、八万、十五万四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三个月内18%，三个月以外呢是25%啊。
1: 这么高啊？
0: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1: 哦，好。
0: 哎，你这个手表？
1: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0: 走！哎
1: 呀，你干什么呀？还给我！
2: 老实点，别动。
1: 这真的就是个普通的手表。
0: 思想岛。哎呀！老等是广播电台王希，你妈妈的，你刚刚放啊！你希望偷裤子的，来，把他拿走，把衣服都脱了。
1: 你放开我！

0: 好，谢谢啊。
1: 啊，我的表。

0: 嗯。
1: 醒哥，出事了，咱们的一枚证件让警察给抄了。
0: 知道。
2: 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啊？
3: 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2: 不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3: 秋哥，我错了，我跟他是真感情啊！秋哥，我错了。

0: 等会儿我在电脑上调档，登个记。
1: 哎，这
0: 还有个手印，签个字儿，你们就能回去了。
1: 好嘞。老王，哎，
2: 哟，
1: 大梁
2: 又进来了，
1: 我办点事儿啊，你们忙着。
3: 好。
1: 哎，程阳，你们进来坐呀，进来坐，看着点。小赵，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家孩子上幼儿园那事儿怎么着了？那幼儿园园长说跟我可好了，啊，向哥没问题，给你办了。
0: 向天
1: 啊，
0: 你还想和解我？
1: 有脾气。
4: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啊？你们警察就可以随便拿人东西的？
5: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证据，我们要依法扣押，查清案件后就会及时返还。
6: 胖子，胖妞呢？
4: 你说谁是妞呢？
6: 嗯，开个玩笑。
7: 哎哥，跟丹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哈。
4: 你是新帅李成阳吗？
6: 啊，我是啊。认识我啊？我这么有名吗？大家啊
8: ？Of course。
4: 自我介绍一下，绿藤是广播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黄鑫。
6: 哦，我幸会幸会。
4: 幸会李律师。
6: 哎哎，哎，我给你留个名片啊。
4: 啊，好啊。
6: 哎，什么情况啊？你欺负你了，他怎么你了？跟叔叔。
4: 哎，你等一下，你干嘛呀？什么物证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9: 好，那我们走一下流程，可以配合吗？
2: 嗯，那你先来跟我去天一点。
4: 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等一下，那我也拍个照片。
10: 你先别着急啊，
4: 留个证据，免得你耍赖。
10: 那个到时候。我再给你打过去。
9: 想投诉随时啊。
10: 具体的情况还得等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11: 小李，把昨天的那个案子的档案给我拿。
0: 哎，好嘞。
9: 向天
1: 啊，
9: 你来这干嘛？
0: 哦，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
5: 和解？不马上移送起诉了吗？和解什么呀？
1: 哎，林警官。
9: 这脸上伤怎么弄的？你说清楚，是不是被他们打的？如果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摁这儿。
12: 没有，我自己喝多了，喝迷瞪了，一出酒店就扎那儿了。
6: 天哥，我真得说你几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从早上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天亮。出门你说摔成这样，你说这，你不能再这么喝酒啊！
12: 可不是嘛，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不知道呢，以为我让人揍了一顿呢，让警察同志误会了啊！哎，小心，
9: 摔的
12: 啊，
9: 摔他俩身上了吧？
12: 贫贱起来。
9: 那李成阳，看你烂成什么样了，现在，个垃圾！
8: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叔，当个警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9: 是我爸犯了案，照办。
8: 我要是你爸，我一脚踢死。
9: 来呀，踢一个。
8: 哎，
6: 林警官，我老板马帅的案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
9: 作为一个速棍。你真专业、啊，
6: 律师，不专业不成活。
9: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李春阳，
6: 嗯，
9: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6: 行行行，是，什么事儿都不是，非黑即白。
9: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
6: 怎么看我？啊？没人这么看我？黑警吗？我和你爸，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宣誓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说我和你爸不是黑警，你信吗？你不信吗？哎哎哎哎哎！别闹别闹别闹！哎，刚才那个姑娘，那个 那个，好，哎，不错，别忘了周五你奶奶。
13: 你奶奶？
14: 小兔崽子！
6: 哎呀，你走道看着点。
14: 你看什么呢？这么高兴？哎呀，我求你了，什么呀？
12: 你看看。
14: 哟，您画眉小不错呀、啊，这成绩。
15: 虎父无犬子。
14: 哦、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哎，这么好的成绩，准备考哪个大学？
15: 国立大学。
14: 今年班啊？哎，那行啊。我算一下时间啊。哎，这一算这时间，毕业了正好，我带他当徒弟，怎么样？
15: 他是我儿子。
14: 怎么了？
15: 论辈分，最多叫你个师哥。
14: 啊，不对吧？不是。哎，你看看、啊，他是你儿子。然后我是你徒弟，我是他师傅，那咱俩平辈儿的，应该管我叫师傅吧？
15: 这没大没小，臭小子！哎，陈阳啊，有一天我有啥事儿了，这儿子交给你了。
14: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行吗？
15: 哎，如果，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那些没查完的案子，你能不能接着查一下？
14: 查案必须查案。
15: 那好，你对着那警徽发誓。
14: 那要是有一天我出什么事儿了，我的案子帮我查。
15: 查，肯定查。
14: 对警徽发誓。
15: 发就发，
14: 一起发。
15: 走。

0: 也是啊，是我奶奶。哎，办完了吗？
1: 啊，欧了。哎，小杨，我就送你这儿了啊，我就回去了。
2: 等会儿，
1: 我得回去了。
2: 你等会儿。
1: 不是，李成阳怎么着啊？没完了是吗？
3: 天儿，今儿这情，成阳心里记下，马帅心里记下，新帅也记下。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今天我承诺那另一个30万，马帅放了，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送上去。啊，今后有能用上成阳、马帅的地方，随叫随到。来日方长。
1: 哎，成阳，话不多说了啊，事儿上见。
4: 哎，叔，这么快又见面了？
3: 哎，表要回来了吗？
4: 没有，一堆大忽悠，说是让我填个什么表格，然后呢，我填完之后呢，就把我的表给扣下了。
3: 嗯，这帮小子没一个好东西，回头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叔，听您这意思，你们俩挺熟的呀？你跟那警察什么关系啊？
3: 哪个警察啊？林浩啊？
4: 啊。
3: 那是挺熟，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我从小抱大的，哪有胎记我都知道。哎，这你对他挺感兴趣啊？
4: 叔，那您方不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呀？
3: 电话？
4: 啊，那个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得把它要回来。
3: 哎呦，行吧。
4: 谢谢叔。
3: 嗯，多大？
4: 啊？哦，32。
3: 32，哎，这是林浩电话，什么星座？
4: 处女座啊。
3: 处女。
4: 怎么了？
3: 哎呦，合适。
4: 什么合适啊？
3: 啊？
4: 合适。哎，
3: 别闹。
4: 你才别闹了呢，叔。行了，我走了啊。
3: 好，走，拜拜。
4: 谢谢啊。
3: 哎，好，不谢。

0: 何队，好久不见，你也没变老。
1: 你也没怎么变啊，想我了没有？啊？<笑>我离开绿藤之后啊，你一直做特勤，给他们提供情报吗？
0: 没办法，消息灵又有正义感。何队，你找我不只是叙旧吧？
1: 想请你帮个忙。
0: 何队，说情就没意思了。
1: 我这条命当年也是你救回来的，何队。嗯，陈阳哥没问题。哟，消息真够灵的，脑子也够灵，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你去看守所找马帅，结果碰到老同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你说说那看守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1: 聊正事儿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新帅那时候没几个会打篮球的，我以前练过篮球，杨哥就把我叫过去充个人数。丁飞，你给我说实话，李晨阳离开警队之后，你有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事儿？
0: 杨哥离开警队以后，过了几年苦日子，被那些抓过的人各种打击报复，他还落下了病根，情绪一激动就容易丧命。后来他去了马帅的公司，大概有10年左右吧。马帅脾气不太好，打过几次架，然后就没听说再犯什么错误了。我觉得杨哥内心仍然是个警察，只是对一些人不太信任。
1: 不对，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找他帮忙解决麻烦。你们俩的关系直接联系他不就行了？
2: 哎呀，要能直接联系的话，找你干嘛呢？他现在跟我们有点那个，所以需要你帮着把他争取过来，懂我意思吗？
0: 没问题。
1: 幸亏，你一口一个程阳哥，程阳哥的叫着，你跟他说还是跟我说？
0: 跟你说。
1: 真的？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机票买好了，斯洛文尼亚。
6: 三张啊？
5: 一张，安全。
6: 出去溜达溜达，
5: 散散心。
6: 散散心。
5: 行吗？
6: 行，
5: 真行啊。嫂子孩子都不看一眼，直接就飞了。是你吗？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7: 我就不瞒你。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5: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你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几？
1: 四。你听好了，李成阳，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
0: 我闺女，这个就是你李成阳，这是我媳妇儿，这个是我马帅。
2: 你说我对你信任吗？你在我心里是这个，大江是这个，我师父林汉是这个，死了。

0: 我是个孤儿，
1: 没家没家人。有时候我就想，
0: 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了，不能有事儿。

0: 把咱们这个家弄好了以后，带全家人去吃馄饨呢。
1: 急了。
0: 哎，大强，哎，你说我要是他，那我就把人家馄饨店老板娘给娶了，是不是？
2: 你不光是晚上能够睡个热被窝，那还有热馄饨
1: 呢。哎呀，不过这个馄饨是确实是太难吃了。哎，什么时候听过有这个豆沙馅儿的馄饨
3: 还行，挺甜的。
1: 哎，就知道跟咱们这横，是不是？那你看着那个馄饨店老板娘，你脾气哪儿去了啊？
4: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
0: 我跟你说啊，哎，我收了2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真快啊！一晃啊，你跟着我叫我大哥也有10年了，咱做的还行啊。不过，以后咱们这个心帅啊，也确实要低调点，多做点慈善，见好就收。
5: 哎，帅哥，马帅，咱们这交情算是过命了。
0: 那你说呢？啊，哎，你这个小命我救过你几回，你能数得过来吗？
5: 你说呢，大家？
3: Of course。
0: 什么玩意儿啊？
3: 就是当然的意思。
0: 那你就说当然不就完了吗？
6: 你说10年的交情，还他妈是过命，居然有小秘密瞒着咱们俩，还他妈是人吗？
3: Of course, not.
1: 大江，你就别闹他了，好吗？我求你了。
3: 这傻。OK。

0: 看你爸妈是吧？
1: 我看到墓碑前那束花了，知道是您送的。那年我父母被人害死，我想找他们拼命。要不是何队拦着我，我的命也就没了。后来，那几个王八蛋被抓了，也给判了。您这边不但安葬了父母，还接济我和清风。
2: 再来两瓶啤酒。
1: 杨哥，你们都是我恩人。
3: 何勇找你了吗？
1: 啊，找了。哎，啥事都瞒不过你。哎，对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3: 那当然，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3: 因为我俩好啊，上学那会儿更好。哎，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1: 跟你好。
3: 还能再加点？
1: 杨哥。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3: 他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儿都告诉我。
1: 啥事儿？
3: 事儿不小，什么大香天儿，他就是到看守所里躲事儿。
1: 躲啥事儿？
3: 哎呀，今天莫名的高兴，我觉得我要出头了。
1: 跟你说喝多了，
3: 今天有些事儿必须得弄清，查清，就是死了也得查清。你看，我还有个警察的样子。
1: 哥，喝酒了。
3: 证件交，皮扒了，心没变。
1: 我懂，哥，你不是警察了。

0: 你妹咋样？
1: 啊？
0: 你妹？
1: 我妹，邢凡，挺好的。
0: 哪天带着你妹，带着大家，咱们聚聚，当亲家的撮合撮，使使劲儿。
1: 啊，这事儿没问题。
0: 怎么着，挺不情愿？我们家大江配不上你们家邢凡是吧？
1: 我情愿，那赶紧拿走不送。哥，
0: 你跟何云王好还是跟我好？

0: 喂，
1: 我是真相栏目组的黄希。
0: 你是？
2: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想起来了吗？哎，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0: 哦，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块手表是当做证据，警方征用，过一段时间会还给你的。
2: 不是林警官，你这过后有多久啊？你这过后要多久？你老是跟我说
1: 过后。那个手表里面有我要用的视频，我做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2: 我靠，还挂我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2: 哎呀！

0: 要脸，这个人太不要脸了。
1: 要不是你来啊，我难得下厨。来来来，吃饭。
2: 我可饿死了，叔。看看。
3: 全素啊，
1: 健康餐。
3: 我够健康的，美叔。
1: 你健康？那个什么什么美丽带，怎么回事？
3: 没事啊。
1: 没事，警察能上门给你端了。
3: 叔，你就甭管了，我会铲的啊。叔，你要是想骂我，也得先把我喂饱了吧？你看这猪，连个肉都没有，我。

0: 什么时候也上上台面，干点人事。
1: 我怎么了？人家姑娘想变漂亮，我帮帮人家，受点力气怎么了？
0: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要是让我知道了，不等警察，我先给你断了。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了？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酸酸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6: 何勇，
5: 嗯，
6: 你还有你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
7: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8: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9: 王先医生，我去。
10: 马帅，
9: 王秀医生，
10: 马帅，
9: 王秀医生，
10: 你怎么了啊？马帅，
9: 马帅，马帅，马帅，看着我。
11: 坏了，
12: 薛梅进入这边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3: 什么时候进入的？
14: 9月21号
12: 下午1点钟左右。
13: 21号下午。
15: 啊？21号？
12: 对。
13: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
8: 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咱绿藤就没人敢接。
16: 如果绿藤你不接，

0: 没得拿我干净，我的活。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拿我敢做。而且想当年，路屯的高货，大晓得不？都还跟我炒皮孩儿，你们说是不是？啊！
1: 赵二龙，我听好了，绿藤市今后别让我再见着你。三星先生吗？或者叫高贺？是不是更顺耳了？你说什么？
2: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哎呀！
3: 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4: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3: 还有人记得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自己了？说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自己。
2: 你确定？
3: 这视频只有一份。
4: 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
5: 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这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关键，
6: 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5: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7: 我是新帅的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
8: 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9: 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不会安生了。
10: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11: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总把话说完。
12: 这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
13: 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6: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大家好，这里是锦绣天府，我是于丹。都说四川这地方安逸，都说四川人洒脱爱玩。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人，72岁了，他50岁才第一次走进健身房，55岁正式上赛道，68岁踩滑板。他把所谓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儿这句话彻底打破了，四川人都叫他成都硬核少年。
1: 少年，我都72岁了。
2: 走。
1: 但哪个规定72岁不算少年呢？我这个人实际上是没得运动基因的，50岁以前基本上不运动。当时又是胃穿孔，又是啥子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整了大半辈子。都是2006年有一次嘛，我跟朋友一起去自驾欧洲，走到路上的时候就生病了，有3天时间。当时就突然悟到，世界这么大，风景这么巴适，但是你没得一个身体，你就啥子都没得。所以说回来呢，我就找了个健身的教练。那个时候我一个俯卧撑都做不起，教练说的：“叔，你还是按到点哦。”我说的没得事嘛，慢慢来嘛。嘿，没想到这一下慢慢来，我就来了20年了。那一年我55岁了，对于一个知天命的年纪，身边人都觉得我疯了。很多人来说，你那么大的岁数了，赛道上一翻车命都没得了。我说你这个话说反了，正因为岁数大了嘛，才晓得时间也没得好多了嘛，不要紧。2008年，我第一次站上了环塔拉力赛的起点，那一年我55岁了。李航呢，就是我的儿子，我参加了10次环塔，一次达喀尔。我现在是中国车手里面最年长的那个。

0: 2022年的那一天，我的小孙女在小区里头跟一群小朋友玩滑板，我在旁边看到呢，我觉得哎，这东西有点意思呢，所以我找了个教练。结果教练呢是个00后的，他说是你学吗？是你的孙女学？我就说是我学。他当时都挂了。我给教练说：“你不要怕啊，我给你写一份保证书嘛。学习的过程中间出现任何意外，都是由我自己承担责任，绝对不会你骂你的。”他最后呢也没有要这个保证书。50岁以前，我觉得人生就是个按部就班。50岁以后，我才明白，年龄从来不是数字，是看你愿不愿意再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1: 刚才小片里面有一个细节，一个72岁的人为了学滑板，给20出头的教练立字据，你觉得这只是他姿态放得低吗？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底气，这也是一个人的和解。在这一辈子里，每个年龄上，我们都有对年龄的理解，但其实啊，年龄是个主观概念。我们在小的时候是会用生理数字给人生设限的，叫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其实活着活着，人生就不只是有长度了，而是有宽度。72岁对梁博来讲

还是它的精彩进行时。所以时间不是一个刻度，而是你怎么使用它的方式。大家看苏轼在写《江城子·密州出猎》时候说，老

0: 多坎坷困顿。苏轼啊，后来真的活的年龄大了，反而他也有和解。他在《浣溪沙·游蓟水清泉寺》这阙词里边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们看见的江河都是东流入海，可苏轼偏偏说，谁说江水就一定是要往东流呢？人生只能往下走吗？不，人生到白发的时候反而和解了。比如梁博这么大岁数，别人说你折腾什么，他就能翻个面，就是因为年龄大了，剩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想干啥都不能等到明天。你看四川人想法不一样吧？四川安逸，安逸这件事对梁博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1: 都说我耍的是年轻人的东西，滑板啊、赛车啊、还有健身房啊这些。但你问我平常吃啥子呢？我还是那个老成都的味。这个粉儿哈是每天现打的，手工粉儿和精细粉儿的区别，你吃一口就晓得了。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死的。哎，师傅还是老规矩哈，加个茄子哦。
2: 好，要得。
1: 看到没有，这就是加的茄子。巴适的吓人哦！
3: 两个都是，那哪个是他的？
1: 这个味道不摆了，麻辣鲜弹，巴适。这个就是毛茄子，毛茄子是咋个做的呢？就是用那个小肠打的疙瘩，你看，咬一口，里头的汤更倒流。如果你有机会来成都吃这个肥肠的话，那你就记到这几样。一个就是肥肠粉头要有肥肠，另外要加一个毛茄子，或者加两个。这个东西叫做锅盔，北方叫饼，我们叫锅盔。干的也吃起可以，泡到汤里头吃更巴适。争取来搞一下哦。成都的安逸哈，不是的汤品。是你一边的去追新鲜，一边呢要守住这个本味。四川人的骨子里头，我觉得有一种张弛有道的本事，是晓得啥子时候该冲，也晓得啥子时候该停。四川人的安逸，是活成了自己节奏的主人。
0: 你看梁博。50岁是他起点，72岁还在路上。你不知道他的82岁、92岁还会玩出什么来。每个年龄都是正在进行时，这还不是人间逍遥游啊。庄子在《逍遥游》里面说过，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什么是岁月？人类的8000年是那棵大春树的一个春天，再过8000年是一个秋天。但是对于一只蝉来讲，一个夏天就已经是它完整的一生了。所以每一个人的年龄活的也是不同的宽度，不同的容量。逍遥不是比别人活得更久，不是比别人享乐更多，是不被世俗的时间坐标定义自己的人生，自己活自己的春夏秋冬。也就是说，活自己的节奏，活自己的反差呀。拼的时候有雄起的劲儿，慢的时候有巴适的心。梁博这个玩儿还真是专业，65岁的时候把自己玩进了达喀尔。这样的人可不止一个两个。接着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姑娘，她把自己的轮滑玩成了水墨长卷。你看 无论梁博还是我们接着要认识的田海苏，两个人都把别人眼里的游戏做成

0: 成了让人仰望的专业。
1: 用一双滑轮鞋演绎中国传统水墨，你见过吗？所有人都说不可思议。我从小在成都长大，自幼研习国画，从小被教导国画之本在于执笔落笔，笔墨不可假借外物。海外留学多年，我看过世界的多元艺术表达，可我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我想为中国传统水墨以创新的表达，为了找寻我心中那个答案，我做了反复的尝试，将中国绘画和书法进行结合，将黑白水墨配以丰富色彩，直到开始穿上滑轮鞋，不断打磨滑轮笔触，调整墨水配比，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勾皴点染融入到滑轮作画中。终于，我的小小努力又一次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水墨艺术的魅力。经过数年的创作与沉淀，我始终初心未变，滑轮水墨艺术之路才刚刚开始。在我看来，中国水墨的气韵生动不应仅仅停留在技法层面，它更是一种身心合一的境界，也是赋予传统水墨全新的艺术生命。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守正创新。笔墨之所以有生命，恰恰是因为它承载了创作者的自我能量，而我以身为笔，以艺塑形，正是中国绘画和中国哲学思想中对自然精神的表达。轮滑水墨是我的艺术追求，而美育工作则是我归国后的使命。从人们熟知的旅行熊猫，到世运会每个场馆里的吉祥物，再到行走的世运大篷车，从中国艺术节点亮双子塔，再到城市 IP 点亮每一座城，我希望通过我的艺术创作，让更多人看到天府文化，看到中国的精彩。积极投身对外文化的传播，从20年前的海外学子，到如今的艺术工作者，不仅仅是创作每一件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更是希望通过每一个小小的载体，让世界看到一个大大的中国。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我，我一直都在发现美、培育美、传播美，也十年如一日地用我的专业点亮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人生没有既定的模板，艺术也没有标准的答案。发现光，追随光，成为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世人总喜欢给热爱设边界，给传统下定义，而我始终相信，边界就是用来打破的。
0: 你说墨轮碾过纸面，这算国画吗？这件事儿，嘴说的答案都没有证明力，要看他这些年干的事儿。现在他可已经是四川文创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了。其实画画它有什么样的创新，那从五代时候成都人就有过探索。成都人黄泉在那个时候掌管后蜀翰林图画院，这可是中国第一座真正的皇家画院。他就把画画从文人原来的雅趣变成了有标准、有传承、也有制度的事业。所以皇家富贵这样一种皇室画风影响了中国绘画很长时间。但是那最早是不是也是在不同的风格里尝试出来的呢？黄泉把原来文人自己的乐趣变成了专业化、标准化，可田海苏呢，把轮滑跨界从运动带进国画界，最后让它成为画笔。所以呢，当一件事有内驱力，你就能把它做到不可替代。这个

0: 世界，自然的会给他好多的平台呀。田海苏他的轮滑水墨也是这个逻辑吧，你看他能用轮滑跑出血脉山河，这已经在海外的美术馆被收藏了，所以啊，这些事情都从尝试开始。当年苏轼评王维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以这句话就说了中国艺术跨界最经典的一个灵魂，不见得在哪个界别静态评价，而是流动起来。所以田海苏做的事儿，他有自己的一个升级迭代，他让这两个界别，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真融在了一起。轮滑的轨迹里边有水墨，水墨的写意里有运动，这可就真的是长出了全新的特色。我们还知道一个四川人写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他刚到长安的时候也没有别人认识他，结果他掷金百万买来胡琴，当众摔碎，大家瞠目结舌，觉得这个人不走寻常路，结果他把自己的诗文念出来了，一日之内名动京城。田海苏做的事儿，他水墨长卷的品质，轮滑不过是他的一个入口。所以你看他后来做的这些 IP 一次一次的走到国际上，所以啊，这就是四川的魅力。
1: 外人眼里我踩着滑轮画画，日复一日的潜心创作，做了很多别人看不懂的事儿，但每每让我静下心来的还是成都这碗盖碗茶。
2: 谢谢哦。
1: 我从小在成都长大，学习传统国画，讲究落笔有章法，做人做事儿也总得讲究按规矩来。用滑轮作画是否还是中国水墨？我接触过很多艺术形式，也被各种条条框框限制过，回到成都才豁然通透，传统从来不是禁锢思想的牢笼，不用当代艺术载体续写水墨精神，这条路纵然坎坷，但能看到独一份的风景，出来的作品也更有味道。这座城市最难得的就是包容和承载，它允许各种思想的碰撞，也接纳所有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很多人都觉得安逸就是安分守己，活成大众认可的样子，但成都给我的安逸从来不是这样，敢于打破既定的边界，遵从本心做自己，不被规则约束，不被传统定义，向心而行，自在自洽，这便是四川人刻在骨子里的自然，也是我艺术创作的本心。
0: 苏轼在《超然台记》里边说过，一个人如果陷在一件事里出不来，那他的喜怒哀乐就都会被他看中的这个事儿牵着走。但是一个人能够游于物外，用一种审美的甚至是游戏的心沉浸其中，一自由一放下，就能抵达更高的境界。这算不算四川人的秘密？不被规则绑架，不被世俗定义，大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两个人，梁博、田海苏骨子里面的自由。你看四川人的安逸，他不是安分守己，他是打破边界以后自由洒脱。谁说一个地方不是一种态度呢？也许不管你籍贯何处，拿出一点自由洒脱，你也能玩出你的专业来。我不知道看了这期节目的朋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不管你在山东，你在陕西，你在东北，你在西南，我们都可以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说不定你的故事就在锦绣天府下次会被看到哦。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主不留点汗，身归领跑朝阳不跑。别把腿对屏幕，自己拿呗。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的是，不认命就是你们的命。

落魄已经不幻想了。Let's get it, get it, check 完成内心历练，苦难造就的情绪，感到他们从头到尾我只用了一支笔，我没有要你里面拼到最后来比把字眼，人往高处走，自然点就像是我脖子上的圆，

胜，目中却是没得人，有该能可你保永恒，你是城内一国都没得成，除了犯难碌碌无畏，命令唱你只会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造

道长，从来都没有道傻。曾经抓一身的心，你把没来过世界，还没人想听我讲话。现在敢看我没有试验，人心难测，忘了最美少奏，坚持是仙丹，让龙飞上天。人心比努力够变够，敢不敢面对 face to face？ 人生看自己的位置，我是说全世界看清一模式，你低估你，把你当成一张飞。九零下黑洞里充满着胃，金矿也将大战飞来的碎，被千斤重，拖累也事情如烟，潇洒的骑着马背，只有人有怨。你们守在那。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
2: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1: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我？你觉得吗？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你过来把枪放下。
1: 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9: 何勇，你还有你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
1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1: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3: 我要见医生，我去。
11: 马帅，
3: 我需要医生。
11: 马帅，
3: 我需要医生。
11: 你怎么了
3: 啊，马帅？马帅，马帅，马帅，看着我。
12: 坏了，
13: 薛梅进入这边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4: 什么时候进入的？
14: 9月21号
13: 下午1点钟左右。
4: 21号下午。
12: 啊？21号？
13: 对，
4: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
1: 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邪火我要是不接，咱绿藤就没人敢接。
15: 如果绿藤你不接，没得哪个敢接我的活。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想当年绿藤的高贺，大晓得不？都还跟我炒皮孩儿，你们说是不是？
16: 赵二龙，你给我听好了，绿藤市今后不要让我再见着你。
1: 你说什么？
17: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18: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3: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18: 你确定这视频只有一份？
19: 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1: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19: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9: 我是新帅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马帅的死
0: 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我会安生的。
7: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5: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说把话说完。
11: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12: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0: 赵雅宁，
12: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21: 阳关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22: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23: 会是赵的人吗？
24: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2: 我们在山口，代号和平。
7: 山上失灵，
25: 灭火。
21: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24: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26: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他。
12: 你到底是什么人？
21: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7: 嗨。
26: 如果他是在演戏，可以把他解决掉。
27: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8: At the reception marking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China-Paki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Pakistan's Council General in Chengdu speaks of the two countries' enduring ironclad friendship across mountains and seas.
29: A senior Mongolian media delegation visits Chengdu and Deyang using their cameras to document a journey where different languages could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human connection.
28: A Diao, a young man from Guangxi, left the city and returned to the countryside, finding his own rhythm in a mountaintop cabin amid the rice fields and the chorus of cicadas.
29: China's first diplomatically developed heavy-duty gas turbine departs from Deyang for Kazakhstan, marking a milestone in overseas journey of this major piece of national equipment.
28: Be sure to tune in to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el Wandering,
29: airing September the 20th at 9:10 p.m.
28: Don't miss it.
27: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3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当前。他左不留点汗，能推里头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王死去拉妹。
3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走进泸州，看赤水飞鸿如何铺就振兴路。
1: 2026秋游入川指南推出，精选92处秋色打卡地、42条安逸游线，串联自然风光、人文盛景与特色体验，欢迎您到四川共赴金秋之约。
0: 秋收时节，记者带你走进田间地头，看科技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岁月回望，九十余载峥嵘过往。1935年，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四渡赤水，写下了载入史册的军事传奇。如今，一座座大桥凌空飞架，一条条高速穿山越谷，红军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正在乌蒙山区化作天堑变通途的时代大卷。系列报道《大道通途看长征》，今天走进泸州，看赤水飞鸿如何铺就振兴路。
1: 只有来到赤水河畔，才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艰险。这里是位于泸州市古蔺县的太平渡渡口。1935年，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起简易浮桥渡河，突围制胜，创。

0: 创造了载入史册的军事奇迹。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昔日的隔河千里远的险境正在不断地被现代交通所改写。沿赤水河而上，赤水河红军大桥凌空而起，横跨川黔两岸。这座超级大桥全长2009米，主跨1200米。 主塔高达243.5米，是当时世界上山区同类型桥梁中第一高塔、第二大跨的峡谷悬索大桥。
1: 整个起吊过程中风险都是很大的，风大了它还必须得暂停，人员就原地趴在锚道上，它一个阶段250吨左右，在空中你想在高空吊装，怎么样把它控制在毫米级的偏差？一需要技术，二需要耐性。
0: 面对极端苛刻的建设条件。 建设者们发扬红军当年的攻坚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2020年1月，赤水河红军大桥实现跨省连接，让川黔两岸的群众往来从绕行2小时缩短到10分钟。至此，叙永至古蔺高速公路完成了正在重塑古蔺这座红色小城与外界的距离。 每年有50余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四渡赤水的渡口与陈列馆，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2024年2月，古蔺至金沙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古蔺升级成为川黔交界的重要交通枢纽。
2: 在我身后就是古今高速的赤水河特大桥。如果说红军大桥带我们回望历史，这座大桥则正在改写现实。
3: 从征途看通途，革命老区丰富的物资正从这里通向更大的市场。通车以后，我们从成都到贵阳的直线距离缩短了50公里，然后通行的时间缩短了1个小时。沿线的各乡镇也纳入到了我们古蔺县的半小时生活经济圈。我们古蔺县的酱酒、麻辣鸡、赶黄草等特产外运也更加的高效和方便。
0: 放眼红军当年辗转的乌蒙山区，叙永至威信高速公路已架起川滇省际公路走廊，龙黄铁路接入西部陆海新通道，途经兴文珙县的宜宾至威信、宜宾至宜良高速，已打通川南矿产、农产外运的新动脉。在鸡鸣三省石乡子会议旧址不远处，鸡鸣三省大桥凌空飞架，让交通的便利延伸至川滇黔交界的乡村末梢。
4: 就是我不要跑了坡的哟，10个小时就像像有5个小时走的，赶上哈，不敢多赶多转哦。小学我们半个小时要么到就去了，走路。圆梦，圆什么梦？圆我们这个吉林三省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40万人群众的梦，30多年了，盘了30多年的那个桥，从图纸上的数字，到我们现在的建设，再到我们老百姓的便利。
0: 那么，这个过程的一个转换，对我们的路桥人来说是一种自豪的。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每一座桥、每一条路都在回应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期盼。而就在最近，古蔺至仁怀高速公路先期工程已经启动，到2030年通车时，泸州老窖、宜宾五粮液、古蔺郎酒、贵州茅台四大名酒产地将第一次被一条高速连在一起。
5: 两高速公路建成以后呢，将为白酒产业带的协同发展奠定路网基础。古蔺半小时可到茅台，1小时可到泸州，1个半小时到宜宾，形成高效联动的2小时产业交通圈。
0: 昔日长征路，步步是天险；今日振兴路，处处是坦途。泸州赤水河沿线17座大桥飞跨山河。
6: 乌蒙山区的天险阻隔已经化作富民新产，通江达海的时代动脉。传承长征精神，我们已在川南和全省主要经济区构建了公、铁、水、空纵横贯通的通道网络。下一步啊，我们将以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三网融合为牵引，系统推进现代物流产业健全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韧性。
7: 上山河秋色，品巴蜀风华。近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秋游入川指南，精选92处秋色打卡地、42条安逸游线，串联自然风光、人文盛景与特色体验，邀请八方游客共赴金秋之约。

0: 金秋九月，巴蜀大地渐次铺展秋日画卷。在雅安市名山区，连绵茶山绿意未减，晨雾与村落相映成趣。
1: 这里是雅安市名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从我所在的位置远眺出去，在特定的时间就可以看到高铁和秋日茶园同框的美景。
0: 高铁穿行茶园，为静谧的山野添上一道流动的风景。循着茶香，游客还可以体验炒茶技艺，品鉴特色茶咖，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感受秋日闲适。
2: 早上刚起来的时候，那个雾气环绕的茶山还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的悠闲惬意。
0: 从茶山走向深山，秋游又有另一番意趣。在绵阳平武王朗片区，海拔约3000米的干海子被百年冷山环抱，山野清幽，一步一景。在达州巴山大峡谷，2000多米的海拔高差间，森林繁茂，云雾萦绕，一展秦巴山区独特秋景。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们将举办巴山秋词歌会，邀请多位艺人登台演唱，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登山徒步听歌赏景。
0: 山水之间亦有绵延千年的文脉，沿古蜀道来到广元昭化古城，穿行古街古巷，一段段三国往事随脚步展开。
4: 背靠千年古蜀道，沉淀半部三国史。这里是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广元昭化古城，一砖一瓦都藏着鲜活的蜀汉故事。
5: 最早呢，刘备在建安22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入住了家盟。无论是正史的记载，还是民间的传说故事，都期待你前来昭化古城打卡。
0: 循着历史足迹，秋游也是一次文化寻访。在眉山三苏祠，游客可以了解三苏生平，通过数字体验项目感受三苏家风，品读东坡雅韵。在广安邓小平故里，专题思政课与长征主题展览带领观众重温奋斗岁月。在南充朱德故里，革命文物成为生动教材，吸引学子前来研学寻访，感悟先辈的家国情怀。
6: 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勤学奋进，不负韶华。
0: 文化可寻，秋趣可享。在凉山宁南，游客可以走进凯蒂里拉温泉，在氤氲暖意中放松身心。在宜宾长宁，漫步蜀南竹海，除了欣赏连绵竹林，还能亲手体验竹艺，让山间的一抹青翠化作掌中的作品。
7: 在宜宾蜀南竹海，竹编、竹雕、竹簧等各色竹艺都能一站式体验，让游客能慢下来，亲手触摸竹海文脉。
8: 这个竹丝呢，它是比较细，要经过18个工序，做好了以后，当时就可以带走。
9: 上线了多个打卡场景跟趣味互动游戏，推出了竹林七贤的 NPC 互动，组织了篝火晚会、集体嗨舞等夜游内容。
0: 秋染巴蜀千重景，一城山水一城诗。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四川各地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都将持续上新，让游客在赏秋访古、体验民俗之间，感受锦绣天府的多彩秋韵。
10: 5年攻坚，川种焕新。四川种业振兴5年成效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成都举行。我省扎实推进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5大行动，川种振兴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11: 5年来，四川连续将种业振兴写入省委1号文件、出台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政策体系日趋完备，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攻关、基地建设、主体培育同步突破，种源根基持续夯实。
12: 高质量完成第3次全国农业种子资源普查任务，累计征集收集各类资源9880份，建成国内首个省级综合性种子资源中心库，建成国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44个，支持重点种业企业牵头组建13个育繁推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育种联合攻关。
11: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创新攻关是关键。5年来，我省坚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同时发力，一手抓种源创新，一手抓品种转化，推动一批川种从试验田走向大田推广。
13: 组织实施了生猪和生物育种2个重大科技专项，实数以来选育出优质高产高抗农畜新品种297个，在抓好种源创新

0: 进的同时，同步推进新品种示范应用，支持举办农业科技成果对接活动200多场次。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五年来，农业农村厅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从严把好品种审定、市场准入、基地生产和市场执法四道关口，全链条净化种业市场环境。
2: 五年对39个不合格品种不予审定，对14家不符合条件的农作物种业企业、12家畜禽企业予以清理。2025年，种子质量全省的合格率为98.5%，比2021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科技孕育的良种播撒了新的希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少不了科技创新推动良种、良法、良机、良田协同发力。秋收时节，我们来到田间地头，看各地如何深耕农业科创领域，多点探索现代农业发展。
4: 成都市温江区的四川卓豪生态农业科创园这两天一派繁忙，这里是农业农村部西南水稻育种重点实验室实验基地，肩负成都市智慧农业创新应用、温江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展示等多项重要职能。
5: 我们在科技创意方面呢，采取1421的模式，即我们围绕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的集成展示示范培训和推广开展工作，通过农业加科技、加食品、加教育、加休闲的模式来推进。
4: 目前科创园的多项成果已经走进各地的田间地头，为丰收助力。而在川南，依托良种改良，老旧果园也在提质增收，焕发新机。当前泸州市31.98万亩晚熟龙眼迎来丰收。走进泸县太福镇永利村的百年龙眼林，过去老品种果小，品质参差。近年来，当地大力实施龙眼良种高阶换种工程，引进推广宝十一号、高宝、利东本等优质晚熟品种。
6: 这个宝十一号呢，最主要就是它的个个比较大，核也比较小，肉甜厚脆，很巴适。
4: 同时，当地还组织农技人员现场指导，果树完成高换进入盛产期后，亩均收益较传统品种可增加2000至3000元。
7: 我是重庆这边的这个客商，专门过来收这个宝十一号龙眼，今天是过来收了1500斤左右，然后在市场的话，这个售价的话会卖到这个15到20一斤，大的话。
4: 良种赋能川南果业。而在川东北丘陵地区，新型农机装备上场，让高山良田收获跑出加速度。眼下，达州市沙滩镇朱家沟村的150余亩玉米迎来成熟期，与传统人工杯运不同，这里的玉米搭乘的是无人机，200斤玉米快速送达目的地，从起飞到降落全程仅需3分钟。
8: 我们那个背都背起有60-70斤噻。就从那些爬爬都背起出来，所以说现在呀，那个无人机来呀，我们那个还是挺可以的，省点力，速度很快。
4: 这片丰收的玉米地曾经是一片闲置撂荒土地，地块海拔垂直，落差大，交通不便。无人机的投入使用，精准破解山地秋收的运输痛点。
9: 我们150亩玉米的产量大致在10万斤到12万斤，之前我们每天用工人数是60人次。要持续半个月的时间进行采收，然后现在又能通过无人机调运过后，我们的用工人数降低到20至30人，采收时间只需要5天左右。
4: 数据显示，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杂交油菜这种面积8.11万亩，生猪核心育种群规模2.4万头，均稳居全国第一，种业科创实力持续领跑西部。依托良种、良机、良法、良田协同发力，我省正持续放大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全力冲刺“十五五”末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70%的目标，以科创赋能书写巴蜀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新篇章。
10: 民生入耳，治理入心。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往往体现在最日常的一餐一饭里。作为民生工程的头等大事，成都如何从群众呼声中找准管理方向，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一起来看。

0: 打开手机，扫描柜台上的二维码，眼下已经成为不少成都市民买肉时的新习惯。
1: 就是顺便扫了一下，就看一下这个猪肉到底怎么样，显示出来，然后这个猪肉的产地和它的日期。

0: 书生成一个防篡改的数字身份证。
1: 猪肉一码溯源是成都引入智慧化管理手段守护食品安全的一个缩影。推广以来，成都猪肉相关举报量下降45%，问题产品召回时效压缩到2小时以内。未来还将逐步向鸡蛋等重点食用农产品拓展。视线从菜场转向外卖，眼前这个商圈以无糖食外卖为主，监管难度大，如何破题？成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外卖平台联合建立商户一户一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后，问题得到了改善。
2: 针对证照公示、后厨卫生、三防配备等共性问题，建立商户一户一档问题台账，运用 AI 自动监测，针对 AI 抓取的各类风险线索分类处置，反复违规和有食品安全重大隐患的，直接推送平台进行下架处理。
1: 从猪肉的一码溯源到外卖后厨的 AI 监测，指向同一个目标，在成都放心吃。9月18号，成都召开全市食品安全工作会议，研究部署食品安全工作，深化在成都放心吃食品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切实提升食品安全工作质效。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民生入耳、治理入心实践，重点整治三小商贩违规经营问题、网络餐饮乱象、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题，加强校园和一老一小食品安全的一个监管，切实做到各尽其责、齐抓共管、合力共治。
4: 第五届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近日在成都市新津区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举行。本届博览会以“十聚八蜀，味恋未来”为主题，数百款川渝美食爆款集中亮相。
5: 作为本届博览会的东道主，成都市新津区四川省健康食品产业园园区企业组团亮相，中粮生物科技就带来了他们的拳头产品地阿洛酮糖，它是天然存在的稀有单糖，更加符合当下天然健康的饮食理念。
6: 地阿洛酮糖呢，是中粮历经8年的时间研发的一支新的产品，于去年7月份卫健委批复的，7成甜度，1成热量，血糖零升高，是非常健康的新的食品原料，是让甜变得好喝又健康。
5: 成都绿色食品产业基础雄厚，2025年产业规模超1600亿元，郫县豆瓣、琼酒等6个品牌入选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作为川菜之魂，郫县豆瓣的发源地成都市郫都区携豆瓣酱等地域特色产品参展。
7: 中国川菜产业城是首个以川菜命名的产业园区，我们园区现在聚集了155家企业，江津区的重庆很多企业和我们郫都的园区的企业进行签约，他们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供需对接上会有深度的合作。
5: 川渝山水相依，饮食同根同源，四川展区和重庆展区集中展示了川渝两地的传统风味美食、地理标志特色食品和各类健康食品。
8: 成渝两地饮食习惯相近，市场互补性强，希望通过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这个平台，对接更多渠道商和采购商，让巴蜀好味道走向全国，走向海外。
5: 展会期间举办川渝预制食品产业供需对接会等20场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川渝食品企业拓市场、促消费。
9: 在政策的驱动、技术驱动的情况下的话，川渝地区基于各自的产业优势联动发展，能够更好地打造我们西南地区食品工业预制产品的发展高地。
10: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5: 近日，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在雅安1869熊猫演艺中心举行。活动今年初在京启动，首次入川，以出海与归乡为主线，借短视频、情景讲述、文艺节目展现四川文化国际传播力。本届百家推优申报作品775件，涵盖12个门类，最终推选出100件优秀作品，并在现场发布。
11: 四川卫视融媒体文旅节目《锦绣天府》今天中午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开播，并将于今晚9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首期节目《人生不设限》讲述了72岁的梁玉祥还酷爱滑板运动，以及沿袭国画多年的田海苏把轮滑和水墨创新融合的故事，生动展现四川人突破边界、自在洒脱的生活态度。
4: 秋日风光正好，身边自有美景。 在乐山，消斗盐的

天坑上彩虹横跨，沙湾区大渡河畔芦苇轻摇，加州绿心公园粉黛绽放。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乐山打卡秋日浪漫。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6: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7: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8: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7: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9: 黑警吗？
1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1: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7: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7: 没关系，
14: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5: 目标人物出现，
16: 谁过来把枪放下。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8: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9: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0: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21: 先生又会再见多会。
2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23: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24: 杰斯放到肩膀上，这儿
25: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6: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灵魂。
23: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1: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4: 什么人才想策反？
5: 汉奸。
6: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拜托拜托。
1: 那行吧，快点下来了。
0: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0: 收到了。

0: 贵国的核电技术商业应用，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啊！
1: 历经波折呀，好事多磨。
0: 下一步就要开始实地技术运营考察了吧？
1: 对，我们准备3天后就前往连海核电站
0: 实地考察呀。
1: 那我们就等通知了。
0: 好，
1: 合作愉快。
0: Have a nice day.
1: OK.

0: 大概多久抵达？
1: 按照目前速度，大概需要40分钟。
0: 时间应该够。他们到了停车场，你通知我。
2: 收到。

0: 马姐，查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保险柜？是否能破解？这是
1: TDXG35型，想要打开需要机械密码、指纹解锁、瞳孔识别，这个我们没办法破解。
0: 知道了。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只是有些感慨。从开始到现在，太久了。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了。
0: 果实就在眼前，但我们更加不能放松。
1: 我明白。三天之后去连海，对吗？
0: 我要安排一下日程，等我通知。

0: 杨处，目标已经进入停车场。
1: 23层，电梯3秒钟一层，1分多钟。能再帮我争取1分钟吗？
2: 杨处，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了。
1: 我知道了。

0: 我们初步的胜利。
1: 还不到能放松的时候，这两天他们盯得很紧。下一件货物，可能需要你帮我去取一下。
0: 好，没问题。
1: 你先去忙，我还有点事儿要处理。
0: 那我先回去。

0: 这是从2个小时前到现在两倍速给您看一下。
1: 我想看一下，我进来之前2小时大堂的监控，
0: 是出什么事了吗？
1: 还不能确定。

0: 马姐，时间不够了，还差一点。电脑里边的资料没有完全拷贝，我差不多还有20多分钟左右到处理。见面说吧。这是
1: James 电脑硬盘里的资料，还差2%91%。你仔细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好。这个快递单能恢复吗？恢复不了。
2: 快递单都是热敏制打印的，愈合就变黑，根本没办法恢复。
1: 先查硬盘吧。你这边呢，有什么新发现吗
3: ？James 泰勒、李泰和炸宁私人常用的手机都在监视中，但是没有查到快递记录。
1: 机场取货人的姓名都是假的，他们肯定有不止一台手机。
3: 只能暂时继续监视他们的动态了。

0: 那你想吃，你就大大方方吃不行吗？非得吃个吃个吃个。
1: 我跟你讲啊，大大方方的吃，绝对吃不出来这种感觉。
0: 这什么歪理邪说？
1: 因为偷偷的吃，是不是不能发出声音来？哦，你把薯片放到这个嘴里面，慢慢的咀嚼，才能尝出它原本的味道。
0: 天哪，吃个薯片也这么多讲究？
2: 喂，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谢小曼啊，起疑心了，但是被卢凯给忽悠过去了。
4: 谢小曼说什么了？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吧？
0: 放心吧，没说那么漏。
2: 就是发现卢卡脚上有一针眼儿，卢卡给他忽悠过去了。
3: 一定要保证人员安全。如果谢小曼和卢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放心吧，24小时监听的 ，AB 两个组。
3: 辛苦了啊！
4: 给人家小天点点好吃的，别饿着人家。他怎么样？还行吗？
2: 不、哦。吃的不错、啊，
5: 发红了，怎么那么火？
4: 啥？什么叫吃的不错呀？
0: 就是表现不错，干得很好啊。
4: 是，小田这丫头挺聪明的。

0: 也机灵，但是你别给人家带跑偏了啊！哦，
1: 是是是，放心吧，饿不着的。再见。我天，好亮！
2: 李叔，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0: 你说，您这么大岁数找不到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
1: 我呀，刚在处长面前表扬完你，你能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2: 您吃薯片吗？嗯。

0: 来，该吃消炎药了。
1: 谢谢。
0: 我去趟菜市场，买点滋补的食材，给你做你最爱喝的营养汤。
1: 谢谢，亲爱的。注意安全呢。
0: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2: 我去跟一下。哪里了？我去跟一下，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你小心点。

0: 哎，您好，我想找一下出版部咨询点事情，麻烦帮我转接一下吧，谢谢啊。哎，您好，我们团队的书稿已经发出去一周多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回复啊？
1: 作品名是什么？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0: 作品名是《拥抱》，
2: 作家是卢卡·莫里，译者是谢小曼。
1: 女士您好，
3: 让您久等了，很抱歉。嗯，我这边没有查询到这份书稿。
1: 您确认这份书稿已经发送到我们出版部了吗？
0: 发送了呀，是以邮件方式发送的，附带了我们的作品授权书的。
1: 我查询过了，确实没有。
3: 没有任何记录，您有相关的联系人吗？
0: 是不是查错了？
1: 这不可能。
0: 谢谢啊，我知道了。
4: 哎，我跟你说啊，谢小曼刚才打了一个电话，整个人啊就像丢了魂似的。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不知道，但是她步行出去的，我跟着去看看，应该不会走太远。
5: 这边注意点，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6: 没问题。
5: 还有啊，卢卡如果出去的话，
4: 一定要跟紧，你要叫那个小谭半路接应你，知道吧？
1: 明白。
4: 啊，就这样啊。

0: 卫生也最好了。
1: 谢谢。
0: 哎，有什么发现吗？
2: 没什么，就这谢小曼恍恍惚惚的，感觉像出什么事儿。
0: 是不是那个针眼闹的呀？
2: 应该不会吧，刚才不是那状态呀。
0: 咱查查他打给哪儿不就完了吗？
2: 嗯。
0: 是138那个号吧？
2: 嗯。
0: 三洋出版社。
2: 哎，这不会是卢卡那本新书出什么问题了吧？

0: 赵，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杨处，詹姆斯刚刚离开了立德集团。
2: 一个人吗？
1: 他自己。
2: 应该是去取货了。我马上出发。
1: 你借助天野系统盯紧他，随时跟我汇报他的位置。
2: 明白。
1: 杨处，目标在前方大概500米，黑色的迈巴赫。
2: 收到。

0: 詹姆斯警惕性很强，我不能离他太近了。你接着用天眼系统盯着他们，咱俩随时同步位置。
1: 收到。

0: 我盯着
1: James， 你用天眼系统盯着赵亚宁，他去了什么地方，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0: 收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监控范围之外，怎么办？
1: 你马上过去一趟，近距离跟住他，以防万一。好的，马上出发。
2: 盯着点啊，另外。 亲爱的，你都好久没来了，来这边请。今天做什么项目呀？
3: 你该下单下单，我今天不做项目，
2: 有事儿啊？帮我干嘛？

0: 杨处，我快到了，正在路上。詹姆斯带着我在商场，一直在逛啊逛啊逛。我严重怀疑他在转移我的注意力，所以你必须要盯紧张亚明。好的，杨处，天眼显示张亚明的车还在会所，我马上赶过去。
1: 徐倩，
2: 说一下您手机号。
1: 186-2652-5062。
2: 啊，您好，我核对一下您的快递单号。请您签个字。

0: 杨处，这样您的车停在会所的后门了。他的车想要出去，必须得从前门出。我去前门盯他，
1: 千万不要跟丢了。
0: 他跑不了。

0: 您好，欢迎光临。
1: 杨处，这两天已经回了立德。
2: 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1: 没有，他一直
3: 在会所，我一直都盯着呢。
2: 先回处理吧。
3: 好。

0: 货没拿到，拿到了，在我车里。我怕监控拍到就没拿上来。一会儿我们一起去车库，我倒到你车里。
1: 好。
0: 这次寄来的是什么？第二阶段会用到的东西。什么东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这都不能说啊。其实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具体。
1: 但是你总得让我明白，我冒着风险去取的到底是什么吧？
0: 是什么？我不能偷。我只能说，我会把他们带到连海，到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你。针对核电站。
1: 先做好分内的事。
0: 好，我明白。
1: 路上没出什么变故吧？
0: 有个女的跟着我来着，像是国安的人。 但他没发现什么。
2: 我上次取货的时候用的是假护照，可能是那个时候引起他们注意了。那会影响后续的计划吗？没事，暂时他们没什么证据。
0: 向台说，
1: 快进。
0: 向总，有什么指示？
3: 通报个情况，泰宇集团的李经理希望啊。 尽快看到我们这个高温氢冷堆核电技术的实际运用。
1: 我们呢，准备明天去连海，也请你们啊，做好准备。
0: 没问题，我们随时都能够出发去连海，那我们就连海见。
3: 好。
1: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0: 你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电脑里面的资料倒是挺多，通过
1: AI 本地文档总结发现，都是立德的商业相关信息啊。但是关于货物或者他们所谓的情报计划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2: 詹姆斯一直在逛商场，没有取货。同一时间，赵小宁去了会所，马清林一直盯着他，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所有他们公司的高层也都没有离开过公司。我们也追了他们的快递单，也没有发现异常。查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僵在这儿了。
3: 第四代核电技术，迈出商业合作这一步，很不容易。抓间谍很重要，相别很重要。
0: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影响项目。我明白您的意思，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已经知道，不打草惊蛇，也不扩大调查范围，让核电合作继续往前推进，这样他们会暴露的更多。但是为了保证核电合作的安全性，人可以离开烟平，但快递给 James 的东西，绝对不能到临海。我明白你的意思，立德的手段比赫尔墨斯。
2: 更高明，更加防不胜防。我们得做两手准备。我请示一下领导，赵部长，您好，有个情况，希望您能帮助解决一下，能不能让华泽集团包机带整个合作方前往梁海？这样会更安全。

0: 喂，怎么了？姐，现在有紧急状况，华策集团董事会觉得这个项目的级别很高，大家分头去联海规格不够，所以连夜就包了一下专机，明天一早华策集团还有泰宇集团和我们的人员直接坐包机去联海。这太突然了，
1: 不是说好开车去吗？
0: 是的，我跟向总也提了，但是他态度很坚决，现在泰宇集团已经同意了。 所以我们也只能复合。
1: 姐，如果包机的话，你的东西怎么带过去？安检肯定会非常的严格。
2: 好吧，我知道了。

0: 喂，花姐，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泰勒，你确认一下他的行踪。
1: 好的，杨处。
0: 你说。

0: 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雅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关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在山上
9: 爱好和平。
10: 山上失灵，
11: 灭火。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2: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他。
1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4: 嗨。
15: 如果他是在演戏，可以把他解决掉。

0: 喂，马姐，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泰勒，你确认一下他的行踪。
1: 好的，杨处。
2: 你说，
3: 杨处，泰勒订了今天飞守城的飞机，
4: 立德在那边的事务好，杨处了问题。
2: 你确认他登机离开？明白。
3: 把安检仪的图像同步到这台电脑。好的。杨处，无异常。
4: 再过一遍，二次确认。
3: 好的。 杨处，确定无异常。
4: 电脑，把笔记本电脑图像发给乘客。
3: 好的。AI， 帮我对比两幅图像。喂，杨处，根据 X 光反射波的图像，微波炉中的芯片和笔记本电脑中的芯片。
4: 确定为同一个，知道了。什么情况？
5: 正在过安检。
4: 除了那张芯片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放还是不放？
5: 放行。
4: 收到。
3: 报。收到。

0: 哦，联海那边的同事已经开始配合我们的工作了吧？
1: 联海局一处柳庆东那边在进行监控，随时和我们同步。
0: 明白。

0: 看到了什么这么开心啊？
1: 没什么，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0: 饭已经好了，我们去吃吧。
1: 行。
0: 好嘞。

0: 我看你今天心情很好啊，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
1: 现在还不能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向你保证，是件好事。
0: 出版社那边还没有回复吗？
1: 没有吧？我没有收到新邮件。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件事儿。
0: 我看你很不在意，就给出版社打了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你的稿件。
1: 真的吗？

0: 对不起，是我的错。
1: 我告诉你吧，有一家出版社答应给我一笔巨额的版税，这笔钱足够我们在美国生活一辈子了，所以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出版了。
2: 不出版了？
3: 我们马上要去美国，这个时间
1: 晚点出版一本书都没有时间去举办那种签书会等等的宣传活动，所以我才没投稿。而且，说实话，你的翻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拥抱》这本书，从我认识你之后，我感觉有些地方还不满意。去了美国之后，或许会有新的想法，所以我才跟
2: 你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呀？我努力了这么久，现在岂不是都白费
1: 了？对不起，我知道你为了这件事情努力了很久很久，我也不想让你失望啊。但是你的努力并不白费，你知道吗？
3: 亲爱的，
1: 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对我来说，这比出版还更有意义。你才是最重要的。
3: 等钱一到手，我们一起去了美国，
1: 你还能继续工作，发挥你的更大的价值。只要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
2: 那你也不应该瞒我呀。
3: 对不起，
1: 我不是想瞒你，因为我打算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3: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啊？我只是一直在想找一个
1: 最好的契机来跟你说这件事。
2: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瞒我，
1: 我保证。
4: 哎呀，绝对的渣男，这得有变的，天衣无缝。
5: 谢小曼呀，就是上头了，你看这几句话给兜回来，说的挺气人的还。
4: 谢小曼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5: 真是，哎。你们女人怎么都这样？

0: 不是女人的问题，恋爱中的人智商都会降低。
1: 挺上道啊，你有经验
0: 啊。我们是年轻人呀，您这岁数了，经验当然比我们丰富。
1: 那当然了，但是我告诉你，这跟岁数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我是谁？燕平情场小王子啊，经验当然是比你多得多。
2: 还燕平情场小王子呢？我来这里这么久了，怎么没见过一个女的给你打过电话？
1: 你这是？
3: 你要去连海？
4: 是。在连海，马上要开始这么重大的项目，他们的人都已经过去了，芯片也已经带到连海了。我是最了解他们的人，我该过去了。
3: 你准备带谁去？
4: 我准备一个人先过去。James 和赵亚宁，他们不是简单的角色，反侦查能力都很强。我怕人一旦多，容易暴露。我一个人隐蔽性反而强一点。就算我暴露了，还可以利用我和赵亚宁的关系作为掩护。
3: 现在赵亚宁，倒成了你最好的掩护。
4: 燕平这边，还有卢卡，还有李太恒，我们两边都得兼顾。三处其他的人暂时还走不开。您放心吧，再说我也不是一个人，连海那边还有我们的同事，柳处可以随时给我提供帮助。
3: 行，你自己去连海，燕平的事儿交给李健负责。记住，这次行动的原则，可以顺藤摸瓜，让他们暴露计划，但是要确保国家科技项目和科技人员的安全。绝不能出任何纰漏。

0: 我需要的设备您都帮我准备了吧？放心吧，全套的监视设备都是最新型号的，自己拿去看吧。贝格
1: P20 军用光学望远镜、电子解锁器、红外线扫描电脑、北斗强磁视听套件。杨处，我这压箱底的宝贝都给你拿出来了。
0: 非常感谢柳处，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付立德这条大鱼，
1: 理所应当的。另外，我还给你准备了一辆不起眼的国产轿车，后备箱有应急的格斗装备，还有一台备用手机。
0: 感谢。哎，
1: 你看，他们入住的是联海五星级的星海酒店，赵亚宁住在2519，詹姆斯住在2519，两个房间都靠近应急出口，方便他们随时出逃。
0: 这明显是有备而来啊。
1: 我想去一趟这个星海酒店，实地考察一下。没问题。从上往下数第四层，第一个有阳台的是519，隔壁有阳台的就是517。

0: 对面那个四层建筑是什么地方？
1: 也是一所酒店。
0: 我就住那儿，帮我找一个房间，可以直接观察到五幺七和五幺九。
1: 我安排。

0: 喂，张局，我已经完全到达，现在已经开始监控。
1: 好，刚刚收到消息，明天上午9点40分，华泽、泰宇、立德
2: 会在星海酒店三楼大会议室举行洽谈，
1: 为进入临海核电站做准备。
0: 收到。

0: 明天突然开会，看来太语集团很着急呀。
1: 我们必须稳住，必须按原定计划书上的时间来。
0: 我们不是应该配合他们加快进度吗？
1: 我们需要的东西还没送到。
0: 那怎么办？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履行好公关人的职责，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低调一点。

0: 还疼吗？
1: 已经不疼了。
0: 那就好。怎么了？
1: 没事啊，一个广告信息而已啊。
0: 那你为什么要删掉啊？还躲着我？
2: 那是一个垃圾信息而已啊，我自然就删掉了啊。
0: 可是算了，不想跟你说了。
3: 小曼，我真的不是在躲你啊，如果你要的话就可以随便查。
4: 他终于不犯傻了，
5: 希望他这回啊能想明白。

0: 小曼，我真的没有在瞒你啊，我只是收到一条广告信息而已啊。
1: 我一直都有删除垃圾信息的习惯，所以我就顺手删掉了。
0: 不要因为这种小误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真的没有骗你，请你相信我。我爱你。
2: 以后无论任何事儿，都别再瞒我。
0: 好，我答应你。
3: 真是服了。床头打架床尾和，那小曼能不能清醒点儿？
4: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纠结，再给他点时间。

0: 新海酒店的电梯位于中间，一个客梯，一个货梯。门锁采用的是无接触式的智能卡门锁，房卡使用的是 TEMSI 的射频卡 T5557，密码长度64位，设备破译大约需要10秒钟。收到，柳柱，谢了。真的不用我们派人支援吗？真的不用了。
1: 我一个人，你们毕竟高一些。
0: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我派个人替你望风，盯紧会议进程。
1: 收到。

0: 进度怎么样？
1: 还要等。
0: 向总。
2: 好。
0: 向总，李经理。
2: 嗯。

0: 贵方提出这几点问题啊，正是我们最近几年的发力点，已经有了完善的解决方案。我们对贵方的解决方案非常认可，但是国内还是希望可以尽快近距离参观高温蓄能堆和电技术的实际运用。李经理，我们原定的时间是4天之后，目前看来这是最合理的时间。
1: 毕竟核电技术复杂，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向总，您看呢？
2: 对，如果按照原来定的时间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我们要向贵方啊完整的演示我们整个技术的实际应用啊。
1: 提前2天，有可能吗？可能。
2: 可能我得跟核电站沟通一下，才能确认。没问题，实在事业上面给我的压力太大了，那就辛苦您，现在就去沟通，我们在这里等您的回复。
1: 行，我沟通一下。

0: 哎呀，抱歉，非常抱歉。经过沟通呢，核电站那边他需要综合整个流程才能确认，可能得明天，明天才能给出答复。
1: 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等明天有了答复，我们再继续讨论。
0: 可以，我们划。

0: 我感觉特别不好。你觉得他们冰到这儿来了？
1: 我有很强的直觉，他们就在附近。如果某个窗口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那就太麻烦了。
0: 你到附近去，好好排查一下。
1: 好，明白。

0: 听脚步声，卢卡出去了。
1: 可以，有进步。没有对话呀，应该是一个人出去的。你继续监听一下，我就跟一下。
2: 嗯，注意安全。
1: 你注意安全才对。

0: 我们这边牛油果酸奶是最经典的。行行，好，再来一个。 您扫个码吧。
1: 好好。
0: 您好，这是您的酸奶。
1: 啊，谢谢。
2: 我对周边进行了排查，在这周围唯一有可能对我们房间进行监测的地点，就只有那个酒店。这个酒店的三四层一共有这六个房间是可以看到我们房间的。

0: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五个房间都可以排除嫌疑，现在就只有这一个房间还吃不准，需要我到实地再去排查一下。
1: 好，一定不要大意，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好的。

0: 怎么这么大噪音？
1: 怎么了？
2: 小曼，你知道我多爱你，对吧？今天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我不是个作家，那是我的掩护身份，也没有战书发给出版社。那是枪手带我写的，真的很抱歉，我都没有告诉你这个事情。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没有骗你，我爱你。
1: 那你到底是谁？
2: 我是罗卡莫里，做着一份特殊工作的男人。
3: 嚯，怎么这么大噪音？
0: 刚刚才有的噪音。卢卡是不是回来了？
3: 他出去转了一圈，就买了点东西就回来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3: 直觉，
0: 女人的直觉你不懂。
1: 我知道，桑德报应那个案子，你和他是朋友，你和赵雅宁也是朋友，你们都……
2: 我只是你的男朋友，卢卡莫里。
1: 你别骗我！
2: 我没有骗你。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只是想利用你，作为我的掩护身份。但是后来，我真的爱上你了。曾经，我也以为我不会爱上任何人，但是你改变了我。我活了这么久，一直在生不如死的状态里，但是这几个月，我才知道这才是生活。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美国，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
1: 可我不想做坏事。
2: 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事儿，没有绝对的好坏。
1: 我只知道，帮助别人、帮助国家就是好事，伤害别人、伤害国家就是坏事。那你答应我，不去伤害我的国家，也不要伤害任何人。
2: 我答应你。
1: 答应我，不要再骗我。
2: 我答应你。

0: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1: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你到底是什么人？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2: 什么人才叫孙怀义？
3: 汉奸。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这位女士，请问你找谁？
1: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开服了玩游戏，游戏关服了你就玩模型。
0: 你跟他过去啊！我跟你回什么家呀？你不买这些玩意儿，我能跟你吵架吗？啊？
1: 我给你丢人，你没给我丢人是吧？天天往那儿……
2: 我找人，走错房间了。

0: 你确定没有情况？
1: 确定。你需要的东西什么时候送来？
0: 应该是明天吧。
1: 谁送来？
2: 卢卡。
1: 他可靠吗？
0: 他已经被我死死的拿捏住了，他一定会听我的话。

0: 不是中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再过一段时间，我的搭档他就要迎来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0: 退休。
1: 有点过早，过早，他要迈入他婚姻的殿堂了。
2: 哎呦，怎么这么大声音呢？
3: 看什么片儿呢？这是。
0: 我可是一个搭档，没有让你当个伴娘啊，或者是
1: 当个主持人吗？哦，
4: 你可以看
0: 搭档的婚礼哈。
1: 对。
0: 好，你的梦想是？
1: 是我搭档的份子钱。哦，
0: 这关系确实一般，真不想自掏腰包啊。
1: 对。
0: 万一这个份子钱数特别大怎么办？
1: 全给他。
0: 真实的关系，我们争取让这个婚礼不枉然，好不好？
4: 别怕，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首先要进行你的选择了，十二个生肖。
4: 我是最爱你的人，
0: 就是
4: 我绝不爱你。在一起，不想分开。
3: 哎呀，李克，
2: 嗯，
3: 大哥他们什么时候来接班啊？我肚子都饿扁了。
2: 嗯，刚才处理打电话说有点事情，他们得晚点过来。
3: 啊，我耳朵都饿得不好使了。呦
2: 呦呦，您可别去，别把你饿坏了。我给你买晚饭去啊，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5: 谢谢你，我现在急需一个大雪瓶。
2: 大蓝瓶要不要？
5: 赤橙黄绿青蓝紫，谢谢。
2: 天哪，这么麻烦，太麻烦了你。哎呦，
5: 嗯
2: ，OK。

0: 亲爱的，放松点儿，没事的。
1: 我们不会被抓吧？
0: 有我呢，放心。反正。

0: 下车。
1: 你要干嘛呀？我们还是回家吧。
0: 今天必须把事情办好，下车。

0: 哎，我这饭给你买回来，人呢？哎，人呢？大雪瓶买回来了。
1: 我在跟踪卢和谢，他们现在出来了。
0: 在哪儿？
1: 大发超市。
2: 但是，我好像跟丢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许跟了，等着我，我马上到啊。

0: 我先过一下，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1: 先生，你没事吧？
0: 不用抱我，救他，救他，去救他。

算硬更难，不信我们做个实验。

0: 怎么样？
1: 屋里没人，行李箱还在，衣服也没动过，一切都正常。
0: 好，联系周边的邻居和物业，调查跟去向有关的一切信息。
2: 明白。走，去物业。
0: 樊姐，立刻定位卢卡跟西奥曼的号码，动作一定要快，他们很可能要潜逃。
3: 明白。
2: 下车。亲爱的，下车。
4: 刚才车上那个女孩是不是被你
2: 吓成什么呢？我只是不让她继续跟踪我们。
4: 真的吗？
2: 亲爱的，我既然答应过你，我肯定不会骗你，相信我。

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新手机，把旧的手机扔掉，带上。

0: 大夫，怎么了？
1: 病人恢复了心跳，但是肺水肿的情况还是很严重，得在 ICU 里观察一段时间。
0: 那麻烦你们了。

0: 你谁啊？我是田紫薇。
1: 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
0: 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注意安全。
1: 我现在急需一个大血瓶。大蓝瓶要不要？
0: 赤橙黄绿青蓝紫，谢谢。

0: 陈秋，他们肯定换车了，重新锁定目标。
1: 李克，信号消失了，手机可能已经被遗弃了。
0: 明白。婉姐，
2: 哎，
0: 麻烦你帮我调取一下这个地下停车场的所有监控录像。
2: 好。
0: 等一下，等一下。嗯。大华超市的监控调取了吗？
2: 怎么了？
0: 上一次我跟刘刚，他去的就是大华超市，这次。

0: 亲爱的，帮我发个消息。
1: 发什么？
0: 已安全出城，明天送达。
1: 他是谁？
0: 合作者。

0: 他回了一个松山宝红白黑125133142，什么意思？
1: 前面三个字代表三个服务区，红白黑是他给准备的车辆颜色，数字就是车牌尾号，跟我们更换的。
0: 直接开这车不行吗？
1: 现在监控这么多，一直开这个，不等下高速我们就被抓了。亲爱的，放心，我们一定会安全离开的，相信我。

0: 谢小曼这东西绝对是给卢卡取的。你截个图，发个照片给我。
1: 好，林科，找你呢。喂，建哥，查到了，卢卡在半个小时前刚出了收费站，就上了滨海高速。知道了。
2: 看来阳光分析是对的，卢卡一直暗中和詹姆斯有联系，这一次他应该也是受詹姆斯的指示，前往梁海送货。张局。
3: 阳光一个人在那边，只能监控詹姆斯这一条线，而卢卡这条线一直是由我负责的。我现在申请立刻带人前往连海，配合阳光。
1: 你准备带谁去？
3: 小谭、陈科长、马科长足够了。
1: 好，我同意。
3: 还有啊，卢卡很危险，我申请配备最高级别抓捕装备。
1: 同意。你们立刻出发。我通知连海方面，在高速路口拦截卢卡。

0: 是，啊，小婷儿怎么样？
1: 不太好。但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一定会。
0: 这次行动，叮嘱大家多加小心，注意安全。你们一定把卢卡给我缉拿归案。

我就按起了要求，买了一杯全是珍珠、全是灵魂的奶茶。哎呀，这买完了以后，我才想起来你喝不了。这杯啊，我先替你喝，好吧？等你醒了，我再请你喝赤橙黄绿青蓝紫的。 大彩瓶，啊，黄，王姐，好，我马上回来。 现在就去临海，我把他带回来，绝不让你白手起伏。等着我，早点醒过来。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9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

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为这场聚会的张罗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因为这是菲利斯退休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分享思念。80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0: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破土动工。开工仪式上，兴奋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到未来的校址上合影留念。3年后，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小楼终于建成。192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踏上了加拿大学校门前的台阶，他就是这所学校后来的继任校长刘易斯·沃姆斯利，中文名叫黄斯里。黄斯里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他与一位温柔漂亮的女同学康斯坦斯相爱了。康斯坦斯与黄斯里结婚后改名黄素芳。黄素芳的父亲就是四川第一所西医医院的创办者齐尔德。受到妻子的影响，黄斯里也希望到遥远的东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
1: Because my mother was born in China and because my mother's parents were in China, my mother said, if we go to the east, we're going to go to China.
0: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辗转，黄斯里夫妇终于抵达成都。在成都学习2年中文后，他以为自己能进入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2015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的一所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每年清明，在春天万物滋长的时节，都江堰都要举行盛大的放水仪式，用都江堰上游的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以期待一年获得好收成。这一持续了千年的文化传统被贝斯的父亲用胶片记录了下来。
1: They opened the dam and the water was channeled into the Sichuan Plain from there, and it made China Plain to a very rich land for growing.
0: 这张照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搬家。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在成都的加拿大孩子们来说，这样的搬迁每年暑假都会来临，那是他们期待良久的夏季盛典，而前往目的地始终只有一个，峨眉山。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的峨眉山，距离成都140多公里，在峨眉山海拔3000米的金顶，可以看到壮阔的云海和广袤的成都平原。峨眉山森林密布，生态和气候随海拔而变化，一直以来就是闻名遐迩的避暑度假胜地。当时，四川的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成都前往峨眉山必须要花费数天的时间，从成都出发坐船只能到达乐山，剩下的路程则只能依靠步行或坐滑竿。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跋涉整整2天后，才能抵达目的地峨眉山的新开寺。今天的峨眉山，新开寺昔日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寺庙房屋早已废弃多年。然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开寺周围全都是星罗棋布的避暑宅院，一到夏天，上千中外人士从国内各地汇集至此，热闹非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政要人以及像胡适这样的文化名宿，都会来到峨眉山新开寺消暑纳凉。而对于启真道儿子罗伯特而言，新开寺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1: I was first born in 新开寺 so hot in Chengdu that many people, not just foreigners, but many people went up to the cooler area.And Shinkaisa was nice and cool.
0: 黄思礼居住的小屋就建在新开寺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透过房子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峨眉山的金顶，这也是黄思礼一年中最难得的假期。
2: He painted the landscapes. He painted the Jindin. He painted Omei. He painted.Everything he could find, he could paint.
0: 那些年的夏天，孩子们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3: I a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 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0: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4: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一楼能看到自己的 shadow， 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 shadow， 是 Buddha， 他们不相信这是 Buddha。

0: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她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1: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0: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14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深知母亲心愿的帕特，特地拜托中国的朋友，专门挖去了一袋四川的泥土，远渡重洋带回了加拿大。
1: At the customs, when they heard what it was for, they allowed it into the country.It was sealed, and we kept it.
0: 收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泥土一年之后，薇薇安无遗憾地长眠在了这片枫林之中。受到母亲的影响，如今，帕特也会时常哼唱起母亲喜爱的那些四川童谣。剪不断的异国乡愁。依然沿着家族的血脉传承延续。

0: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国民政府的许可证批复下来，潘多拉要前往美国了。不久，潘多拉跟随大卫的父母登上了前往重庆的飞机。此后经过多次的车船转移，潘多拉最终横跨大洋抵达了美国夏威夷。当地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潘多拉还戴上了象征友谊的花环，并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41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争的推进，位于中国大后方的成都也受到了战火的波及。1938年11月8日，天空中突然传来大片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就在这一天，加拿大学校的孩子和当地的百姓一起，共同经历了日军对成都的第一次大轰炸。他们人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1: We were on the campus, and I remember that first bombing. And I can remember standing beside my mother, I'd be about 6 years old, as we watched the fire just burning, burning, burning Chengdu.
0: 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这时中国对于加拿大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无异于他们的家乡。看到被轰炸后的满目废墟，孩子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对于那些勇敢抗争的中国军民，他们也感到由衷的钦佩。
2: We went out to see the planes, and two Chinese fighter planes went up to fight the Japanese. Except that the best planes that they had available were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were of course no match. They're biplanes, you know, two-winged airplanes, but they're no match for the Japanese. And the pilots were very brave to even go up and try and.defend Chengdu, but they were both shot down. And I remember seeing them coming down with the smoke trailing behind them and so on. So the pilots both died, but they were brave men.
0: 不时会响起空袭警报的日子，渐渐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断断续续轰炸成都一年后，几颗日记的炸弹落在了大学校园里，并炸毁了一栋教学楼。考虑到学生们的安全，黄思礼决定暂时把学校迁出成都。距成都80公里的仁寿，位于川西平原南部的丘陵山区，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县城。加拿大学校的临时校舍就选在了县城郊外的这栋当年废弃的医院里。孩子们刚来到这儿时，惊奇地发现这里空空如也，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铺。黄思礼努力安抚孩子们的情绪，他和教师们清扫出了一片干净的地板，让70多个孩子有躺下睡觉的地方。而黄思礼和所有教师都睡在户外的草地上。和成都相比，仁寿的物资更加匮乏。学校新迁至此，食物、燃料、家具、医疗用品等

0: 返回成都后，黄思礼一直在华西协和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was the first year just 2 of us in grade 7.And our teacher had maybe 15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he grade 5 and grade 7.
0: 但是此时学校规模已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由于中国内战爆发，学生人数越来越少，黄思礼只有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集中授课。当时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对菲利斯来说更像是一所私塾。在学校最后的日子里，空旷的教室里只有10个学生了。对于学校的未来，菲利斯感到有些迷茫。
1: Last year there was only 10 children. I was the oldest and I was 13.
0: 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最终还是关闭了。1948年底，黄思礼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讲中国历史和文化，后来成为加拿大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61岁那年，凝结他一生研究的王维诗集在加拿大出版。1983年，86岁的黄思礼带着家人重返成都，得以重新踏上久违的故土。6年后，黄思礼在多伦多去世。

菲利斯回到加拿大后，60多年的时光转瞬逝去。2012年，他接任了加拿大学校聚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成为了成都加拿大学校校友的总联络人。在

这是一项延续了80年的传统。每当聚会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总会唱起加拿大学校的校歌。上个世纪20年代，这首由黄思礼夫人黄素峰作词的校歌在成都诞生后，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这带着中国记忆的旋律，年复一年地陪伴着他们，从青丝一直到白头。虽然终有一天，年龄和身体状况将不允许他们再回到中国，但这份关于中国的记忆以及对中国的那份深深眷恋，会成为他们家族最宝贵的遗产，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

0: 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3: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5: 黑警吗？
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请过来把枪放下。

0: 十八号，在加拿大传教士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六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十二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成都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一个人童年时候的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说他后来选择返回中国工作，跟童年留下的这种印象是分不开的。
0: 1926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1: 看见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0: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九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and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一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2: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低贵之位的奏奏够。

0: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1: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跋山涉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
0: 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
1: 是一个深刻的教育。在峨眉山的时候，他结交了在华西协和大学教书的同乡，后来成为一生挚友的云从龙。
2: Earl came to China before my parents. My father once said to me that Earl Wilmot was his best friend.
1: 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云从龙。 年长文佑章3岁。1921年，云从龙夫妇与启真道夫妇、黄思礼夫妇一道乘坐同一艘轮船来到四川成都，随即被派往仁寿担任中学教师。四川省仁寿县第一中学，前身是仁寿华英中学。 1922年，云从龙在这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后来还担任了校长。在这里工作期间，云从龙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基层面貌，目睹了底层群众的贫困和苦难。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据1933年四川省的统计，全省有1/3的农家是佃农。 全国比例最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整日辛劳，却濒临绝境。在那样一个时代，有人死在大街上，更多的人无家可归。
3: The main issue he saw there was there was so much poverty, and so much rich people. He was also already ideologically in his mind a socialist.
1: 同时期的文佑章收养了3个中国孩子，文中志从小和这3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My
2: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0: 文忠志唱中文歌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今天多伦多文忠志的家里，几代人同唱中文歌仍是家庭聚会时的一项主要内容。
1: 天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希望上，希望上。
0: 在距多伦多200公里外的欧文桑德，是云从龙长子云达乐和妻子丽兹的住所。云达乐跟随父亲在成都出生长大，同样是受父亲的影响，已经91岁高龄的云达乐仍记得不少中文歌曲，其中最爱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仿佛能带他穿越时空，回到在

0: 中国的激情年代。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配所发出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挽着逆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1937年夏天，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半个中国战火纷飞，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的文佑章，无论对中国的时局还是自己的未来，都感到十分迷茫。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辆黄包车在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剧烈地颠簸着，忐忑不安的文佑章坐在里面，赶往重庆市西北角的一栋别墅。前一天，文佑章突然接到邀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要与他见一面。文佑章似乎觉得，一个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来临了。
2: At their first meeting, Chiang Kai-shek spoke first. He said, "I want you to make regular reports to me personally, and to my wife. Tell us everything you hear or see about the New Life Movement."
0: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服务战时工作，蒋介石开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教化社会风气，教育国民，凝聚人心。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支持这场国民教育活动，宋美龄急需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西方人士参与到这场活动之中。经人推荐，宋美龄向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文佑章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2: And she explained that the New Life Movement wa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s: one third communist, one third Christian, and one third Kuomintang. And she said that my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o smooth over the problems, the difficulties.An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0: 文佑章觉得，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2: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 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0: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

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还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来的，所以大家都对佛山爱听。
0: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佑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文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文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0: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

0: 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1: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 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0: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1: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1: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zodan,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0: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想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1: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0: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3: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0: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真要转身离开自己。

0: 奉献大半生的教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1: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0: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2: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1: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0: 这里就是当年云从龙位于成都华西坝的住所。在文佑章离开后，他接替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坝爱国学生团体的顾问。就在这座小楼里，云从龙从境外订购了大批进步书刊，供学生们随时阅读，自己的家也变成了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2018年，104岁的马识途，当年是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之一。1946年，马识途从云南调到四川，担任川康特委的副书记。在开展地下工作时，他得到了云从龙的帮助，因此结下了一段不解的缘分。
3: 四川省委的通政部长张友宇部长，他给了我一个信，他说你拿到这个信，到成都去找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云从龙的，他可以帮助你找寻工作。
0: 虽然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掩护非常危险，但收到马识途的请求，云从龙没有丝毫犹豫。根据马识途英语较好的特长，云从龙当即安排他在自己所管理的华西协和中学担任英语教员。
3: 他当然知道我的身份大概是什么，所以说他就有特别的对我比较关心，他甚至于把那个学校里头的谁是国民党的、谁是三青团的，他们在搞些什么事情，暗暗的透露给我了。
0: 在云从龙的掩护下，马识途可以方便利用职业掩护，定期把《新华日报》上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摘录下来，印成小册子，发给学校里的进步学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

0: 1946年5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1: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0: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2: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在这场斗争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多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1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1: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1947年春天，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四川省委转移至延安，《新华日报》被查封，解放区的消息无法

0: 在成都公开传播，中共川康特委决定用收音机来收音，把延安的消息记录下来，秘密印刷传播出去。
1: 国民党他为了这个补充这个大家收延安的广播，把所有的收音机里头的短波线圈了都绞掉，马上就我们的报纸也出不来了。大家是非常希望要解决这个问题。
0: 这时马识途想起来云从龙家有一个收音机，但他并不能确定云从龙会冒险帮助他们，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此时正在追查共产党地下消息的来源。对于云从龙来说，为马识途他们提供帮助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1: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想要借用你的这个收音机啊，来收一收延安的广播。我就直接地跟他说清楚了，哎，他居然同意了。
0: 在得到云从龙同意后，后来成为马识途妻子的王放就每晚来到云从龙家中收听来自延安的广播。那段日子的情景马识途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1: 我接受了王放去以后，他每天晚上嘛就到他们家里去，他的爱人对王放了非常客气，这个每次去了以后要给他泡茶，还要弄一个小碟子装一点饼干啊等等这些东西吧，拿来放在他的面前，请他吃点东西吧。
0: 就这样，云从龙的家变成了成都地下党报刊的消息来源地，解放区的胜利消息源源不断地通过云从龙家的收音机油印成报纸散发出去，激发着人们的斗志，给人们带去希望。由于有云从龙的掩护，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找到报纸的源头。
2: The main contact between Yunnan and Chengdu Communist Party was in our house, but I knew nothing about that as a boy. My father told me nothing about that.
0: 今年已经91岁的李志，心里一直有个萦绕多年的遗憾，那就是始终欠云从龙一个当面的道歉。当年李志在华西协中读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遭到学校开除。作为校董的云从龙受地下党委托，曾帮李志向学校说情。成都解放后，有一天，李志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代表来到华西坝，恰逢云从龙在向信徒演讲。
3: 我也坐在那里听。他其中啊，他就讲到，他说这个耶稣曾经把一个饼子分给72个门徒。他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啊，这个跟共产党的主张没有区别啊。
0: 听到这里，年轻气盛的李志一下子站了起来，当面指责云从龙。
3: 我就觉得已经解放了。这个你就可以直接读马列主义的书，直接读这个，毛泽东的书，读进步书籍嘛，你何必先要去学圣经？
0: 面对李志的当众驳斥，云从龙不免有些尴尬。李志当时也颇有些自鸣得意，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李志回想当时的情况，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
3: 回想我刚刚解放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十年的这种歪曲污蔑的这个宣传，一般人怎么可能刚刚解放他就愿意读毛泽东的书啊？那不可能的嘛。所以他从一个不道士的这个角度去讲明你这个大家总的理想啊，这样就非常有利于把信教的这部分团结起来嘛，这个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事儿啊。
0: 等李志意识到自己鲁莽后，云从龙早已返回加拿大，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也没有了当面致歉的机会，内心的不安和歉

0: 伴随李志直到今天。他特意将这段往事写成了文章，名为《永远的复旧》，收录在他的回忆录中。
1: 如果以后真正可以有云游的一天了，我说我一定要到云游到加拿大去，啊，像这个帮助过我们进步学生的，也帮助过我的云从龙先生道歉。
0: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文佑章也因此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2: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you know, his house was firebombed at one point. People tried to burn it down, and he was prohibited. The whole family was prohibited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And also, the Secret Police of Canada established files on members of the family.
0: 但是文佑章并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一直为他追求的和平正义事业奔走。1949年，他出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后出任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文佑章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面。1956年，他到出生地四川寻访，新中国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妻子文月华还将中国经历写成了《五星照耀中国》一书。1952年春天，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的云从龙，准备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他在给人民政府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心永远在这里，这里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进展感到衷心欢乐，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决意尽我们的力量为他的更大成就而工作。1952年5月，云从龙途经香港时，面对西方媒体记者的怀疑追问，云从龙否认了有关教会人士在中国受到任何迫害的说法，说自己没有见过谁对共产主义运动感到不自在，同时还称赞共产党所做的工作。
2: He became a missionary from China to tell people the truth about China. So he spoke up. He wrote a lot of material that became available to other people to read about the communist China that he lived 2 years to know and saw.
0: 此后，回到加拿大的云从龙一直致力于家中友好事业，并创办了温哥华家中友好协会。他积极邀请文佑章加入，曾经的战友再一次并肩同行。1982年，文佑章84岁高龄之际，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1985年秋天，适逢云从龙90大寿，马识途还特意为云从龙赋诗一首：“谁说东方隔西方？当年有意劳梦想。”1年之后，云从龙在加拿大去世，享年。

年91岁。8年之后，1993年冬天，文佑章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5岁。按照他的遗愿，儿子文忠志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回中国。剩余骨灰在多伦多郊外的公墓下葬，墓碑上铭刻着文佑章的中文名字。而在这里几十米开外，就是云从龙的墓地。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生前互相鼓励，并肩战斗，而百年之后，他们仍彼此相望，坚定地站在一起。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筑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席。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9: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0: 04年，雨夜。

0: 一个男人失踪了。
1: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
0: 你觉得呢？
1: 黑警吗？
3: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尝到现实。
4: 现在这个案子

0: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内马斯，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5: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整个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内，除了正在发掘的这六座和1986年发掘的两座，加起来8座大型祭祀坑之外，我们初步确认有10多个这种小型的祭祀坑，可能后续还会发现更多。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距离三星堆祭祀区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大家都在期待着2年来的发掘工作，能翻开那尘封数千年的大地之书，带领我们重返三星堆。微风轻拂，春天的马木河泛起层层涟漪。万古江河，风从未停下脚步，就如三星堆人一样，漫漫前路亦是归途。当他们再次乘愿归来，已经是3000多年后。

初见是惊鸿一瞥。2019年岁末，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令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如今，6个祭祀坑持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遗存，每一次重要文物的面世，都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瑰丽独特的认知，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离历史更近。

0: 好，起。是，慢点啊！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哎呀，非常高兴，胜利凯旋。
2: 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造未来。这两个单下，然后再往这边。
3: 再摇一下，好，起来，
4: 慢点，慢点，
5: 哇，好漂亮，
3: 我天哪，那个
4: 很漂亮，
3: 我的天，
4: 有点重吧，那个米珠，
3: 就把这个面朝，
4: 对对。

0: 抬得起，你们抬，对，你们抬着点，你们抬一点，然后我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啊，翟老师，你扶着这个，你过来一点点，我再升高一点。
1: 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了这个 K8 的现在最后一件文物点一器，编号10083，它是最后一件嘛，而且它嵌的也比较深，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
2: 随着编号10083的眼形器被完整提取，此轮新发现的6个金字坑的文物提取就要宣告结束了。
3: 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可以回忆起来，就2021年的8月23号，我们大家提到第一件在发起的这个项，那时候我们提的第一件完整的器物，完成之后是在2021年的7月份，然后开始露出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又清了大概1个月，主体身子全部出来，到2022年的8月份。才提上来的，这样的话中间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就是发觉说，有时候看一眼都萌萌的一个大宠物一样在，坑内躺着。那器物是单体最重的一件器物，所以呢就是连土一块提的。
2: 清楚地记得每一件重要器物的出土时间，是考古人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那些埋藏在岁月中的瑰宝，厚土重重，也难掩光华。对于考古人来说，祭祀坑就像是一个个住着往事的房间，房间里藏着三星堆人那遥远的故事与记忆。3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相对完整器物4859件，包括铜器2290件、金器605件、玉器898件、石器140件、陶器15件、象牙781段，以及其他质地器物130件。如此丰硕的成果，足以抚慰即将告别的愁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三星堆人一梦千年。对于这些考古人来说，793天的朝夕相伴，又何尝不像是梦一场？
4: 三星堆的神奇之处，什么都可能发生，它的创造力、那些想象力，可能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啊，对我们的这个考古啊，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我有时候都很激动，觉得古蜀啊，这个太不可思议，12平方公里，啊，现在仅仅挖了1/1，我们的3代，啊，4代，一定啊继续把我们的考古发掘研究要引向深入，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未来。你后面说，你那个。
2: 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终究要与这小小的考古大棚告别了。今天三星堆3到8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开始转向实验室考古阶段。
5: 走，
6: 是我觉得特别幸运遇到三星堆，但是比这儿更幸运的一个事儿，就是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批人啊！谢谢大家。
7: 三星堆因为大家而变得更加精彩，那对于我来说呢，在三星堆我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天色渐晚，考古大棚外，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专家互道珍重。曾经的惊喜与困惑，汗水与欢乐，就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大家的心里，也写进了三星堆的时代记忆里。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8: 一定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高等级的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发掘，让我们期待三星堆三省惊天下。
2: 3000多年的回眸，3000多年的等待，3000多年的三星堆就在这里等待。

0: 带着我们的到访。如今这些最新出土的奇幻器物将带领我们步入三星堆更为神秘的时空。如果文物可以说话，你想听见什么？如果时光可以重返，你想看见什么？
1: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三千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场盛大的祭祀。
2: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文物来。
3: 很想去看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铸铜作坊中生产的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巧神器。
4: 他们是采用何种独特的方法去完成这些造型复杂青铜文物的组合？
5: 所以我想就回到那个铸铜作坊，我看到他们是如何去构思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做法。
6: 当时的作坊吧，能观察到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研究起来比较痛苦的一些点。
7: 圆点，就是它增加它的可塑性。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文物修复师周杰正在对面具鼻部进行矫形，但他们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8: 周老师，你看一下，就这个红的。
9: 我们也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鲜艳，怀疑它很可能是整个上过这种红颜料的，那就希望保留一部分，如果先给它保留下来。但是一加热，这儿加热，因为导热性，它有可能造成这儿要么变色，要么脱落。
0: 此时的马艳茹感到进退两难。
10: 你看这儿的小金珠是最多的、最密集的一块儿，一二三四五，这有五颗小金珠，大小还不太一样。
0: 五号坑的研究清理仍在继续，随着研究人员在土里发现了大量极其微小的金珠，更多难以解释的谜团也不断呈现出来。
6: 它的分布的状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更复杂一些。
1: 通了，这件器物应该是一个贯通器，刚才我清出来的像象牙呀、金器。
0: 精美的纹饰，繁复的细节，让我们难以捉摸这件器物的用途。然而像这样造型奇特的新器型，三星堆还远远不止这一件。
11: 这里有一个角，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角
12: 角肯定是龙的。
11: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虎？
12: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
0: 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青铜龙形器、虎头龙身像等等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13: 眉毛、眼睛、嘴巴，像不像？
0: 当大家的注意力被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所吸引时，考古学者已经将追寻的目光转向了难以被看见的地方。
14: 我们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沙和那个的很小很小的碳屑把它洗掉。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更好地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木材或者是什么样的种子。
0: 学者普遍认为，距今约4500到2500年是一个典型的灾变气候阶段，以持续性干旱和突发性洪水为特点，而三星堆文明正处于这一灾变气候阶段中。植物学考古与气候环境考古能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知岁月的长河。3000多年前，
15: 身心。

堆人是如何面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生命的智慧、汗水和热情呢？如果万物没有过去，那么万物又怎会有将来？如何让过去拥抱未来？转身之间，重返三星堆的时光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又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当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桂园桥人迁徙而来，三星堆是沼泽与森林的世界，这个世界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0: 三星堆的清晨醒过来的话它往西应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门山脉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能看到这个狮子王峰，它在城内看到的当然就是房屋城址建筑马木河，然后出了城的话应该会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稻田。
1: 三千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仍然是一片水泽之地，果树上挂满葡萄、甜瓜、猕猴桃，黄牛、野猪、大象、水鹿在林间时隐时现。土著的民居周围散布着人们开垦的小块田地，房前屋后豢养着猪、牛、鸡等家畜家禽。那时的三星堆人已经拥有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城。
0: 三星堆这个城市啊，它和河流的关系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那个城市的话，通常是在河边，但是它这个城市有意思的地方呢，是有一条小河啊，叫马木河。这条马木河穿过了我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1: 三星堆人为什么让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呢？这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要弄清楚马木河与三星堆这座城的关系，就必须厘清三星堆城市修建的过程。考古证据表明，三星堆城市建设经历了聚落、城邑、都城三个阶段。最早的聚落位于马木河的凸岸，接着修筑了马木河与鸭子河之间的月亮湾小城。后来三星堆小城和三星堆大城在扩建过程中将马木河逐渐圈入城内，直至铺展出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结构，成为商周之际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成为了成都平原当之无愧的王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木河被一步步圈进了城市之中。
2: 一条河从中间自西而东穿过，把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
0: 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这样来利用这样的一条河，还有怎么来避免每天夏季成都平原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都会看到的洪水，如果他们可以避免，那它就一定会存在一种技术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成都平原可能水利的开端吧。
1: 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水利技术，但是这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又该如何通过考古过程揭示出来呢？要拨开层层迷雾，还需万般求索。晚郊对三星堆城市修筑的历史

0: 进行纵向梳理之后，他也对成都平原的多个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而这让万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三星堆一直从4000多年用到了3000多年，然后后续还在用，那宝墩被放弃了。宝墩这样啊，高山这样，紫竹这样，芒城这样，这么多城都被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背井离乡的走了，三星堆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啊？
0: 考古证据表明，宝墩古城的废弃与洪水有关。考古学家们认为，高山、紫竹、芒城的废弃也与此有关。但同一时间里，三星堆古城不仅没有受到洪水的威胁，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同样位于龙泉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的城市，会在气候环境上遭遇如此大的不同吗？在三星堆逐渐崛起的1000年里，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万娇反复对比这些遗址的地理时空分布，试图找出被忽略的信息。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突然我看他的那个卫星地图的时候看到了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过来的，刚好穿过了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给这个遗址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是不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掌握了这个分水的技术？所以都江堰其实只是这个技术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这个技术的开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0: 由于3000多年来地理环境的变迁，我们目前无法通过考古发掘的方式去找到那个可能的分水设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呢？如果三星堆人真的已经拥有了分水技术，那么在三星堆之后都江堰之前这个时间段内，成都平原一定还能找到相似的水利设施。如果找到这缺失的一环，整个论证的逻辑链条就坚实了。1983年，成都市方池街的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过一个古老遗址，考古学家们认为方池街遗址的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这就意味着最早在三星堆早期，最晚到都江堰之前数百年，成都平原已经存在分水技术，三星堆古城拥有自己的分水设施完全合理。
1: 哎，中间这一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被我扣上了。
0: 成都方池街遗址的发现令万娇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查阅中的另一个发现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1: 都江堰这个词其实出现的很晚，最开始一开始它不叫都江堰的，它叫坚堰。那边明明是岷江，为什么它要叫坚堰？就是所有的古籍在描述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现实的地图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0: 都江堰古名坚堰，之所以令万娇疑惑，在于岷江水系没有一条江河以坚命名，而坚江正是小石河的上游，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在德阳境内与鸭子河汇流，最后流入沱江。
1: 我就在想，这个坚堰这个名称，它是地名的一个漂移，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时期就存在着类似于都江堰水利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最初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还可以未来在这个方面继续的去做工作。人不是被环境绝对的带着走的。我们这群老祖先兢兢业业的在建设他们的家园， 作为一个

0: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例证和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例证的话，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
1: 从高山到平原，三星堆人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再惧怕黑夜的三星堆人，终于能抬头仰望星河。始于混沌，存于有序，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三星堆人终于看见枯木开出花朵，凤鸟摇动天空。或许此时的他们还未意识到，在不久后的将来，在这片平原之上，他们将会创造出何其灿烂的文明。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深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0: 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3: 2004年
4: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3: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3: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9: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那个案子，
11: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2: 目标人物出现，

0: 怎么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潮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六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2: 发现六号坑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这种焚烧的场景。

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

0: 有惊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腔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腔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
0: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腔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到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比如说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
0: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潮。
5: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6: 它可能是在外部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0: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7: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狗嘴吐不出象牙，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7: 这次真的能吐出来，真的狗嘴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0: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7: 对对对对，
0: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8: 多透，非常透。
5: 这里面没有鱼，不
0: 是。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7: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9: 那么遗憾的。你怎么转一下呢？
7: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10: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7: 绝对是，看看严丝合缝，看到没？看到没？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些交接。一米一三，好，113，31，2米53，2米84。
3: 小狗素描
7: 拼起来2米84，
3: 是不是说马虎的吗？
10: 这叫啥？这叫
5: 2米84，
10: 这叫动根，
7: 2米84，
10: 直接上天了，
3: 不是
10: 呀？
7: 你要再把上面加上。
10: 所以

0: 我觉得好多的八卦都是从老将军嘴里来的，好不好？
1: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
2: 我们以前处理化石都是用这个，化石比较硬多了。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又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

0: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美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现在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1: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那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0: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那块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八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

0: 祭祀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3到8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8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1: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2: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0: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3: 你这个入点主要有打这叶子，
4: 乳钉周围的
3: 这块是用这个，感觉这个
4: 感觉好像也没有彩绘啊。
3: 有，你咋看？你入点周围这个肯定有，
4: 土含沙量比较大是吧？
3: 但是含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
5: 钉，有贝壳，有就是有碎了的，有松了的，也有完整。
3: 因为这块泥的比较细腻一些。
0: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3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
3: 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垢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0: 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施彩原雷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雷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星堆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6: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3: 漆如果排出来的，现在就是铜油或者人的那种，
6: 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
3: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6: 对对对对对。
3: 其实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嗯，

0: 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琴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呀，或者是动物血呀，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什么。
1: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2: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风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1: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漆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悟。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江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0: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事一样，不要做太满，太满了会坏事。
1: 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星堆。
3: 很难取。
1: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3: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1: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矫形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仿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它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4: 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3000-4000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1: 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3000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5: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 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

0: 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1: 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2: 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3: 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
1: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万物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硫磺，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0: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1: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2: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
2: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1: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
1: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
8: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吧，小凤

0: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1: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同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世间万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1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2: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0: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3000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

0: 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一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 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1: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0: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
1: 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0: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 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2: 不能让它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在压它边了。这个边是包过去的。3000年的老祖宗就这么，拿什么镊子呀？这哪来的镊子呀？
3: 对呀，
0: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
1: 它肯定要有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金片。那这张金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儿，它有可能是均匀的。哦，
2: 原来是那样。
3: 那我取这个。
2: 好了，什么？
0: 通过对鸟形金箔石刻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2: 一把
0: 一把
2: 一把，
0: 这个数值在你看，
2: 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金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嗯，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精工对于这种杆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0: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极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星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2: 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三星

0: 所以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1: 黄浦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浅，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2: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我之前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1: 经过周密的准备，才浅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锤打成金棍，再锤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才浅在锤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1: 为了100%还原，才浅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再一次的捶打，才浅终于制作出与权杖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沙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才浅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2: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1: 在三星堆博物馆，才浅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1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2: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1: 华灯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 只为守护

0: 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1: 太奇怪了，放了一个、
2: 这个、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3: 我看到了，
4: 在我旁边一点点。
0: 遥隔2000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3: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5: 哇，
6: 但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0: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1: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那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7: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切割的。
1: 对，
7: 但是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的呀、
1: 去压
7: 压压的，
4: 擀平。
0: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
3: 不是。
0: 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3: 就这样投下去了，
8: 比如轻轻的，你看这个。
2: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
6: 平滑，足够光滑细腻。
0: 与此同时，负责精细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2: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9: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3: 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1: 它表面比较光
3: 就全出来了，
1: 这
3: 都可以推开。
0: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9: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精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0: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精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艳茹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裁剪，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10: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这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

0: 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3000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0: 他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
1: 金面具姬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0: 这件器物的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1: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八分之一。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
2: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上海博物馆东馆青铜展厅试开放暨星耀中国的开幕活动。
1: 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姬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非常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
1: 当晚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才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

0: 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可以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那个案子，
8: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吧，小鬼！

0: 青铜鼎尊跪坐人像是出土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的重量级文物。出土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老师，老师，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扣点差不多了。
3: 看着看着那个茶口还挺
2: 像，闭上就晓得。
1: 你像看，
2: 人还、还对得起的吧？
3: 对上了，
1: 对，还对得起的。
3: 就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嘛，你看它全员插口出来了。
1: 说明这个、哦，
3: 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一次要用了龙门架搭钢管儿来。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于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1: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利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2: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3: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4: 都是这种方形，嗯，应该也是铸的吧？
5: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6: 都是两 D 的。
5: 还有那个形的，没有完全好发现。
3: 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3: 7号坑的龟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8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芯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芯骨的存在。
0: 这些芯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枝、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芯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芯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7: 这件小立人的芯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2根，竖向有1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芯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嗯，
6: 它就是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3: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00年。我们三星堆的芯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芯骨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哦，这个也有可能
0: 是分数。对，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芯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

0: 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托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1: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2: 这样
1: 试着扣一下呢？
2: 扣的话是啊。
1: 哦，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3: 这
1: 就很稳，
2: 对，刚好。
3: 哇，
1: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3: 我们这边有。
0: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贵兹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
4: 对
0: 呀，
4: 那边
5: 看一下，有下面是
4: 再养一点吧。
0: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1: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的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老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6: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三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3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3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守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无独有偶，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

0: 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1: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2: 就缺一个尾巴，
3: 看到没有，是不是缺一个尾巴，
2: 吻合度很高，
3: 那人也放大了，
2: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
0: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八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纵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进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3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3000堆人自己的故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4: 这种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3000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3000堆自己的神话。它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0: 因为青铜器中青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5: 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

0: 上隐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进入到这个神奇的世界。
1: 我们眼前这个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之
2: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0: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1: 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3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一只鸟。
0: 青年导演郭吉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3: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0: 郭吉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4: 毫无疑问的，这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跟过去相比那就大大的增强，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5: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particularly the use of sequential casting wave.The core rods with the multiple spacers to make sure the casting is perfect, with the very thin walls, with the stability in the artifacts.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too.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how long it took to make these artifacts, how production was organized, but all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most likel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ore famous Shang bronzes, for example.
0: 在英国访问和学习期间，郭建波获得了与全球知名教授对话的机会。
6: You're coming, coming, coming. Keep your shoes, keep coming. Thank you.
7: Hello. I think it's not at all clear what is going on in San Sing Dui. I mean,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 of a universe.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 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perhaps. We know all tha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4: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啊别样的这种存在。啊，它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的早期文明，它的多样化的这种形态，它的意义是没有人能够匹敌。是没有其他的这种发现能够超过三星堆的这个意义。中国的青铜时代本身在整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别样的一种存在。
8: AGBG OK 吗？
9: OK。6、7，张静。
8: 第一次尝试这种长镜头拍摄，真的太需要灯光、演员、音乐。还有摄影，还有这个整整整的配
0: 合。经过重重困难，郭吉勇终于完成了自己这次挑战。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望夕阳渐归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星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个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处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

气。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

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屏通体绘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屏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屏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屏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

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唾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题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

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睿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摸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现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5: 谁过来吧，小风！

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的是，不认命就是你们的命。

枝干的他们从头到尾我只用了一支别我没有摇你里面皮到最后来必把字言人往高处走自然点就像是我脖子上一圆翻过经典别过欧美

杀了八年，我比烟就要胜，目中确实没得人，又该冷可你包永恒，你是城内一个都没得成，除了发呆碌碌无畏，命令场里只会崩，发心不正歪门邪道，要造

爆炸，从来都没有倒下。曾经转一身类型，你把没来过世界，还没人想听我讲话。现在看看我没有实验，人心难测，我的准备少走，简直是仙丹让龙飞上天。人心比努力够变够，敢不敢面对粉心的肺，认真看自己的位置。我是说全世界开启一模式，你低估你，把你当成一张飞。九零下黑洞里充满着胃，金矿也加大着飞来的碎，被千斤重拖了也身轻如燕，潇洒的骑着马背，只有人有怨。你们守在哪里？有人有怨。欲求胜不归，我许下四公分，把刀就藏后背，再暴毒世纪说，我不贪运被摧，也不受黄金波。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哥。
2: 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保护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3: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2: 好嘞。
3: 啊、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我才不愿意呢。
2: 走吧。
4: 休息。
2: 昨晚9点，102号商住楼起火。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5: 通道里面堆满了很多的开水、
2: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行，
7: 没问题，哥，放心吧。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有道理，走吧。
8: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9: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锅子空出来，你们把后搬到里面去。
10: 哎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1: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11: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13: 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4: 怎么看？你觉得呢？
15: 黑警吗？
1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1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8: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9: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2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1: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22: 目标人物出现。

0: 杨梅，你想留在教堂的事儿，上级已经批准了。我找人收拾了一个房间，原来是放杂物的，条件不太好，希望你介意。
1: 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行了。

0: 小美，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想找个踏实的工作，把鸭蛋接到我身边住。其实我也没想好。这是
2: 刘大某把教堂里的三名修女杀了，就埋在这儿。刘大某可真是疯狂呀，就为了你，他可以滥杀无辜，可是这些修女都是与世无争的，他怎么肯下得了手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虽然不是我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的死却是因为我，我罪孽深重。
2: 幺妹，你要认清刘大某的本性，不要再被他蒙蔽了。
1: 陆队长，其实这些修女不是罗大某杀的。这些天我心里很乱，我是又恨他又替他着急。刘大某这个人，他就算是再混蛋，可是他敢作敢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2: 我懂，幺妹，我们都是女人，一个女人不会憎恨一个用命来爱她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这世界上最坏的混蛋。
1: 其实我是想跟他做个了结的，可是
2: 幺妹，别看你性子刚硬，其实是你的心太软了。
1: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
2: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刘大某是对你很好的，可是你没有看到的是，像他这样的匪首，他对社会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少老百姓在恨着他，有多少人是因为他而家破人亡的吗？
1: 我知道，骆队长，虽然你的父母不是刘大某亲手所杀，可是因为他毁了你的家。
2: 行了，他到底有没有杀我骆家的人，我也不想再争了。幺妹，和你说说我自己吧。我以前一心想着报仇，我参加解放军也是为了要取他的脑袋。现在我还是想杀了他，可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感，也不是因为我骆家的私仇，而是为了我们的老百姓，为了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
1: 骆队长，你的这番话是说到我心里了。我记得李参谋长他也对我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是应该想想了。

0: 幺妹，幺妹，武团长来看你了。
1: 武团长，你好。
2: 幺妹，你的病还没好，怎么替医疗队干活啊？
1: 没事儿，徐家大院我也不想回去了，就把这儿当家了。
3: 幺妹。

0: 我们团长找你有点事儿。好啊，
1: 走吧，咱们进去谈。哎，吴娜，放这儿了啊。哎，
2: 谢谢。
3: 姚薇啊，我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您说。现在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
3: 你在乡前地区名声响亮，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让山上的土匪们下山。
1: 吴团长，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杀他们，我愿意去这么做。
3: 我不能保证不杀，对罪大恶极的必须得杀。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能不杀的就不杀，让老百姓安安心心的过日子才是我们的目的。
1: 我们也不是攻不下那山头，解放军打下了全中国，还怕打不过那几个毛贼吗？我们是不想有更大的伤亡。我明白。你想怎么安排？我让部队协助你。嗯，东南这一带的山头，我可以自己去。可是提兰洞那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想得需要配合。
3: 对，刘大某的情况比较特殊。 怎么对付他们，我们还在研究，所以对刘大某，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冒险上去。那您的意思是，湘黔地区大部分土匪已经被剿灭了，剩下小股土匪。清风岭的李万山就比较顽固，我们想针对清风岭上的这股土匪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股土匪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清风岭上被我们部队围困了好几个月，生存困难，军心动摇。
1: 只要在石家一点压力，给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也许会取得效果。嗯，那能不能让石仔带一点人跟我上去？
3: 好，石仔到，马上安排一下。是，带一个班够吗？
1: 够了。吴团长，能再配我两支枪吗？这个好像不大好办吧？
3: 行，你想要几支都行，不过。
1: 你执行完任务，要把枪交上来。是。
3: 你准备几时动身？现在就去吧。好。
1: 这前面就是清风岭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自己上去见李大当家。
4: 小妹，你可一定得当心呐。
1: 放心吧，他不敢杀我，就按我们之前说的做。
4: 站着，干什么的？
5: 来见你们李大当家。你告诉他，我叫郑幺妹。哦，
4: 我认得你，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
5: 你是谁啊？
4: 我叫黄三金。
5: 你就叫黄三金？
4: 对。
5: 一会儿有人会来看你。
4: 看我？谁呀？
5: 别问那么多了，赶快带我去见李大当家。
4: 对不住了，二少奶奶。 把你这个枪留下吧。

0: 哎呀，原来是政府司令啊！啊，
1: 李大当家，见了我这么高兴啊！
0: 我拿下。 好久不见了，就这样欢迎我呀？郑小妹，你不是让共产党给特赦，跑到我这里来要干嘛？是不是想当共产党的奸细，然后把我清风岭给连锅端了呀？
2: 是不是？
3: 不是不是，
1: 看你说的。 我们都是朋友，什么端不端的？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为了你李大当家好，也是为了兄弟们好。

0: 说，老子听得进罢了，我要是听不进，你郑妖媚今天就别想走出清风了。
1: 今天既然来了，要杀要剐随你便，就算是要砍头，是不是也要请我先喝三杯好酒啊？
0: 磊子，

0: 李大当家，好久不见，我先干为敬。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公判的时候，我看见曹山豹了，
1: 给毙了，也看到了你的好兄弟。
0: 老鹰岩的邱大当家也给毙了。什么意思？作为朋友，我担心你。李大当家，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下场，我真担心下一个门道你。
2: 郑瑶妹，你他妈危险啊！
1: 不敢。 李大当家，我今天来是想给你指一条出路的。现在共产党得天下，大大小小山头上的土匪全都剿灭了。李大当家，你心里也清楚，就你这清风岭，还能站下去多久？共产党容不下我呀，把我逼到今天这步田地。
3: 可老子就是死，我也死在清风岭。我还得拉一个垫背的。
4: 王静，娘妹子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动静？
5: 队长，我们上山吧。
3: 好，咱们上山，集合，同志们，集合。上山，走，咱们上山。
0: 哈哈哈哈哈！哎呀，李大当家呀，这么好的酒，不喝不是可惜了。郑瑶妹，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带着共军来攻山了？
1: 姚妹，你敢耍老子，老子先崩了你！李大当家，脾气怎么还是这么倔呀？这好酒不喝，非要动刀动枪。
6: 下山，别过来！动没动？谁敢动，我就让他脑子开花！
7: 兄弟们，给我杀了这个婆娘，然后出去杀共军！
6: 谁敢动？不告诉你们，共产党来了，他不是光带枪带刀了，还带了你们亲人。给我杀了他！给我杀了他！黄三金，给老子开枪！
7: 黄三金，你女儿现在就在洞口，你要当着你女儿的面杀人吗？
6: 开枪啊！
7: 我看你们谁敢当着你们亲人面开枪！
6: 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来了！
7: 兄弟们，你们的亲人来了，来接你们回家了。
8: 大春，那小子给我听好了，要是今。

0: 是我娘，我娘来了。大当家的，我娘来了。我们不能冲着自己的亲人开枪啊！
1: 是啊，大当家，
2: 对对对。
3: 王小根儿，你良心叫狗吃了！不管我们娘俩的死活了，啊，你不下山，我一带着你儿子嫁人去了。那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0: 孩子他娘，你可不能带孩子走啊！
1: 我下山，我下山。
2: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条汉子。
1: 是汉子的，我滚下山去吧！
2: 你们的爹娘、你们的媳妇孩子都在山下等着你们呢，你们待在这山上，现在抢没得抢，吃没得吃，日晒雨淋，这种日子能挨得多久啊？
3: 你们别盯这个臭王娘子！
4: 你们中了这个婆娘的奸计了！
5: 兄弟们，给老子杀了他！快！
2: 兄弟们，我也当过土匪。 我还是土匪头子呢，我杀过人，放过火，抢过钱，我判过死刑。可是我现在被放了，分田、分地、分房子，只要你们肯流汗，就有饭吃。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人住的地方吗？再看你们一个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6: 这山里的日子算是熬到头了，都赶快下山吧！一个手掌分两面，一条山路十八弯，你们的路，你们自己选。
7: 郑小妹儿，我们听你的，兄弟们，我们回家吧。
8: 对，
7: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9: 这不是李大当家吗？你不投降可不行了。这清风岭可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了。带走，
10: 押下去。
9: 咋样？
10: 兄弟们，都回家吧。飞子，飞子，大春啊，大春！
9: 大爷，快起来！你们都是好样的，你们下了山要好好做人，好好过日子。要谢别谢我，谢共产党，谢毛主席。谢共产党，谢毛主席。下了山别忘了，去人民政府自新，登个记。
10: 对对对，
9: 记住了吗？
10: 快起来，大爷，快起来！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9: 真没想到，你这能打枪能骑马。 劝降的功夫也一流啊！哎，
11: 我这不是劝，我这是真实的感受。
9: 行，拿着手机那边，
11: 终于可以回家看老婆了。
9: 三三，下一个，团长，您看看。 这次行动啊，我们收获的确不小，来自首的土匪人员增加了不少嘛。郑瑶妹立功了，而且她的这套办法很好，很管用，把土匪的家属发动起来，这效果就显著了。
11: 这剿匪嘛，就是打人民战争嘛，连土匪的亲属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在山上根本立不住脚嘛。
9: 哎，郑瑶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11: 她不肯来。 他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不要给他表功。毛主席救了他的命，他做这些事报答毛主席是应该的。
9: 这个郑瑶妹确实是不简单呐，师太。

0: 当初你隶属不杀他，事实证明你是对的。
1: 您也是隶属不杀他呀？要是我十载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胆气呀？还得您团长支持啊！
0: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啊！
1: 世仔，你回去告诉郑阳梅，不管他接受不接受，我都会为他请功的。好嘞，团长，您歇下来。 还是让我去教堂吗？你不觉得教堂里还有文章吗？
0: 是啊，我在那儿好像听过嘟嘟嘟的怪声音。还有一件事儿，当时我们从会合城撤出伤员，就藏在教堂里。曹山豹跟刘大卯是怎么知道的？这个谜在我心里一直都没解开呀。最近敌特的电台活动很频繁，种种迹象表明。
1: 教堂里有可能潜伏着特务，刘大卯杀了三个修女，别的也不太可能啊。教堂里住着的，除了洛伊梅的医疗队，就是乌娜马神父了。
0: 不，实在，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猜测，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1: 是，
0: 你去吧。
2: 现在，你们的正副司令下了山，被共军利用了。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在湘黔各个边界一个个山头的跑，还劝下了好多土匪自新。在这儿，我先要提醒一下，在咱们的提篮洞，别动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刘司令。
3: 你发个话吧。哎呀，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4: 正副司令肯定也不知道，他肯定是被共军给逼的。
5: 是啊，我们二少奶奶不是这种人，她不会忘恩负义的。她比兄弟还兄弟，比男人还男人呢。
4: 这人呐是会变的，他不是被共军抓住了吗？怎么就他没被枪毙？
2: 说不定就是经不住共军的严刑拷打，哼，投降了。
1: 胡说！幺妹要是那样的人，算我刘大某瞎了眼。
6: 大当家的，你说这人会变吗？
7: 就是天塌下来了，幺妹都不会变的。
6: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说不定什么时候，郑幺妹就会带着人。 到咱们提篮洞来喊山了。
1: 喊山都没有用，提篮洞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头的。

0: 哎，同志，陆队长呢？
1: 陆队长有事。
0: 好。
2: 石大哥，哎呀，
0: 你干嘛呀？
2: 进来坐。
0: 哎呦，事儿呢。
1: 哎呀，进来吧。
0: 哎，这画不错呀。啊？
2: 好看吧？
0: 哎呦，这个也好看，这个。哟。
2: 这小伙子码的，挺好玩的。
0: 石大哥，你别敲敲碰碰的，我这都是小东西，经不起你那么敲。哎呀，吴娜，你这房间呢？说实话，比我们部队的营房强多了。
2: 那是。
0: 哎，
2: 你过来。
0: 我有事儿呢。
2: 坐下。
0: 你叫我来干嘛呀？
2: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0: 上回我不送你钢笔吗？啊，你练了吗？我太忙了，我没空练。不过呀，我觉得能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笑>
2: 石大哥，啊，你说既然我已经送你了，你就得好好练，你说吧。好，
0: 我肯定练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哎，坐下。不许走。
0: 干嘛不许走啊？你是我们营长还是团长啊？
2: 我是你姑妈。
0: 这小丫头片子。
2: 对了，石大哥，明天我要去参加歌仙大会。
0: 啊，
2: 你说我这样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啊？
2: 那你会来？

0: 听我唱歌吗？
1: 明天呢，再说啊，我有事先走了啊。
0: 哎，你别走。
2: 你怎么了？

0: 所以我要走了，罗队长，再见了，上帝保佑你。
1: 哎，马神父，马神父。神父，马神父，你不要走。你要是现在走了，那就太可惜了。
2: 马神父，你不是说美国人很坚强勇敢？
0: 对，我是说过这句话。美国人是很坚强，是很勇敢，但是。美国人也是人，我恨土匪，恨刘大毛，我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
1: 我也恨土匪，我也恨刘大毛，是他害死的我爹娘。可我不还留在教堂吗？
2: 杀害修女的凶手，我们是一定会找到的。你要再等下去？
0: 不，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决定要回去了。
3: 我们都很喜欢你，你走了之后。我们会孤单的，
0: 是主的旨意让我离开的。我真的要走了，请你们不要再阻拦我。请留步。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君，总有一别。所以呢，你们大家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0: 这多少钱啊？
1: 一
0: 元。啊，给我拿一个吧。给。
2: 姑娘，你的钱包掉了。晚上给谷主席发电报，电文在里面。
0: 是。
2: 你这姑娘以后小心一点啊。
0: 谢大姐了。

0: 师仔，又有什么任务啊？这马神父一走啊，这教堂就不再像个教堂了。是啊，那干脆把这教堂改成咱们部队医院。
1: 我这次来是有任务的。什么任务？
0: 教堂现在有文章，可文章出在哪儿，我们还没有找到。咱们得提高警惕。嗯，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乌娜这个丫头值得注意。
1: 乌娜？
0: 你忘了？那时候马神父说过，乌娜每天晚上后半夜才睡。

0: 娘了，怎么又没动静？报告，进来。哦，石仔，有新发现吗？
1: 团长，
0: 昨天夜里教堂又出现了发报声，等我们去查的时候，发报声又消失了。我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发出的。
1: 还有吗？
0: 马神父走了。
1: 我现在敢断定，发报的绝对不是他。这个教堂真是藏龙卧虎啊！哎，
0: 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呢？
1: 好你个机灵鬼啊！我这话一出口，你就知道我这儿也有收获了。
0: 您就甭绕了，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1: 你去教堂以后，我派了一个技术小组，到教堂附近侦查。 结果，我们查获了一组电台信号，并且电台的方位就在教堂。那
0: 这组密码破译出来了吗？
1: 还没有。敌人用的密码非常新，那得花一点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电台跟那个谷主席有联系，还在跟台湾联系。
0: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把教堂彻底的搜查一下？
1: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计划是什么，再一网打尽。

0: 明姐，你醒了？怎么了？急死我了！
1: 以为还疼吗？怎么样了？
2: 我没事。是谁干的？你看清楚了吗？但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内鬼。
1: 看我干嘛呀？我们截获的密电，通过密码小组的努力，终于译出了电文。密电就是在教堂附近发出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教堂内。那么，我们的护士、战士、医疗救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和勤杂人员都有可能是内鬼。昨天晚上，洛伊没头上 LJ18。 就是一个信号，狐狸的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0: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1: 继续侦查教堂，及教堂附近的可疑人员。我再强调一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0: 是。
1: 知道电文的内容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敌人有了新的行动计划。他们在给台湾的电文里说。
0: 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炸药，准备炸毁我们的重要目标。什么目标？
1: 不知道。电文里没有说。这批敌人是哪部分呢？会不会是刘大卯啊？
0: 对，就是刘大卯这帮匪徒。他们现在说特派员蓝玉的领导，这封密电就是以特派员的名义发到台湾保密局的。
1: 这个特派员的目标非同小可呀。
2: 弄不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的，
3: 所以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现在当务之急是查到电台，再顺藤摸瓜，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阴谋是什么，炸药藏在什么地方。
2: 一梅姐，你看，我今天特地给你熬了一碗汤，让你养伤口。
4: 小吴呢？没想到你这么贴心呀。
2: 那是。 我也让你当一回娘娘，我来给你盛汤。

0: 哟，你还要喂我呀？我可不小了。
1: 我妈说了，凡是生病的人呢，都是小孩子，所以乖乖听话。好喝吗？
0: 嗯，好喝。要是能天天喝着，就更好了。
1: 那可不行，我是看你呀、啊、生病了，所以才熬给你喝的。
0: 那我要不生病，你就不给我喝了？
1: 等我当上了歌仙，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你那个歌仙，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我去参加了歌仙大会，有好多好多姑娘呢，不过最后都淘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0: 那你一定要评个歌仙回来，这样咱们教堂就有两个歌仙了。
1: 是啊。那一梅姐，我再给你盛一碗汤。

你说圣妖妹她为什么不跟我上山？我这不都是为了她好吗？

你说我是不是挺傻的呀？有时候你很傻，有时候你很聪明，有时候就是个白痴。我要真是个白痴，那倒好了。 我就让我所有的弟兄都变成白痴。哎呀，你说这妖媚。

0: 他娘的，他怎么就能变了呢？啊，他变还不说，他让所有人都跟他一块儿变。哎呀，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跑，跑的真他娘的带劲儿。这不就是别人给了他一条命吗？
1: 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有，哼，情义他娘的比命重要。哼，
0: 你别黄婆卖瓜了。你重情重义的，也就是对你的弟弟和郑幺妹。放你的屁！我对你不重情义吗？啊？
1: 我对官虎、对嘎子、对我所有的兄弟不重情不重义吗？是吗？你把你的情谊藏得太深，我没有看出来。你怎么什么？摸金条吗？你看看，看看，这是我的枪。
0: 我一直都把它藏在心窝里，啊，你摸摸，你摸摸，它还是热的呢。那又怎么样呢？怎么样？哎呀，等有一天，啊，我就拿这枪，爆！
2: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2: 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雕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雕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雕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雕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6: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
7: 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雕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0-80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雕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雕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货真价实、高品质的雕绒大衣啊！
8: 这雕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9: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0: 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又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准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余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
1: 今天才清理们过来帮忙清仓，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
6: 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7: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6: 好，哦，你把水直接倒上去啊？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7: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
6: 只需要抖抖。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
4: 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啊，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
5: 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楚。
8: 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0: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
11: 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2: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
13: 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的梦。
1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

0: 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1: 后边呢？
2: 哎，真好看，
1: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咸浦井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8: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9: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8: 怎么看？你觉得呢？
10: 黑警吗？
11: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12: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8: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3: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4: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8: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5: 目标人物出现，
16: 你过来把枪放下。

0: 你也就是这一点让我舍不下。
1: 别把我说的就剩那么一点儿了。哎呀，幺妹说我是个混世魔王，其实她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姓古的那个王八蛋才是个真的魔王。
0: 刘大妈，你别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吗？啊，你也是，你是个妖精，妖精，你们吃人不吐骨头，也让我吃人不吐骨头，最后把我不就变成个真魔王了吗？
0: 刘大妈，你恨我，是我把你毁了，对吗？
1: 你是一妖精，你怎么能毁了我呢？哼，毁我的只有刘大卯自己。哎呀，我要50里方圆。姓古的那老王八蛋给了我500里，给我司令，给我奖章，你说我能不要吗？
0: 说到底也不是50里方圆500里方圆的问题，现在你就是要5里方圆，共产党也不会给你。
1: 特派员，这些我都明白，我都明白，我刘大毛就是一生错了时代的人。
0: 刘大毛，你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都是实话。我反正是个大老粗。

0: 跟我干嘛去？大哥和女人纠缠不清，顾不上弟兄们了。什么意思啊？没意思啊。孩子，我跟您说个事儿。我在山下也有女人。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废话，你怎么会知道呢？
1: 我还有个儿子呢，哇，哟，不是，你这心眼够多的了啊，滴水不漏啊。
0: 那有什么？我关虎也是人嘛，啊，我也想有个家呀。
1: 你看，这提篮洞，什么都好，就是没我家呀。你这话像发牢骚了啊？提篮洞不就是咱们家吗？都这么多年了。
0: 提篮洞啊，提篮洞，早晚。

0: 得散呢、啊，啊！你看看大哥的样子，哎，嘎子，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跟共军拼下去吗？不会吧，
1: 哥虎，我跟你说，不管是死是活，大当家都跟定了吗？
0: 我也没说我不跟呢，但是，我不能抛下我儿子和老婆，对吧？
2: 哥虎，你不会逃跑吧？
0: 跑什么呀？哦，你回头跟大哥说一下，我明天就回来。

0: 这野猪肉啊，刚杀的，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1: 你在山上过的什么日子，还给我送野猪肉？我不吃。好，好，好，你不吃啊，我就给我儿子吃。爹和你说啊，咱们长大了，不当土匪，咱们当大学生。
2: 在省城呢，帮你找个差事。哎，
1: 关虎，嗯，你还要跟刘大毛干吗？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0: 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呀，
1: 怎么就来不及呀？人家幺妹姐比你官还大，哎，她都给放出来了，你要是去自尽，共产党还能会杀了你不成？
0: 他是他，我是我，不一样。哎呀，
1: 怎么就不一样？关虎。 现在解放了，老百姓都支持共产党，也相信共产党。你们提联动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你就赶快拿个主意吧，好不好？
0: 让我想一想，
1: 你还要想到什么时候啊？等你想明白了，恐怕我和儿子都是孤儿寡母。

0: 大妈，
1: 你后悔吗？哎呀，没想到这种时候只有你跟着我了。
0: 你知道就好。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0: 我也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的小九九就是郑妖媚，好像这天底下就只有她一个女人一样。
2: 别提她了。

0: 我承认，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变了很多，你变得知道对我好了。
1: 嗯，我本来对你也不差。哎呀，你说怎么会是这样？

0: 连这世道都变了。
1: 你是后悔了，还是害怕了？
0: 哼，我要害怕就不是刘大猛了。
1: 大猛，等炸了大坝以后，我就跟着你离开这里，我们走得远远的，好吗？
0: 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我和我的弟兄们都带走。
1: 好，我答应你。
2: 根据我们截获的敌特密电可以肯定，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企图纠结刘大毛等残余匪徒进行一项大的破坏活动。
3: 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2: 还不知道。
4: 我们分析，敌人袭击的目标不外乎我重要工厂、商店、学校，还有公路、车站、码头等。
5: 这个网撒得太大了，我们必须准确知道敌人的袭击目标和袭击时间。
2: 现在特务还不知道我们破译了密码，有可能再次发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阴谋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6: 不，这样我们太被动了。再说，就算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特务是很狡猾的，如果他们改用代号呢？
4: 李参谋长，你的意思是
6: 抓紧侦破这个秘密电台，抓获潜伏的特务，尽快掌握敌人的阴谋。
5: 好，就按这个思路走。武宁同志
2: 到，
5: 侦破秘密电台的工作就交给你们飞虎队了。
2: 是。

0: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是在可能怀疑我，还有那个洛一梅对我也很注意。
0: 你要小心一点，必要的时候撤离教堂。
1: 我也想好了诱惑他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报名参加了会合歌仙大会，摘得了歌仙，明天就会是歌仙大会最盛大的一天，也是勇士角逐的日子。
0: 我原先一直没有确定炸毁罗天大坝的时间，听你这么一说，现在可以决定了。
1: 哪一天？
0: 就在歌仙大会那一天。
1: 这一天全会合县的人都会去看歌仙大会，
0: 他们乐他们的，我们炸我们的。事成之后，这个会合城恐怕就在水底下了。
1: 特派员，你快指示吧，发往台湾的电文。
0: 你听着，蝗虫一定于革新大会之日，即6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飞蛾。
2: 嘿，特派员，今天好高兴啊！下山了吧？
0: 扫把，马上就有任务了。从现在开始，别喝酒了。
2: 啊，这酒也不让喝？特派员，你这任务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我会让你们的刘大当家给你们讲道理的。

0: 大毛，炸大坝的日期定下来了。
1: 哪一天？
0: 就在阁仙大会这一天。
1: 6月6？
0: 对，就是明天中午12点。我已经让飞蛾给谷主席发报了。
1: 好，那你让飞蛾再给谷主席发封电报。
0: 发什么？
1: 事成以后，让他派飞机来接我们。我跟你说过的，我要带着我这帮弟兄一块走。
0: 好，等飞蛾的电台撤到我们这里，我就让他发。
2: 张梅姐，
3: 小丫头，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歌仙大会的评选结果出来了，
3: 怎么样？没关系，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
2: 歌仙啊，被一个叫乌娜的姑娘夺去了。
3: 你还骗我？
2: 杨美姐，明天就是勇士角逐的日子，我有点紧张。
3: 别紧张，明天呀，你就看着这些勇士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可风光了呢。不砍了，我把我当年参加歌仙大会时候戴的那个头冠送给你好吗？
2: 真的？太好了，走吧。
3: 明天就把这个戴在头上。你看你呀，年轻就是好，这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
2: 杨梅姐，我觉得你也很年轻啊。杨梅姐，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我不像歌仙。
3: 怎么不像啊？我看就挺像。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2: 我就是觉得不像。
3: 小丫头，怎么了？
2: 哦，没什么没什么，挺好的，我随便说说的。
4: 妈妈，
5: 哎呀，
3: 哎呦，鸭蛋儿来了
5: 啊！
3: 想妈妈了吗？
4: 想啦。
3: 听话了吗？
4: 听话。
3: 这么乖呀，
5: 等会儿。又带鸡蛋来了，
6: 丫头，儿要见你呢，我就攒了点鸡蛋给你送过来。
3: 这鸡蛋呀，我是吃不完了。你要干嘛？想说什么？
4: 嗯？爷。
2: 哎，真乖。来，丫蛋，我带你去荡秋千。
3: 一说玩啊，比谁叫的声都大。去吧，小心点。来，给我吧。坐。快生了吧？我看你这身形像个男孩。
6: 我也不知道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3: 给阿姆桑生个大胖小子，让他高兴高兴。
6: 阿姆桑也是这么说的，最好生个儿子，等长大了跟他一样，当个解放军杀土匪。
3: 那个时候还哪有什么土匪啊？
6: 阿姆桑是这么说的。
3: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要当妈了，别老跟阿姆桑闹别扭。
6: 嗯，我知道。阿姆桑他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就是有时候他脾气太犟了。不过我的脾气也犟，所以就把事情给搞僵了。我是觉得他以前有点对不起二少奶奶你，对不起二少奶奶就是对不起我。
3: 你别这么想，那个时候我是满城都通缉的犯人，他是解放军，当然要抓我了。我现在也想通了，你说以前徐家大院大不大？徐家的田地多不多？再说说曹山豹，他的金银财宝多不多？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啊，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6: 是二少奶奶，
3: 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从今以后要叫姐。啊，
6: 姐。对了，姐，你会磨豆浆吗？阿木桑他喜欢喝豆浆，我想多买点黄豆给他磨豆浆吃。
3: 阿姆桑娶了你这个媳妇儿啊，有福气。

0: 一梅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1: 我在查房，正好经过这儿。我能进来待一会儿吗？
0: 都那么晚了，一梅姐，
1: 你不也没睡吗？就待一会儿。
0: 那就请吧。

0: 一梅姐，哎，你坐这儿。先喝杯茶吧，谢谢。
1: 乌娜，你明天就要参加歌仙大会了吧？
0: 是啊。
1: 嗯，你能当歌仙，我可真高兴。你每天晚上那么晚睡，不累吗？
0: 我都快睡下了，你不就来了吗？
1: 哦，其实我就是睡不着，所以到处走走。那我先走了。
0: 那你慢走啊。
1: 哎，乌娜，你这块布颜色挺好的。

0: 这是什么？一梅姐，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我说了，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世仔。
2: 团长，密电炮已出来了，这是密电内容。郑快亮，马上派人去教堂。
3: 是。
0: 吴娜，你这个狗扣，老实点，
3: 闭嘴！我告诉你，动也没用。 时间一到，送你上西天。没想到吧，洛一梅，我会做定时炸弹。哼，不过一梅姐，在教堂看你对我也挺好的，我就多让你活几个小时啊。嗯，对了，你还指望着让石仔来救你吧？告诉你，门都没有，时间一到，炸弹准爆炸，即使不到，切断任何一条线。
4: 必死无疑。好了，我走了，祝你好运。哇！太好了，那我就不送你了。今天好好表现，是你出风头的日子，找一个乘龙快婿。
5: 幺妹姐，我有点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吧？
6: 不用怕，我当年选各县的时候，还开枪打土匪呢。那我走了。嗯，你是最漂亮的。叫！叫！叫！师太队长，师太队长，密电码可以。

0: 我知道，快向大王付出一次。蝗虫已定于各县大会之日，
1: 即6月6日中午12点，
0: 正式实施黑水行动。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待事成后再回电。飞蛾，
2: 今天就是6月6吧？
0: 就是今天。
2: 这黑水行动到底什么名堂啊？
1: 肯定是敌人的大阴谋。
0: 没时间了，我们再往后进。
2: 有，搜查教堂每个房间。是，快走走走。一楼
3: 和教堂周边没有发生情况，
2: 继续查。
1: 是。
0: 二楼、三楼没有情况。
2: 队长，都查遍了吗？只有女兵宿舍和吴娜房间没有查。
1: 怎么了，世仔？怎么了？那房间，快跟上，快跟上！门锁了。
3: 带着同志们先撤，我在这陪一枚。
2: 你们快撤出去！
3: 你也走啊！
2: 我不能走。
1: 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3: 让你们听见吧，给我撤！
2: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3: 全给我走！是的，
2: 不走我崩了你们。
3: 快，听师仔的，一大局为重，大家快出去吧。
2: 我在门口等你，
3: 快撤！
2: 走走走。
3: 我们等着你们出来，
2: 快走吧。

0: 炸弹是炸弹，是不是酒店炸呀？你怎么知道？
1: 离酒店只差3分钟了。啊？
0: 那你快走啊，快走！
2: 别说这个，快想想办法吧。
0: 按理说，炸弹离着电线，只要电线断了，炸弹也不会再炸了。
2: 怎么不早说呀？
0: 有2根电线，我搁哪个？红色通常是火线，应该是红的吧？
2: 怎么是应该呀？
0: 我拿走的时候说，前头任何的电线它都会爆炸的。你走吧。

没想，没想。没事儿，没事儿。

0: 那这小丫头真是不简单，原来是个特务。好了，不说了，黄庆
1: 到，
2: 带几个人去各县大会把吴娜抓回来。
3: 是，你们跟我来。
4: 给你，给你，我上茅厕回来你再还我。加油！加油！
5: 老大，
4: 你被捕了，把帽子摘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坐在这儿那个歌仙呢？
6: 他说肚子疼，让我替他活，他给了我很多钱，都在这儿。
4: 让他溜了，走，回去。

0: 刘司令，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集合兄弟们出发吧。
1: 早着呢，你那个干爹连个人影都还没看见呢。
0: 不会的，干爹说过他会带人马支援我们的。
1: 哼，等他支援，我看黄花菜都凉了。
2: 刘司令，这黄花菜还没凉呢。
0: 干爹，你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我还带了几个人来。刘司令，你看看他是谁呀？
1: 我看见了，柳銮洞刁大当家的。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3: 托谷主席的福，我没死，这不来投奔您刘司令来了。
2: 刘司令，我不但把刁大当家的带来了，还带来了几处散落的人马，全交给你。这一下你可是兵强马壮喽。
0: 刘司令，谷主席的这份礼可不轻啊。
1: 好，这礼我收了。
2: 好，刘司令，炸毁罗天大坝的任务由你统一指挥。时间不早了，你可以把你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了。
1: 谷主席，着什么急啊？
4: 不是十二点吗？
1: 我先请谷主席喝两杯。
2: 酒当然要喝，可不是现在。等炸毁了罗天大坝，我陪你刘司令喝庆功酒。
1: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不喝是傻瓜呀。
2: 刘司令，你是不是对这笔买卖不太愿意呀？
1: 特派员，这大坝一炸，水漫金山，死的人可就是千千万万了。
2: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1: 那些人跟我没冤没仇的，我干嘛要杀他们呢？
2: 他们跟着共产党，跟你提篮洞的人过不去。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吧。
2: 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提篮洞到了今天的地步，难道你不为你将来想一想吗？
1: 将来，将来我跟特派员走，我们一块儿去越南。
0: 那也要等到事成之后啊。

0: 事成之后，我已经请示过台湾，等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上飞机，
1: 去哪儿？
0: 去境外的金三角。金三角靠近边境，是个三不管地区。你和你的弟兄们到了那儿，可进可退，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1: 你们还可以杀回来呀！好，我杀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坐我这虎皮椅子。
2: 没出息！
0: 什么有出息没出息的？这天底下能有比我提篮洞好的地方吗？你笑什么，顾主席？
2: 刘司令，此言差也。 这天底下比你提篮洞好的地方多的是呢。
0: 外面再好，那也不是兄弟们呢。
1: 等我们杀回来的那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不但是大西南，就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天下。我不懂什么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只需要谷主席答应我一件事儿：走。
0: 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走，回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回。好，刘司令是党国的反共先锋，党国非常器重。只要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不要说是一条，就是十条，我都答应你。
1: 此话当真？
0: 刘司令，我谷某人。
1: 说话不算数的人吗？别动队，你们呢？我们怎么趁着胡主席叫停，赴汤蹈火再说不迟。不说了，再说了。别动队，你们呢？郭主席，没必要搞这一套吧？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刘大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共产党致命的一击，这样你和你的弟兄们才有前途。好，<笑>这买卖老子做了。
3: 刘司令，你现在把你的弟兄们赶快集合起来吧。
4: 老二，
3: 招呼弟兄们吧。
4: 好嘞。
3: 弟兄们，集合！
4: 刘司令，
3: 吴老爷子，请。
0: 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们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然了，我知道弟兄们现在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干完了这一票，我带弟兄们坐飞机呀！好。
5: 蓝月，
0: 别动队，把炸药抬上来。弟兄们，这些炸药就是炸毁罗田大坝所用的，到时候只要引线那么一点，罗田大坝轰就飞上天了。<笑>到时候。
1: 各位弟兄们为党国就立了大功了。
0: 谷主席，你这一招狠呐！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么狠。今天的行动由刘司令指挥，我跟弟兄们一同前往。
1: 既然有谷主席一同前往，弟兄们还等什么呀？

事成以后，我们跟谷主席走了。

0: 队长，
1: 抓到了吗？
0: 没有，让他跑了。
2: 不能让乌娜跑了，抓到了他就能知道敌人的阴谋了。
3: 队长，乌娜不会骑马，他肯定跑不远。
2: 对，黄青
0: 到，
2: 你带着飞虎队在原地待命。
0: 是，
2: 汤姆森，
3: 有，
2: 跟我去抓乌娜。
3: 好，
4: 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嘛？
4: 这一带的地形我熟。
2: 好，走。

站住！

0: 你干什么呢？快投降！
1: 他好像在烧什么东西。

0: 你快看，这上面有字，疯了！这个刘大某他竟然要炸露天大坝！黑水行动一定是炸露天大坝。你确定吗？
1: 露天大坝要是炸了，这边会合县城就完了。
0: 老百姓又要倒霉了。
1: 连续性武专长纠集人马已经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我马上回教堂，带飞虎队直奔大坝。
0: 行，你去叫人，我先去大坝。
1: 不能去。 这太危险了，你一个人不行。
0: 保住大坝要紧，听我的。
2: 幺妹。

0: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等，小心别让共军发现了。
1: 就算是等到明天也得等。哎呀，反正就这一锤子的买卖了。
0: 你怎么说话没准头啊？
1: 有没有准头也没啥关系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

0: 筋。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2: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2: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2: 您
1: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啊，
2: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1: 怎么样？
2: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

0: 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

0: 呢，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

0: 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可以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没关系，
8: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吧，小峰。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20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金秋九月，巴蜀大地渐次铺展秋日画卷，秋染天府山河秀，巴蜀风华迎客来。一水三收，一道两虾，水稻、小龙虾、罗氏沼虾全部都有。我的乡村好安逸，一起去遂宁看看这片高效出产的稻田。小陡岩的天坑上，彩虹横跨沙湾区大渡河畔，芦苇轻摇，加州绿心公园粉黛绽放，一起去打卡属于乐山的秋日浪漫。
0: 赏山河秋色，品巴蜀风华。最近，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秋游入川指南，精选了92处秋色打卡地和42条安逸旅游线路，串联自然风光、人文盛景与特色体验，邀请八方游客共赴金秋之约。
2: 金秋九月，巴蜀大地渐次铺展秋日画卷。在雅安市名山区，连绵茶山绿意未减，晨雾与村落相映成趣。
3: 这里是雅安市名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从我所在的位置远眺出去，在特定的时间就可以看到高铁和秋日茶园同框。

0: 的美景。
1: 高铁穿行茶园，为静谧的山野添上一道流动的风景。循着茶香，游客还可以体验炒茶技艺，品鉴特色茶咖，在一盏茶的时光里感受秋日闲适。
2: 早上刚起来的时候，那个雾气环绕的茶山还是非常美丽的，非常的悠闲惬意。
1: 从茶山走向深山，秋游又有另一番意趣。在绵阳平武王朗片区，海拔约3000米的干海子被百年冷山环抱，山野清幽，一步一景。在达州巴山大峡谷，2000多米的海拔高差间，森林繁茂，云雾萦绕，一展秦巴山区独特秋景。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们将举办巴山秋词歌会，邀请多位艺人登台演唱，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登山徒步听歌赏景。
1: 山水之间亦有绵延千年的文脉，沿古蜀道来到广元昭化古城，穿行古街古巷，一段段三国往事随脚步展开。
4: 背靠千年古蜀道，沉淀半部三国史。这里是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广元昭化古城，一砖一瓦都藏着鲜活的蜀汉故事。
5: 最早呢，刘备在建安22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入住了贾蒙。无论是正史的记载，还是民间的传说故事，都期待你前来昭化古城打卡。
1: 循着历史足迹，秋游也是一次文化寻访。在眉山三苏祠，游客可以了解三苏生平，通过数字体验项目感受三苏家风，品读东坡雅韵。在广安邓小平故里，专题思政课与长征主题展览带领观众重温奋斗岁月。在南充朱德故里，革命文物成为生动教材，吸引学子前来研学寻访，感悟先辈的家国情怀。
6: 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勤学奋进，不负韶华。
1: 文化可寻，秋趣可享。在凉山宁南，游客可以走进凯蒂里拉温泉，在氤氲暖意中放松身心。在宜宾长宁漫步蜀南竹海，除了欣赏连绵竹林，还能亲手体验竹艺，让山间的一抹清脆化作掌中的作品。
7: 在宜宾蜀南竹海，竹编、竹雕、竹簧等各色竹艺都能一站式体验，让游客能慢下来，亲手触摸竹海文脉。
8: 这个竹丝呢，它是比较细，要经过18个工序，做好了以后，当时就可以带走。
9: 上线了多个打卡场景跟趣味互动游戏，推出了竹林七贤的 NPC 互动，组织了篝火晚会、集体嗨舞等夜游内容。
1: 秋染巴蜀千重景，一城山水一城诗。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四川各地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都将持续上新，让游客在赏秋访古、体验民俗之间，感受锦绣天府的多彩秋韵。
0: 当达州的非遗灯影牛肉遇上中秋月饼，会碰撞出什么味道？临近中秋，达州市通川区的这款匠心手做月饼火了。薄如蝉翼的灯影牛肉经过二次加工，做成牛肉蓉馅料，一口便尝得到达州人熟悉的老味道。

0: 时近中秋，在达州市通川区，一款融入本地非遗特产灯影牛肉的匠心手作月饼火爆出圈。
1: 灯影牛肉我们从小就吃，灯影牛肉月饼我们还是第一次吃，挺有特色的，挺好吃的。
0: 打成薄片的牛肉经过特殊烤制和秘方调味，就成了本地非遗特产灯影牛肉。把灯影牛肉再度进行加工成牛肉绒馅料融进月饼，就成了本地中秋独特美食。
2: 可以可以，传统老味道，中秋新选择，很好吃。
0: 据了解，灯影牛肉月饼在今年9月上旬开始热销走俏以来，目前已实现销售超过350万枚，预计整个中秋消费季将实现销售超过500万枚，有望实现产值超2000万元。
3: 这种融合不仅是两种食材的融合，两种味道的融合，更是非遗传承和中秋文化产品创新的融合。
4: 我的乡村好安逸，这一站呢，我们一起去遂宁。一块稻田，水稻、小龙虾和罗氏沼虾全都有，一水三收。首批罗氏沼虾呢已经开始捕捞，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个虾是怎么从田里端上餐桌的。
5: 鱼共生，稻虾共生，让土地利用率大幅提高。可您听说过一稻？

0: 养虾的养殖模式吗？在遂宁市安居区分水镇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稻田里，今年就是首次开始采用了一稻两虾的养殖模式，春天收小龙虾，而到了现在秋季罗氏沼虾今天就已经收获啦。
1: 金秋九月，稻穗沉甸甸的弯下腰，微风拂过，金黄的稻浪层层涌动，田块四周的虾沟里偶尔有罗氏沼虾猛地弹跳起来，溅起一串水花，虾群游动，活力十足，一派稻在田中长，虾在稻边游的丰收景象。
0: 我们跟着刘老师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稻虾养殖的这个池塘里面。哎，刘老师，我们一般来说要开始抓虾的话，一个步骤是什么？
2: 首先抓虾的话就是把水放到环沟里面，让虾子所有虾子集中在这个环沟里面。
0: 嗯。
2: 然后也采用人工手剪的方式。
0: 手剪啊，非常原始，但是又能够体验到一些农田的乐趣，是不是？
2: 对对对，没有水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就会游起来，它游起来，它里面就有虾在这里。嗯。
0: 哦，抓到了。
2: 对。
0: 哇，这个个头还挺大的哈。
2: 嗯。
0: 这种一般是大概多大？
2: 大概有30多克，
0: 30多克，相当于是要看水少的地方，是不是？
2: 对对对，它一般都是浅水的地方。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你看这里就有一个，
0: 哪里？哇，哇，看到没有，好鲜活！哇塞，这个真的是最鲜活的罗氏沼虾了。
2: 你看好多。
0: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
0: 哇，看到没有，在水下，大家不知道通过镜头里面看不看得出来？哇塞！
2: 哇，
0: 好鲜活，好鲜活！赶快直接抓，这一抓直接抓出来一只啊！当当，成功抓获一只罗氏沼虾。
2: 哇，
0: 哦，
2: 你看，
0: 哇，这一网就是7只。好，刚才刘老师把他的这个密集网子给了我，我现在瞄准这一片，你看这下面水下这一片全部都是虾，说是要平着网，哎，3只。3只网起来了，来，老师，我先把这个先，是不是得先放进去？
2: 来，
0: 哎，但这三只个头感觉不是特别的大，
2: 有大中小，
0: 有大中小，再找一下，这儿，我看着，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就是能够很精准的瞄准这些虾所在的位置了。哦，这一筐多，哇，好多好多，天哪，真是鱼虾满仓的一种感觉。
1: 据刘辉介绍，一稻两虾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利用水稻与虾的时间差、空间差，早春养小龙虾，水稻栽插后养罗氏沼虾，虾为稻田松土吃虫，虾粪又能肥田，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2: 我们这个稻田大概面积是20亩左右，
0: 嗯，
2: 然后环沟有4到5亩，
0: 嗯，
2: 我们是6月3号开始投的罗氏沼虾这个苗。
0: 一稻双虾的这样一个试验当中，感受怎么样？
2: 首先第一个是给我们，增加了收入，土地也利用起来，因为我们小龙虾一般养殖在5月份就已经结束了，
0: 嗯，
2: 然后下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靠种水稻，现在有了养殖罗氏沼虾的话，有一天两虾，然后还有一稻，然后都给我们，增加了收入。
1: 据了解，该项目属于2026年农业农村部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之一，今年是基地第一年示范养殖。经现场测产，罗氏沼虾主流规格稳定在每尾30克，最大个体达每尾70克，以优质中大规格商品虾为主，示范养殖取得一定成效。
3: 经过我们这一次在遂宁安居的这个今年的这个示范，我们觉得安居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这个模式的。这个一稻两虾的这个模式，比我们传统的稻虾模式，每亩增收1000元左右。
1: 作为淡水虾王，罗氏沼虾壳薄体肥，出肉率高。带着刚出水的罗氏沼虾，从田头直奔附近农家乐，后处理、清洗、去虾线、备料、下锅。金秋的果实就是要趁热尝。
0: 刚才稻田里面活蹦乱跳的罗氏沼虾，此刻就已经变成了桌上美味的盘中餐。那今天我们罗氏沼虾主要是做了3种口味：白灼、避风塘和麻辣。来，我们先来尝一下白灼，亲口尝一下。我看这个罗氏沼虾，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哇，看它的还有黄带。而且罗氏沼虾它其实整个虾肉，你就能看出来它的个头很紧实，

0: 之后，看新鲜的大虾它就很好剥壳。来，第一口先给观众朋友们先吃，然后我们蘸一点它的这个蘸水，尝一下新鲜的罗氏沼虾。好香，整个就是非常的鲜嫩，而且整个肉质非常非常的饱满。我们再来尝一个避风塘口吧，看避风塘口味的虾，它整个炸得非常非常的酥脆，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剥开的这种声音，这个咱们就直接空口吃。有没有听到整个一个酥脆的声音？哇，这一口虾是简直入魂了，而且它这个虾肉的那种鲜甜感，再撒上外面面包糠那种酥脆的口感，再配上一点点椒盐的风味，一整个就是把我们整个这个虾的鲜味发挥得非常非常的好。最后一个重磅的就是我们四川人最爱吃的香辣虾，哇，这个一摆出来谁还有抵抗力？看这个一剥开就能看得出来非常非常的入味儿，是不是？这个虾一看就很入味儿，一口一个，太香了。那这基本上的味型应该是红烧的味型，然后带一点点的甜味儿，加上一点点的辣味儿，哇，完全就是既把虾肉本身的鲜甜能够激发出来，然后又能够配上这个佐料，非常符合四川人口味的一道菜。
1: 据了解，下一步当地农业部门将做好技术复盘与田间指导，总结可复制的种养经验，计划明年把示范规模扩大至800亩，罗氏沼虾亩产提升至50斤，推动稻鱼综合种养提质增效，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2: 小斗岩的天坑上，彩虹横跨沙湾区大渡河畔，芦苇轻摇，加州绿心公园粉黛绽放，一起去打卡属于乐山的秋日浪漫。
3: 今天是9月20号，全国爱牙日，早安。龋齿是件件的事，爱齿是天天的事，有口好牙才能品百味生活。今日早安寄语：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4: 春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昨晚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整个赛事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4号。除了传统比赛项目，像滑板、小轮车、冲浪这些潮流运动都会亮相。赛事呢一共设有43个大项、468个小项，共产生469枚金牌。这次中国体育代表团总共有1274人，其中呢运动员815名，而咱们四川共有50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与19个大项和32个小项的角逐。这一参赛规模呢，全面刷新了四川参加亚运会的历史记录，标志着四川竞技体育发展迈上。

0: 上了全新台阶，期待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斩获佳绩。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服务方面的消息。为了满足市民在国庆期间办理结婚登记的美好愿望，2026年国庆节当天，成都市民政局将在23个区市县开展婚姻登记延时服务，办理各项婚姻登记业务。双方均是内地居民的，可在成都市任意一个提供国庆延时服务的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市民呢，可以通过成都民政微信公众号、天府市民云 APP、成都婚事通、四川政务服务网站、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等平台预约婚姻登记。那如果遇到网上预约已满，当事人双方呢，可以携带婚姻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前往婚姻登记处的现场申请办理即可。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做了21年面塑的民间工艺者施明宽发现，作品呢不能只追求精美，当传统技艺开始讲述真实的故事，一件作品也就有了更多的意义。
1: 以前的作品主要是讲究它的精美度，它的工艺复杂，现在作品我们就更想叙述一些故事，有血有肉有灵魂。最大的难点是我们要在3个月之内就要把它这个整个作品完成，从构思从制作其实时间挺紧的。全国有2000多件作品，
2: 最后选出来143件作品。
1: 其实这个入选率还是不高的。我做这个面塑已经有21年了，是从2005年开始做的。点中面塑嘛，现在已经是我们省级非遗。最终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丹巴藏寨石榴红？就是因为看到这个红五军政治部的这个各种碉楼，当时其实就被震撼到了。其实它本身，我们看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品。当时这个巴望土司，他是主动把他的这个碉楼让给红五军政治部，然后作为办公大楼，他自己还带了当地的藏族同胞200多人。一起来参加红军，因为当时巴望土司还很年轻，才18岁，他能够有这种思想，有这种高度，其实是很符合我们就是汉藏合作的一个很有代表的一个故事。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题材，我们如果要是把它表现出来，用面塑表现出来的话，应该还挺震撼的。回来过后就立马就把它的草图就画出来，然后就把它创作了出来。通过这个我们的传统技艺立体的形式，让大家来了解这段故事，其实是非常直观的，也挺有意义的。其实这次展览有很多人都去看了这个作品，了解了他这个故事过后，他就说以后一定要带小孩去看一下这个碉楼。其实它还是起到了一个直观的宣传作用，整个思想高度我觉得就都给我们提高了很多。其实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后面我们在创作一些多民族题材的，我们肯定去争取能够让全国的人民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四川多民族地区的一些背后的故事，还有去了解它的风土人情。

0: 如果要问川南好吃解馋的硬菜是什么，那么古蔺麻辣鸡必须拥有姓名。用老筏子卤出来，再浇上秘制红油，麻得过瘾，鲜得入味儿。没有花里胡哨的做法，一口便能吃出川南的烟火气。
1: 赤水河九大湾，湾湾藏秘心。黄金老林千年树，树树生野性。

古蔺的山与水，是麻辣的脊梁，更是匠心的摇篮。在这里，山养人，

0: 三三，那个时候我在老街之前路过，就在我街边边的时候打了个灶头，整条街都闻得到我香味。
1: 古令人的清晨，从案板上的刀光开始。
0: 麻子花，
1: 麻是岩缝青花椒的叶，辣是河滩朝天椒的烈，这是山水的脾气，更是匠人的底气。
0: 这个卤水，我老的一辈卤过，传给我，我又卤了30多年，又传给我娃儿接着卤。古令人就认可这个味道。
2: 咦，奶奶，你快把鸡翅舀起出来哈！
0: 我们的鸡是地道高山上的土鸡，喂不够300多天都不敢下锅。不然找不出老卤水卤的。宰鸡要有巧劲儿，要做到不断肉里形散混合散。我们的海椒在古里来说还是地道的，海椒打细，花椒细壳细蓉，菜籽油要接到毛衣子，油泼下去，麻鸡的味道就出来了。如果不想打的话，我血水没流出来，吃起就不好吃，也不入味。
3: 打慢点，我跟着你手；打快点，我手跟不上。
0: 阿妈，放了又放点生姜，看没有？就是血水这边，我要打2道，血水放出来，卤出来就好吃。这样色层要大点，但是味道要好一些。
1: 古令麻辣鸡，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一瞬火热，更是一方水土与时光的漫长对白。若你有一天尝到这个滋味，愿你品出的不止麻辣，还有乌蒙的云雾、赤水的涛声，以及一代代人手心传递的温热。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四川工匠杯技能大赛的赛事盛况空前，这场四川的顶级技能赛事，用最直观的赛场实景告诉大家，样样技能只要用心，皆能做到极致。
5: 让人觉得只有硬核科创、智能制造才算高端技能，餐饮服务、健身指导、烘焙手艺都是普通小事。其实不然，本届工匠杯85个竞赛赛道就诠释了什么叫行行出匠心。比如这一项看似简单的餐厅服务，实则藏着满满的专业门槛。创意折花、主题摆台、场景设计、仪容仪表、沟通答辩，每一处细节都是审美与专业的双重考验。
6: 我们的一个创意呢，你看到了，是一个以浅绿、深绿和一个素白为主的一个江南茶景的一个主题，主要就是想表现一个优雅的一个闲趣的饮茶意境。
5: 你以为的健身教练，只要有一身腱子肉就行。赛场上这个项目的技能比拼，让你颠覆对健身教练的认知。
7: 我们这5个项目的设置呢，让我们的选手不仅仅要知道运动科学的理论，而且要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然后呢，也要具备指导他人从事科学运动的能力。
5: 生活中最常见的烘焙师，谁说只是会做面包那么简单？他也有可能是名隐藏的艺术家。看选手们巧融巴蜀特色，把川居脸谱、三星堆、大熊猫等本土元素搬进参赛作品中。不过再怎么创意都离不开俩字，能吃。
8: 我们是用那个黑麦粉加糖浆啊，然后一起打制而成，然后烤制成功之后用艾素糖然后粘制而成，都是可以直接入口的。
5: 每个小区都有的物业工作人员，如今只是会简单维修电路可不行了，智慧城市需要的是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9: 它主要比的是城市的公共安防，还有我们的智慧小区对讲门禁系统和我们的监控系统等等这个方面的一些设备的安装调试，还有我们设备的一些维修维保，智慧城市的建设， 这一方面的要求的人才

0: 越来越多。
1: 赛场上的选手们有行业从业者、健身爱好者，更有深耕执教的老师。他们以赛足学突破自我，用亲身经历证明，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无论是烟火日常的民生技能，还是赋能城市的硬核技术，人人皆可成才，行行皆能出彩。四川千万技能人才正用自己的专注与热爱，诠释着最新时代最珍贵的奋斗底色。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秋日风光正好，身边自有美景。在乐山萧斗岩的天坑上，彩虹横跨；沙湾区大渡河畔，芦苇轻摇；加州绿心公园，粉黛绽放。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到乐山打卡秋日浪漫。

0: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3度，青城山阵雨17到22度，德昌阵雨19到29度，庐山阵雨18到23度，达州阵雨21到23度。浦江阵雨转阴19到24度，岳池阵雨21到22度，大邑阵雨20到25度，延边阵雨20到33度，岳西阵雨17到28度。盈津阵雨18到22度，德格晴8到24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2到27摄氏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吃菜吃菜啊，这菜啊是我炒的，罐头是天意从鬼子那儿弄的。
3: 那我就吃红哥烧的菜，这日本鬼子的东西我可不吃。
4: 鬼子的东西你不吃，你吃谁的呀？
3: 味道不错呀，红哥。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家乡菜了。
5: 什么家乡菜？你这安慰我。
2: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这儿啊是真没什么更好吃的了。
3: 我真不是安慰你，真的。哎，哥，对不对啊？
4: 你没看见你那个学生今天听说红哥要亲自下厨，口水掉一地。
3: 就是啊，红哥，我敬你。哥，我敬你。刚到军部的时候，

0: 精通中国，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对手是我们知之甚少的新四军。虽然他们是一支刚从山上下来、前不久刚整编的部队，但就其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就足以证明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所以，我命令。
1: 你们要恪守职责，严阵以待。在我没有掌握敌情之前，绝不允许轻举妄动。
2: 嗨！
3: 你们所有人在两日之内将你们与新四军部队交手的详细报告提交给我。
4: 嗨！
2: 没想到这次护送任务这么顺利就完成了。
5: 要是顾教官能留到咱们新一团就太好了。
6: 他在敌工部比在新一团有用，以后啊，像护送这种活啊，别交给咱突击队干，绕着小鬼子走，见不着他们，干不了他们，他妈憋疼。
5: 想杀小鬼子还怕憋得慌？鬼子有的是。

0: 这里选择袭击西塘路，说明西塘路有咱们人呢。小主刘明，
1: 你好。
0: 以最快速度前往西塘路，
2: 侦察地形。
1: 是。
2: 走，咱们跟上。

0: 在哪？别动！
1: 你们是新四军？
2: 当然。你是？
1: 我是皖南支队民营队的刘佳颖。
2: 那怎么证明你是新四军皖南支队的？
1: 我不需要证明，我只需要告诉你们，大约一个小队的鬼子跟一个连的伪军，他们已经将西塘垄围住了，而我们有四名伤员被困在村里。如果你们是新四军的话，请你们尽快想办法营救。如果你们是假冒了新四军，我既然落在你们手里，就请便吧。

0: 干啥呢？
1: 他说他是皖南支队民乐队的，叫刘佳颖。
2: 你们应该是新一团的吧？
3: 新一团方天翼。
2: 你就是方天翼。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

0: 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您
1: 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2: 他今年32了，

0: 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

0: 请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 我

0: 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怪兽先生的宝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啊，啊啊，好痛！哇哦，嘿，哦，啊，这是藏宝图。哦吼耶！藏宝图，我有了一张藏宝图。可是我看不懂藏宝图。啊哈，是彩虹公主！彩虹公主！彩虹公主。